0: 自然保护区，可见四川对于大熊猫的重视程度。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四川境内的熊猫古城。
1: 位于我国大陆西南腹地的四川省，自古就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在其境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现在还颇受人津津乐道的依旧是三国时期刘备曾经在此想要完成自己心中汉室的梦想。除了历史文化，这里还是国宝大熊猫的故乡，凭借着呆呆萌萌的形象，让四川这个省份迅速地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当中。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大熊猫的咬合力仅次于北极熊，明明可以靠实力吃饭的它，却偏偏要靠颜值。而我们也知道，在四川境内有多个大熊猫的自然保护区，可见四川对于大熊猫的重视程度。今天呢，我们要给您介绍的一座古城也和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有关。这座古城的名字叫熊猫古城，它位于四川省宝兴县中心城区牟平镇境内。相信大家通过这一古城的名字也大概了解到了古城是以熊猫为背景的。在古城内部有很多建筑都是和熊猫有关的，比如说熊猫风情街、熊猫文化广场、熊猫湿地公园等等，简直是要把熊猫宠上天了。为了能够使这座景区旅游业多元化发展，内部还将红色文化进行了融入。在熊猫古城内部还有红军广场，通过汉白玉浮雕长廊向游客展示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红色故事以及艰难的历程，让大家在游玩的时候学习到更多的红色文化知识，感叹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大熊猫的宣传之下，也让更多的游客深入地了解到红色文化。目前熊猫古城已经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了。在这座古城内部的一大亮点，莫过于以23只大熊猫

0: 从小到大的发展历史。这处景点在熊猫古城内部备受游客的青睐，也吸引了不计其数的游客前来打卡留念。如果说我们对大熊猫有着独特偏爱的话，那么四川境内的这座熊猫古城绝对不容错过。大家也不用担心门票的问题，因为熊猫古城门票是免费的。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在新的一年当中给自己一份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我国最古老的树活了多少年呢？你关注过这个问题吗？接下来就带大家认识一下浙江的一棵活了1.2万年的银杏树，目前可以说是我国最古老的树了。
0: 我们在旅游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百年古树，粗的几个人都合抱不过来，有些古树甚至已经活了上千年了还好好的。那么我国最古老的树到底活了多少年呢？相信很多人都关注过这个问题，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认识一下浙江的一棵活了1.2万年的银杏树，目前可以说是我国最古老的树了。浙江临安西天目山景区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有树径2米多的大树王，树龄在500年以上的柳杉有500多株，有高耸入云的金钱松，还有古老的野银杏林，其中最老的一棵野银杏树已经有1.2万年的树龄，至今仍然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此树老壮青少幼22株共生一根，一树成林，相互偎依，被誉为五世同堂，世所罕见。银杏树是活的时间最久远的一个树种，在我国有不少千年银杏树，不过与这棵五世同堂银杏树比起来，都算是其子孙辈儿了。据专家考察，银杏在1亿7000万年前的恐龙时代就有了，在起始于200至300万年前，结束于1至2万年前的第四冰川期濒临灭绝，唯独天目山的银杏树有幸存活。研究人员将每两个样本之间的地理距离和遗传距离都进行了计算，得出目前遍布全球的银杏几乎都是源自浙江天目山种群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如欧洲的银杏遗传成分更接近天目山银杏，与日本银杏差异较大，所以现在地球上的银杏树估计都是它的子孙。这棵五世同堂的银杏树被誉为银杏之祖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银杏是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植物，特别是秋天叶子黄了最为美丽，所以银杏是最常见的景观植物和行道树，无论是严寒的北方还是温暖的南方都能见到。不过专家却表示，银杏属于濒危植物，需要去好好的保护，这又是为什么呢？据专家介绍，判断一个物种是否濒危，要看它在野生条件下的生长状况。银杏虽然常见，但野生银杏并不多，野外近10年来都没有发现天然更新的银杏幼树。野生银杏晚婚晚育，等有种子的时候，母株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并且大多数动物对银杏果没兴趣，所以野生银杏后代几乎是断层式的消失。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一棵五世同堂的银杏已经成为了重点的保护对象，并且它还

0: 是天目山景区一个知名的风景标志，很多游客来天目山景区一定会去看这棵最古老的银杏树，甚至有的游客专门为看它而来。您会为了这一棵古老的银杏树专门到天目山景区去游玩吗？
1: 紫禁城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神秘的故事，比如说天坛公园黄干殿右侧围墙那个不起眼的小门古西门，从古至今只有一个人能够从那里走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北京的紫禁城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它为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神秘的故事，比如说天坛公园黄前殿右侧围墙那个不起眼的小门古西门，从古至今只有一个人能够从那里走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事实上，原来这处墙上是没有门的，它是后来改建的。乾隆70多岁的时候，每次到天坛祭奠皇天后土、列祖列宗，都要徒步穿过笔直的丹壁桥举行仪式。祭天途中仪式繁琐，路途遥远，这对于已经到了古稀之年的乾隆来说，身体实在承受不起。于是就有大臣为乾隆出招，在皇前殿的西墙处建立一个小门，这样祭天的时候就不用经过长长的桥面，而是抄近道直接从小门穿过去。乾隆自是同意了。不过为了避免后世子孙在祭天过程中偷懒，于是在小门建成时题字古西门，并留话说凡是子孙中有年过古稀者，便可从此门抄近路而过，不到古稀年龄的禁止从此门通过。年到70古来稀，可是这道门自建成以来，从门中通过的皇帝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乾隆皇帝。因为除了他之外，清朝历代皇帝都没有达到古稀年龄还在位的人，因此乾隆也就成为了几百年来唯一从这道门走过的人。紫禁城里神秘的故事还有许多，你还知道哪些紫禁城给我们留下的神秘的故事呢？
1: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成都周边一处被遗忘的景区，人称四川小柬埔寨，风景不输西湖，而且还不收门票，不知道你们去过了没有呢？
0: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块小众的旅游景点，也被许多网友称为是成都周边一处被遗忘的景区，人称四川小柬埔寨，风景不输西湖，而且还不收门票。由于知道这个地方的人不多，所以很多时候整个景区都表现出一副静谧的模样，让人感觉十分的舒服自在。这个地方就是成都周边的曹鱼滩景区。曹鱼滩景区位于川西青衣江上游地段，在洪雅县的境内，距离成都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自驾过去十分的方便，特别适合周末带着一家人或者约着朋友一起前去闲逛放松，尽情地去呼吸这里的清新空气。曹鱼滩风景区里有着许多古老的梭罗树，在盛夏时节，成片古树生长得十分茂盛，一副郁郁葱葱的模样特别惹人注目，平静的湖面也被这片诗意的绿色映衬得无比秀美。在这片少有人知的风景区里，独特的江峡风光最是迷人，阵阵微风拂过碧绿的湖水，湖面上惊奇的条条涟漪也能够让人看得入迷，然后出神好久好久。除了一碧万里让人心醉神迷的山间湖景以外，在曹鱼滩风景区里还有着不少历史悠久的古建筑，比如像启贤堂、瑞贤亭，这些都是早在清朝康熙年间就被建立起来了。加上山林间藏匿的云雨楼、百坡亭、快雨亭、半潭秋水一方山、南塘、采花坊等各式建筑，组成了一块十分典型而且完整的四川清代古建筑群，看起来尤为壮观而且引人入胜。 在这座风格旖旎的景区里，还建有疗养院、度假别墅以及宾馆等等。除此之外，作为一处免费旅游景点，在景区内还能够发现不少的便民设施，给许多不远万里前去游览打卡的游客们提供了不少的便利。对于这块风景绝美还不收门票的宝藏景点，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两种游玩方式。一种是选择前往佛塔的方向爬山前行，大概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就可以到达佛塔的位置。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乘坐游船，慢慢悠悠地在湖面上赏景，尽情地去享受这块安静的地方给人带来的惬意感受。如果想要体验登高望远的乐趣，可以选择登上33米高的魁星阁景区，在那里可以感受一把将山下秀美风光尽收眼底的快感。除此之外，金船山的悬崖峭壁上天然笑佛、金山飞瀑、通天云栈也是不能够错过的绝美景致。但是对于许多游客来说，千塔佛国以及隐藏在山间的佛教秘境才是曹鱼滩最吸引人的地方。位于曹鱼滩境内的古刹十分的静谧，在盛夏时分满是参天古树遮天蔽日的情况下，基本上很难寻到。而千塔佛国作为一处神似柬埔寨感觉的建筑群，整个景致也尤为吸睛。传言在这一座景区里藏着108座大大小小的红砂石佛塔，它们如同散落在密林中的佛国修者，一世独立静默虔诚，一起拱卫着山崖间的一尊巨型卧佛。但是由于山间的植被过于茂密，能看到的都是一些比较惹人注目的大佛塔，许多的小佛塔都被一片片茂密的丛林给藏匿了起来。那这样一处小众景美少有人知的成都周边的宝藏景点，不知道你们去过了没有呢？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邢台美食文化南宫熏菜。
2: 南宫是河北省辖县级市，由邢台市代管，位于河北省中南部，北接新河县，南滨广宗县、清河县，西接巨鹿县。南宫历史悠久，文化璀璨，因西周八市之一的南宫市封侯于此得名。西汉初置南宫县，境内有南宫湖、普陀寺、普陀塔等名胜古迹。1986年撤县设市，1987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南宫市是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主产小麦、谷子、玉米、棉花，工业以棉毛纺、食品加工、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先后获得全国棉花百强县、全国五书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河北棉花之乡、河北韭菜之乡、中国羊剪绒毛毡名城、中国羊剪绒之都等称号。南宫熏菜是河北省南宫市汉族传统名菜，属于荠菜系，也是河北知名的小吃之一。南宫熏菜在南宫市旧城十字街周家的熏菜为正宗。正品的南宫熏菜在制作时选择几分肥几分瘦的猪肉，哪个部位的肉先下锅，哪个部位的肉后下锅，以及佐料的搭配、熬制的时间、火候把握、粉芡与肉的比例等都有讲究。南宫熏菜也由原来的一种形式发展为一系列熏制肉食品。正品的南宫熏菜用优质猪肉，并按比例添加鲜鸡蛋、纯正绿豆淀粉、姜丝和小磨香油，搅拌成粥状，灌入肠衣， 之后熏菜采用上等的五花肉，加入鸡蛋、姜、绿豆粉、白糖、盐、香油调成糊状，装入肠衣，放进配有八角、花椒、肉蔻、桂皮、白芷等20几味中草药的老汤中，小火煮至2小时后出锅，最后在肠衣的外皮。

0: 涂上香油，挂制于果木火上熏制而成，再用锯末烟火熏烤成紫红色，外皮再抹上香油，吃起来清香而没有腥味，放几天也不变味。如果您来到咱们河北邢台，那您一定要去南宫尝一尝咱们的南宫熏菜呀。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内蒙古旅游文化》《内蒙古美食烧麦上》。
2: 内蒙古美食烧麦，烧麦在内蒙古可以说是一道非常经典的美食。说起烧麦，正是内蒙古人的骄傲，是内蒙古当地最为正宗和传统的美食。烧麦皮薄肉多，多为羊肉和大葱加工而成。清早吃一两烧麦，喝一壶新沏的砖茶，可谓是一天中最享受的事情了。尤其在冬天吃烧麦，更加的感觉幸福。烧麦是一种约有小笼包大小的主食，提起塞外青城呼和浩特最有名的小吃，恐怕非烧麦莫属。外地人来到青城，如果不吃一顿美味的烧麦的话，就像是去天津不吃狗不理包子一样令人遗憾。早在清朝时，当地的烧麦就已名扬京城了。当时北京前门一带烧麦馆的门前悬挂的招牌上，往往标有规划成烧米字样，外地客人来到呼和浩特都要品尝一下烧麦才算不虚此行。烧麦一词的来历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早年呼市的烧麦都在茶馆出售，食客一边喝着浓艳艳的砖茶或各种小叶茶，吃着糕点，一边就着吃热的烧麦，故烧麦又称烧麦，意思是烧带着麦之意。也有人说因为烧麦的边烧皱折如花，故又称之为烧美，意即边烧美丽。还一种说法是烧麦最初叫搓子包，因感其名不雅，又因其边像快熟的麦穗，遂改名为烧麦。现今烧麦已成了美味可口的主食，所以一般人约定俗成叫烧麦。吃烧麦还必须注意得宴的茶，这种茶产自两湖等地，被压成砖头形状，故称砖茶。它具有解油腻、促消化的作用。草原上的牧民由于肉类摄入太多，尤其钟情于这种茶。据说国家专门设立了茶储备库供牧民饮用。烧麦虽然在呼和浩特被当作早餐食用，但从分量上更像是一顿标准的正餐。
1: 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内蒙古旅游文化内蒙古美食烧麦下。
2: 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内蒙古旅游文化。成人吃一两烧麦刚好，两是指烧麦皮的重量。吃烧麦，山西陈醋是必备搭配。餐碟中倒一些刚好注满内圈，滴酱油提鲜。一小勺脱壳脱馅的红辣椒油。一口咬下汤，搭配一杯砖茶，是解油腻的智慧。烧麦除了蒸制，油煎烧麦外焦里嫩的感觉也要尝一尝。一口老式的大平锅，用油滋润后放入烧麦，煎至表皮呈金黄色。烹饪所用的胡麻油也是西北地区的产物，其中含48%的亚麻酸，这是植物油中最高的。相比蒸制烧麦的温和，油煎烧麦馅料脱水紧致，油煎的香味更是年轻人的选择。一顿下肚大半天不饿，能吃进二两烧麦就能算作一条好汉。而许多到访呼和浩特的外地游客想品鉴正宗的烧麦，因不知呼市人这般实在，往往闹出叫了半桌子烧麦却吃不了兜着走的笑话。一般情况下呼市烧麦一两有八个，饭店的标准

是以烧麦皮的重量为计，不将羊肉馅计算在内，所以一两烧麦皮包出的烧麦远重于一两。呼市人吃烧麦不仅当作正餐，更常见的是从早上开始吃。为什么不说当早餐呢？因为真的只是开始吃，一两个大老爷们儿晃悠到馆子里，点上八九个烧麦，扯着闲天慢慢吃，热茶一壶接一壶，转眼就晌午，还没有吃完，剩几个凉了。招呼老板娘拿厨房里煎煎去，烧麦一煎，香味儿也出来了，肉汁还保护着馅料的柔软。菜、肉、面三者滋味在滋滋作响间愈发相合，最好的样子是底面微焦，四周金黄，顶上还留着面皮的柔软，尝上一尝，只觉得皮脆馅嫩，油香四溢，且小心别烫着上牙膛。这就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美食烧麦，欢迎大家到美丽的青城呼和浩特来做客。

0: 世界很大，但每一步都带我们离梦想更近。听友们，本期《漫旅中国》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与车同行》，咱们下期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与车同行，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买车能全款，就不要贷款了。全款买车套路更少。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全款买车的各种费用会更简单，套路一般也更少。
4: 买车能全款就不要贷款了。哎，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全款买车的各种费用啊，它会更简单，套路一般也会更少。那一般嘛，也就三个费用。车子本身的那个裸车价，你要交的购置税，然后就是保险，对吧？那可能有的 4S 店会让你交个什么上牌费，那顶多也就四个费用，最后一个也就几百。那贷款买车，它额外多出了两个费用，一个叫金融手续费，还有一个叫利息。那这里面的套路是相当之多了，给你多便宜了3000多块钱，结果呢收了你5000块钱的金融服务费，说呢是2厘的这个利息，结果算下来呢自己都已经是5厘了。免息贷款的确是口口声声，合同上也是写得清清楚楚，只是免息前2年。后面的他不管，提前还款的话还有几千块钱的违约金等等等等，网上一搜一大堆，朋友一问全是坑，一不小心自己也会掉下去。那你选个全款，只要车价满意，保险价格合适，你不用管了嘛，那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了啊。那另外全款买车还有个好处呢，就是后面用车的时候压力往往也会更小一点。那全款啥意思？那就是一次性付清的意思，对不对？你肯定也不会买特别贵的超出自己预算的，什么垫垫脚的，跳一跳的，够得着的，一步到位那是最好的，这种想法基本上也不会有，是不是？每个月也不需要定期的去还那个贷款交那个钱，你只要考虑油加不加得起，停车费付不付得起，罚单付不付得起，差不多了，再顶多算个保养养养。贷款买车买的时候确实是轻松啊，但是后面就未必轻松了。贷款买车它又不是慈善买车，这个钱是人家送我的，压力它总归总量上还是存在的，甚至还更多一点。特别有些朋友啊，是真的卡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开支红线做的这个贷款，每个月的收入可能也就刚刚够用的时候，这个时候压力真大啊！油价稍微涨一涨，再交一个保费，那吃的方面有可能就少一个馒头了，不能随便下馆子了。吹牛逼的时候香烟都是牌子不太一样了，下个月车子要做个保养，我要不皮肤就不冲了，原本想去的演唱会要么网上看看视频就算了，是撑得过去没错，但生活质量其实是在下降的，你买车图它干什么呢？那大部分情况下就和刚才说的全款买车压力会更小，不过你要是后面说的这两种情况，我反而是推荐你贷款买了啊。第一种呢，就是贷款买车的优惠真的足够大，你比如说这份奥迪 A4L 的报价单，你看啊，这贷款直接比全款多优惠了5个点，裸车价少了17000多，购置税跟着也少了，那总共便宜的快20000块钱了。那只要利率不是太离谱，完全是可以选择贷款买车，满一年之后提前把它还款掉好了。金融服务费就算它5000好了啊，提前还款违约金我也认，5000算是非常贵了，那你一年利息没有超过10000块钱，其实怎么背那不都是划算的吗？不过这么干之前你一定要先问问好啊，每个月利息是多少啊，提前还款具体条款是怎么样，提前还款违约金有没有，有的话是多少，不然算了半天最后亏钱那就不划算了啊。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

0: 厂家或者 4S店， 他为了促进这个销量嘛，是真的有本质上、实质上的、真正意义上的免息贷款，没有什么套路的那种啊。那像一些不太热门的车型，厂家和 4S 店都自己开始各种贴息、各种倒贴，看我，选我，快来买，是吧？那就会搞这种免息贷款活动的。那只要免息活动没有什么套路，没有多说什么 GPS 安装费、PDI 检测费、出库费、服务员今天对你笑一笑费、每个月给你喝一杯288的咖啡费等等等等的话呢，那其实也是赚到的啊。那贷款车价本身优惠就是大一点，再加上省下的钱，你存银行多多少少还有一点收入吧，是不是？只要金融服务费价格不是太高的话，还是有的赚啊。就像很多朋友说的，不是全款买不起，而是贷款更有性价比啊。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金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7: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8: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9: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10: 如果说只用车牌识别就能够上高速，套牌车高速费算到真正的车主头上，冤得要命，而且有时候犯罪分子就抓不到了，对不对？
0: 收费站反正也是有摄像头，但为什么不直接识别一下车牌，绑定车牌付个钱，多方便多好啊！地下停车库也有这么干的。哎，其实绑定车牌付过路费早就有过了。2018年河南省内高速收费站就实现了车牌付，不过这种车牌付啊，可能和你想的有点不太一样。他呢是和支付宝合作的，把车牌绑定到账户，你过收费站的时候，哎，跟他说我要用车牌付，那工作人员点一下车牌付的功能，摄像头识别了这个车牌，就能直接扣钱了。那这种车牌付呢，一样也是得取卡，路径、时间这些信息啊，还是只记在这个卡上面的。只是付钱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不用去掏那个手机或者是现金，直接扫车牌，离那种真正的无感支付，车子开过去直接自动钱扣掉，其实差的还挺远。而且随着2020年全国推行 ETC， 车牌付这个功能也就停掉了啊。那为啥不在当初把这个车牌付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直接识别车牌呢？反而你要额外让人家粘个 ETC 上去，有的我黑颜色车子捏了个白的 ETC 还难看得很，我自己车就这样。主要有两个原因了。那首先啊，车牌的识别它是做不到100%准确的。你普通停车场这个进出口，你这么慢的开过去，有时候车牌识别不是还出错吗？甚至是脏掉了。你更别说高速上了，天气影响会更大，大雾天、大雨天，泥巴都在牌照上，排不清楚了。有论文做过调查的啊，随机抽取了10个卡口的交通摄像机，从0点到24点拍摄的10万条车牌数据，结果发现车牌的识别正确率只有88%，九成都没到。10万条里面识别错误的有多少？7703个，那么多嘞。那要是车牌上面有个什么脏东西，三给你看成了个9，扣了别人的钱，这误会就搞大了，是不是？关键是一弄错会扣别人钱，我们识别不出来再来一遍就算了。那退一万步，就算你识别精准，摄像头也只能识别数字和汉字，真假它识别不出来，对不对？那就会有朋友他是套块铁牌怎么办？要出问题了是吧？另外呢，现在全国这么多高速啊，背后其实有很多个高速经营公司的。你不同的高速路段啊，收费主体它不一样的。举简单例子，我从杭州开到北京去啊，这一路的这个过路费啊，最后是按照路段的归属权分给不同的高速经营公司的。那这个钱怎么分？就得靠后台记录这个路径信息嘛，走了哪个路段，哪个高速公司就拿这一段这部分的钱嘛。那这个车牌识别，要是中间有个路段车牌没识别出来，这个段路线它没记下来，后来账算不清楚了，有人要亏钱了，大家开始闹起来了，要不要我们不开了再讨论，乱七八糟的事情全来啊。而且呢 ETC 其实它是把这个车牌识别和无线通信结合在一起的嘛。那过收费站的时候你注意一下， ETC 车道前面啊，它其实就是有个摄像头的，车子开到这个 ETC 车道，我们车里的这个 ETC 设备啊，就可以和这个收费系统进行无线通信，完成这个扣费的。那收费完成之后，车子是不是继续往前开嘛？系统还会启动摄像机抓拍车牌识别，记录到后台的，其实这事儿也干了啊。那龙门架上面用来记录路径的信息设备，一个道理啊。你比如说这篇论文就

0: 讲了，龙门架上不只有 ETC 的识别设备，其实还有车牌图像识别设备、高清全景摄像机等等等等，人家一大排呢，全都是，是不是？就是用来识别这些车牌的。那车牌加 ETC 双保险，显然比光用车牌识别是更加靠谱，也不怕你的钱莫名其妙被别人用掉啊。
1: 贵的电车使用三元锂电池的原因，主要是其具有高能量密度和长续航性能。尽管价格较高，且在热稳定性和低温环境下稍有不足。
0: 十来万的电车都是磷酸铁锂电池，而二十多万的、三十多万的车子基本都是在用三元锂电池。哎，这是便宜没有好货，还是好的东西量大的先用呢？实际上，这种不同的选择其实就是对续航和性能的追求不一样。20万以上的这种电车在续航上卷的都挺厉害的，像什么极氪001，官方宣传的续航最短都有560公里，最长甚至到了1000公里以上。那就比如说长安深蓝 SL03，最短续航515公里，最长能到700。那三元锂电池啊，在卷续航上面的确更有优势啊。它用的这个正极材料呢是镍钴锰氧化物，哎，在电池的能量密度啊它是要更高的。像小鹏 G3 低续航版本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因为电池能量密度只有140瓦每千克，而续航更长的版本用的是三元锂电池，能量密度就可以做到170，提升了20%以上了啊。换句话说，你想买个长续航的车，基本上就只有三元锂电池可以选了。当然啊，除了性能和续航，成本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前面讲了嘛，三元锂电池它的这个正极材料用的是镍钴锰，这个价格会比磷酸铁锂更贵呀。那东莞证券研报上面有个数据的啊，2023年10月份磷酸铁锂的价格呢6万块钱一吨，三元的材料最便宜的一吨16万，相差10万块钱了。那像宁德时代这种报价，磷酸铁锂电池大概800块钱一度，甚至能更低啊。三元锂电池啊，大概就1000块钱一度了。那电池基本上都是在50度以上的，一度差200的话，你稍微一算，电池成本10000块钱差距马上就拉开。那贵一点的这种电车成本本身就是更高的呀，三元锂电池用起来嘛还好，压力不算太大啊。那不过也有朋友说的，这三元锂电池它怕热啊，容易自燃，新闻看过没有，视频看过没有，它是没有磷酸铁锂安全的，这到底是不是真的？首先啊，三元锂电池的热稳定性确实是不如磷酸铁锂电池的，有论文有实验，用电热炉同时加热这两种电池，结果发现啊，磷酸铁锂电池加热到160到165摄氏度的时候啊，这个安全阀门打开释放气体，没有外部引燃的条件下呢也没起火。哎，但是这三元锂电池加到131到135摄氏度的时候，安全阀门就打开了，哎，温度更低就打开，而且随着气体喷射出来，最后还自燃了。不过呢，实际肯定还是要看厂家水平的嘛，热管理系统到底做得好不好，安全冗余到底多不多，电池包结构是怎么样的，摆放位置到底是在哪里的，都是需要考虑的，是吧？硬要说三元锂电池没有磷酸铁锂电池安全，有那么一点点片面啊。那么再说磷酸铁锂电池虽然不怕热，但它怕冷，哎，0摄氏度的时候啊，磷酸铁锂电池的容量保持率呢在60%到70%左右，6-7成啊。零下20摄氏度的时候只有2-4成了啊。三元锂电池呢，在零下20摄氏度的条件下，依然能够保持大约70%到80%的电池容量。所以越往北，你要是想买磷酸铁锂电车，你越是要谨慎考虑啊。
1: 新手上高速，想要降低事故率，必须要经常确认自己开的车道、车速以及和其他车子的车距，只有都注意到了，行车安全才能有保证。
0: 刚拿到驾照或者没怎么开过车的朋友，一般都是不太敢开高速的啊。其实你喊个老司机陪陪你，再做好接下来说的这5件事情，其实也不需要太慌。那首先啊，你想练车的话呢，你就挑个早上去，车子少一点的时候。有统计的，早上6点到中午12点以及晚上8点以后，事故率相对比较低啊。下午2点到6点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最容易犯困，车流量也是特别的大。那新手朋友们想要上高速这么练一练呢，就建议早上去跑，晚上你也别去啊，白天视线毕竟要好一点啊。那么上高速之前啊，记得提前多看导航路线，心里有底，路上不慌啊。那如果有好几条路线可以选，那推荐你走车道更多的那个高速。手机导航上呢，选路线的时候啊，点击边上的这个途经路啊，你可以看到路过的这个高速啊是几个车道的。那车道越多，一般路就越宽嘛，那你可以和大车离得远一点，实际上也安全点嘛，心理上也更安全一点啊。那出发过了收费站，进匝道就准备并进去了。这个时候要注意啊，左后方有没有车子过来，后视镜看不到的话，你头扭过去也不丢脸的啊。确认有变道条件的，那就多踩点油门加速，并进去的时候呢，要比后面主线上来的这个车速啊要更快。哎，你不要以为啊打个灯慢慢过去别人就要让你了，开太慢反而是会出事故的啊。那么并进去之后啊，正常跟着前面的车子在开的时候，速度也要尽量和车流保持差不多。 你千万别开

0: 太慢，哎，不然后面的车子都要变道来超你，你就变成高速上面那个移动的那个桩桶啊，变成他们的目标了啊。那新手上高速还有一点啊，也是蛮要紧的，就是留出车距，留出容错空间。那前面要留点刹车距离，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有数，是吧？那么新手朋友需要特别额外注意的是侧面的那个车距。首先啊，你尽量不要并排并啊，一旦并排并，你和它的左右两边是没有什么操作空间的，特别是大车啊，不要去和大车并排并啊，他们盲区很大的。那万一大卡车没有办法，一定要变道躲一下，撞到我们小车肯定也是吃亏，他甚至还不知道我们就在他的边上有盲区啊。那还有呢，就是后面侧后方的这个车距，你要多看看后视镜，注意左右两侧以及后面车子这个位置。哎，有的人超车的话呢，你提前知道，你也能应对，并且的确是有这个腾挪的空间啊。那最后呢，就是要快出高速的时候啊，要提前变道。你比如说还有2公里左右，2公里，哎，下高速要去服务区了，你就别想着超车了，你老老实实的就开到那个最右边，就等在那边排那么好了啊。有的地方出口的实线啊，好长嘞，车多的时候啊，右边它的确排队，等到快到了你再去变道，你变不进去了，来不及了，怎么办？真错过了。错过了嘛，干脆下个路口再下好了。哎呦，怎么办？平安嘛，最要紧了。你千万不要，哎，这么一说，刹车啪就踩上去。你自己网上搜搜这些视频和新闻，都是这么去医院的，都是这么去挑墓地的啊。作为新手，小心一点，提早变道更安全，不相差这么点时间啊。
1: 如果销售不说，可能很多小白在买车的时候都不知道有赠品这么一回事儿。下面就来聊聊买车14 S 店都赠送什么，哪些最有价值，以及要赠品的技巧。
0: 经济不好，生意难做，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买车的时候，如果你感觉这车价实在是砍不动了，那就在赠品上面多磨一磨。但赠品不是要的越多越好，你也得会挑啊。哪些赠品最有用，哪些赠品最没用？那第一类最有用的赠品呢，就是能直接给我们省钱的。你比如说油卡、电卡，值得花时间和销售去磨一磨，打个几个来回也是划算啊。油卡里面的钱其实也是实实在在的钱啊。二手平台上面你1000块钱的油卡，950块钱买到，你还要开心嘞。那买新能源圈的朋友们，那就问问店里要个电卡啊。像自己家里有电桩的啊，不用外面充的话呢，电卡也是可以卖钱的啊。别人把充电桩二维码发给你，你帮他嘟啊扫一下，充好之后再算钱也是可以的嘛。那除了油卡电卡之外，其他算钱的嘛，保养啊、维修啊、代金券等等啊。你比如说油漆券啊、钣金券啊，不管是电车油车，你总归要有的吧，是吧？反正到时候也是真金白银要掏出去的，你不如拿2张券这么备在那边，要注意它的有效期。有的券啊，它有效期是只有1年的，或者说，哎，你这每次保养都要我店里做才有效的，小字，特别小的字，特别用心看啊。那另外像是保养券，只要能够抵扣金额的，实实在在也不是省钱吧。有的店送的是单次，有的豪华品牌呢送比较长期的保养套餐啊。你比如什么4年不欠次数保养等等等等，要注意啊。这些券套餐也要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要他写清楚我们自己拿得回去的那种。是包工包料的，还是只抵扣机油机滤的？哎，机油用的是哪款机油啊？升级的话，额外还要再加多少钱啊？等等等等，不然送你个保养券，确实是抵了300块，结账的时候还要你自己再掏200块钱工时费。有什么意思呢？那对吧？那第二种呢，就是相对有用的赠品，比如说是玻璃膜啊、脚垫啊、后备箱垫啊，那实际价值肯定没有店里吹的什么5888、6888那么夸张啊。但一般来说，就算 4S 店不送，我们后面可能自己还是要掏钱去买一份的。那谈还是值得稍微谈一下的。那当然了，劣质贴膜、有毒脚垫。你送我油卡吧，或者我不要都行。那额外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那种固定不牢的、没有卡扣的那些脚垫啊，那千万注意，你送我不要啊。前阵子还专门讲过一期视频，你们去我主页是可以搜的啊。这脚垫卡住这个油门和刹车，真的是会出事故的啊，是有安全隐患的啊。那贴膜谈的时候嘛，你要注意后面我说的这两个情况了。第一个呢，如果他承诺啊送的是什么某品牌的这个玻璃膜，你比如说什么某固啊、某 M 啊，那合同上就要写清楚品牌和具体型号，而且还要写清楚啊，是只送4个车窗的，还是前挡风玻璃和后挡风玻璃都是送的？每一片玻璃它对应的每一片膜，它数字是不是一样的？嘿，我这车有天窗，天窗你送不送啊？如果他跟你说没有品牌的，送的就叫做原厂膜，那你基本上也不用再去要这个东西，不会好到哪里去的。汽车厂商也不生产这个东西，你不如再砍砍车价嘛好了。当然啊，这个也不绝对啊，因为现在一些豪华品牌确实有和贴膜厂家有合作，但真的什么有定制版本了什么的，具体牌子啊、系列啊，你总得让他写下来吧。

0: 你还可以问他一下有没有什么电子质保卡，一般真的品牌膜好一点的5年10年的质保都有，你厂家打个电话反过去去确认一下都行啊。那第二个呢，问清楚贴膜是在哪里施工的，这个其实关键而且很容易被疏忽。如果是送的膜啊，是要到外面合作的店施工的，哎，你就要注意套路了啊。你拿着 4S 店送的膜去外面的店里偏，店里面会跟你说这个膜其实不太好的，你也知道的 4S 店就那样，然后带你去这里仪器嘛感受一下，那个数据嘛看看，滴滴答答一顿洗脑啊，哎，这个好的隔热膜啊效果是更明显啊，让你手摸一下感受一下，你的爱人被太阳晒，你这个护肤品卖多少钱，我这个膜才多少钱，哦哟，这个说起来是非常的厉害了啊。最后你不就是加点小钱升个级吗，花小钱办大事，今天特价只要再加2000块钱，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海蓝之谜多少钱一瓶，是不是新车反正10几万20万也掏了，来也都来了，是不是你干脆升级项目好了，很多人都真吃这一套啊。那其实啊，这就是外面的贴膜店它和 4S 店真的就是有合作了。所以如果送的膜本身是没牌子的还要去外面贴，不要也不是不行，反正在外面贴了嘛，我还不如车价多开点，我自己外面找一个，不行啊，我也会说中文的呀。那前面的那些比较有用的赠品如果都谈得差不多了，你还是感觉不满足，那其实还有一些赠品羊毛试试看啊，我们薅一把。如果有些品牌的这种什么周边啊，厂家的这种玩偶啊，汽车模型啊，所谓的敲了个 logo 就算原厂的雨伞啊，行李箱啊，保温杯啊，那本身当然是代加工的，是不是啊？浙江某一个城市特别有名，还有个小商品市场的啊，贴牌的啊，但对 4S 店来说真的是费不了几个钱，那我们喜欢的要了去，说不定也实用也方便，也有点面子吧。那还有些零零碎碎小东西啊，什么车载灭火器啊，破窗锤啊，车载应急包啊，点烟器充电口啊，后备箱置物箱啊，停车号码牌，手机支架等等等等，你自己网上买嘛，是都不贵啊，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买买也很麻烦的嘛，买买也是要钱的，能给我们吗，给我们好了，是不是啦？你那么小气的，我10几万买了个车子，钥匙扣多给一个不肯的是吧，我换家店行不行？那另外近几年啊，很多厂家他有可能有自己的 APP 啊，商城啊什么什么的，那你比如说蔚来极客宝马等等这些品牌啊，你是可以问销售员要点 APP 积分的，这钱也不是 4S 店掏，对不对？商城里面这个积分啊，有些是可以直接用来抵钱的，你就算是兑换点什么玻璃水也好的嘛，是不是？脸皮要厚啊，嘴巴要说得出啊，省下来的小钱也是省，买点排骨吃吃加个鸡腿也是可以的嘛，是吧？
1: 前几年大家都在说混动只有两种，一种是丰田，一种是其他。最近这两年其他品牌的混动也已经遍地开花了，前面说的话还对吗？
0: 前几年大家都这么说，混动只有两种，一种是丰田，还有一种叫其他。哎，那这两年其他品牌的混动已经是遍地开花，前面说的话还对不对？首先从原理上来说，混动只有丰田和其他这句话还真的是对的。因为丰田的混动啊，从结构上来说确实是比较独特的，它是利用一个行星齿轮组连接了发动机、电机、电池，然后呢对发动机、电机的动力进行分配，再驱动车辆。这个行星齿轮组啊，算是系统的核心，所以丰田注册了很多的相关专利。那除了通用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车企再用类似的那个结构了。像是通用旗下的别克威兰这款车，哎，也用的是行星齿轮组混动系统。哎，但和丰田不同的是，它的输出端不在齿轮圈，而是在行星架上。相比之下的话呢，会有更宽的调节范围，能适应更多的速度情况。哎，不用记得，说人话就是大致原理相同，只有一点小变化啊。那么市面上其他的品牌、其他车型的混动系统，你比如说比亚迪、本田、吉利等等这种品牌和车型啊，它发动机在起步低速的时候是只用于发电的，用电机驱动车辆，只有在车速比较高或者说有比较大的动力需求的时候，哎，发动机才会一起来驱动啊。那么原理上区别很大，但是从实际的体验上来说，混动只有丰田和其他这句话的确有点过时了。丰田这套行星齿轮组的混动系统啊，最早搭载在1997年的普锐斯上，是第一款量产的油电混动车型，上市10多年了，基本上没什么对手的。直到2012年，本田 iMMD 混动系统才打破了丰田一家独大的局面。所以早些年啊，一直流传着混动只有丰田和其他这句话啊，在当时的那个市场环境下确实也成立。但是随着近几年，尤其是国产品牌的混动技术遍地开花啊，这丰田的老大位置有点坐不牢了。哎，单从最简单的油耗表现来说好了，比亚迪秦 DMI 平均百公里油耗4.8升，和卡罗拉混动油耗也是差了不多了。而且秦的性能更好啊，零百加速7秒出头啊，像是其他什么领克03混动啊，本田思域的混动啊，加速基本上也这水平。而卡罗拉的混动零百加速10秒开外了，油耗差不多，性能差很多。对比 比就明显了嘛，这总体叫做差得多，对吧？那从开起来的时候来说，其他品牌混动低速的时候呢，都是用电机直驱的，发动机啊它不介入，所以在城市通勤的时候基本上是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的，加速也更加轻快。那丰田的这个混动呢，由于电池电机本身它不算特别的强，所以市区通勤的话，油门踩的稍微多一点，发动机声音就能听得到，会频繁的介入来驱动车辆，体验上确实有区别，至少你耳朵是同意这个说法的。所以说从销量上来看，大家消费者的钱包相当之诚实啊，用脚投票的啊，国产品牌的混动车型的销量越来越高了啊。
1: 学法减分，你可能听说过驾照最多可以扣18分，具体该怎么操作呢？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吧。
0: 学法减分，哎，你可能已经听到过了啊，驾照最多可以扣18分，具体怎么操作呢？很多朋友弄都没弄过，真的还是没经验，但也不好意思去问别人，毕竟我扣了分是吧？刚好我们公司小伙伴最近扣分了啊，干脆实拍给你看一下学法减分全过程。首先打开交管12123首页，你就可以看到学法减分了。点开之后呢，看到学习方式有两种，网上学习和公益活动，你选网上学习啊，提交申请就可以了。申请通过之后呢，再点开学法减分就可以开始那个学习了啊。那么形式呢，它有视频和文档两种，但不管选哪一种呢，都得学满30分钟的啊。那时长到达之后呢，就可以考试了，总共是20道题目，跟考科目1、科目4的差不多，每道题目呢是限时60秒啊。考试合格之后呢，还会有个人脸认证，主要是为了防止什么冒名顶替啊，土话叫枪手。那认证通过之后呢，就可以减分了。不过每次学习只能减1分，你扣3分的话，你其实要搞3次呢啊，花点时间了啊。那整个流程也简单，不过呢也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学法减分啊，是要你违章处理完驾照已经被扣分之后才能申请的，不然你点学法减分它是没有用的。另外呢，如果你的驾照还在实习期，或者已经被扣满12分了，或者说还有违章是没有处理的，那也是没有办法申请学法减分的啊。那第二个呢，你注意看啊，网上学习的时候啊，它就有个3天倒计时的，也就是说申请成功之后，你必须在3天内就把它给学完。公司小伙伴第一次申请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学完，后面忘记掉了，3天之后作废啊。那第三个呢，就是网上学习的时候啊，还会随机弹出人脸识别，就5秒钟的反应时间啊，3次识别失败直接取消你这次学法减分的资格了。所以说也不要想着我请别人帮忙带个刷，这个基本上不太行得通，比公司里面的考勤打卡严得多了啊。
1: 轮胎要换了，想省点钱，自己网上买轮胎到底要怎么选？
0: 轮胎要换了想省点钱，自己网上买轮胎到底要怎么选？很简单，看好这两个参数其实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要看的是尺寸，这种不能弄错，你买衣服都要看的。那网上面买的话，你收的时候就用得到了。轮胎的尺寸啊，在侧面都是标好的啊。你比如这个轮胎尺寸，它写的叫205/45/R17。205是你这个轮胎有多宽，45呢代表扁平比，17呢指的是轮毂的那个尺寸。手机上这个尺寸输进去啊，基本上就可以选这个轮胎了。那挑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发现，是同样型号的轮胎宽一点或者窄一点，哎，会好像会更加便宜的嘛。你比如说什么195或者215，反而有可能比205要便宜个100块钱了。那虽然宽一点或者窄一点影响不算很大啊，装都是装得上去的，但是按照规定啊，这轮胎尺寸它是不能动的，不然就算非法改装了。所以说啊，你还得买数字一样的对对牢，这样最省心。而且呢，如果轮胎这个厚度变了，外径尺寸不一样的话，车速表它会不准的啊，有些车型。那除了尺寸，第二个要看呢就是载重指数。哎，这尺寸后面有个数字呢，其实就是代表的这个载重指数了。你比如这个车写的是105，载重指数啊一定要买和原来一样或者比它更大的，特别是现在新能源车和比较大的那些 SUV， 它其实挺重的，电池大一点的七座 SUV 啊都要2吨半了。那你原配的这个轮胎载重指数能达到108了，那对应的单个轮胎最大的载重能力就是1吨。那要是这个数字变小了，车子又很重，装上去有可能强度都不够了，容易鼓包或者爆胎，这有安全风险了啊。哎，那么通常选轮胎，我们看前面说的两个参数差不多了啊。那你要再仔细点的话呢，其实轮胎上面还有很多其他指数的啊，比如说速度等级、耐磨指数，哎，这牵引力抓地性能、耐高温性能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对咱们家用车来说呢，就还好。哎，你只要买的品牌还不错啊，不是什么磨标胎呀、二手翻新胎呀、3无产品啊，通常都不会出太大问题啊。那么正常的轮胎呢，速度等级呢都是在 S 以上的，啥意思？180公里每小时，比高速公路还快啊。那我们平时基本上没法开道，开道就是罚单了，是不是？抓地力和温度这两项呢，基本上也都能达到 A。那么耐磨指数通常也只是个参考，不能完全代表轮胎耐用不耐用。你买个鞋，那能用多久？这个真。 真看人看路，对不对？那重点是看轮胎本身是什么系列的，有的本身啊它就耐磨系列的，有的呢磨损问题不大，要安静，哎，有偏好的啊。那有的朋友可能这么讲啊，我这个是原厂轮胎，和外面型号不一样的，一定要买全部对得牢的。那你记得仔细看看轮胎

0: 上面有没有这项特殊的标记啊？特殊版本会在轮胎上印一些后缀的。你比如说，奥迪它的后缀是 AO， 奔驰它是 MO， 宝马呢会打一个星星啊。有的话呢，确实还真的不太一样，哎，代表它是原厂定制的。这厂家通常会在什么橡胶材料啊、结构上面它做一些微调。那如果是运动型车型，它有可能抓地性能会好一点点的。但是偏商务一点的车型，它有可能额外会加点什么隔音棉啊，更加舒适静音之类的啊。那这里定制胎，其实线下店或者网店也是能买到的，不一定要去 4S 店多花钱的。买的时候看好这些后缀就 OK 了。那价格一般和普通轮胎呢也差不会太多，贵是贵一点的，贵不了一杯奶茶钱啊。销量好一点的车型甚至会更便宜。
1: 朋友们，本期与车同行到这就告一段落了。选车有纠结，用车有烦恼，期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讨论。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3: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不定。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周深演唱的《他说老了》，以细腻的歌词、深情的旋律与周深独特的嗓音，将长辈的岁月沉淀与亲情羁绊娓娓道来，成为一首直击人心的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言表这首歌由品冠演唱，歌曲以简洁的旋律和歌词展现了一种内心的情感。歌曲开头的这样的节奏刚刚好，我可以慢慢的把你忘掉，直接表达了歌曲主题，忘记。

张碧晨的歌曲《以剑为妻》，这是一首高亢的音乐作品。张碧晨的声音里蕴藏着沧桑感和磁性感，将整首作品演绎得情绪饱满，富有力量。

0: 晚期拖延症患者由 Mr. Miss 演唱，歌手特别用快速节奏体现猫和老鼠相互追逐的感觉，从而表达拖延症患者被时间和死线追逐的无助和焦虑。
1: 闹钟响了好几遍了，你怎么不起床呢？你说再睡个五分钟，可已经一钟头了。根据您的临床表现，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林志颖的《奔向有你的地方》就像是一封迟来的情书，带着时光的印记，缓缓展开在你我面前。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轻快活泼的曲风搭配俏皮的歌词，魏宏宇在《Hi 与 Bye》展现了阳光开朗的一面。歌曲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适合在心情愉悦时播放，为生活增添一抹亮色。

奉爱之名展现了吴雨霏音乐风格的突破性尝试，层次丰富的弦乐编排与电子元素碰撞，副歌部分戏剧性的转调，完美呼应了歌词中爱到极致便是毁灭的哲学命题。

乌乐队演唱的《爱围绕在你左右》以流行摇滚为主，融合了独立流行等元素，使得整张专辑在保持摇滚乐激情的同时，又增添了更多的情感细腻度。

午后松柏树下随风摇晃的树枝，肩并肩漫步在曾经的回忆。请听歌手程响带来的这首轻松轻快的歌曲，是否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平凡又普通，没与众不同。别人眼中的我，谁不想成功？梦醒成英雄，在你眼中我不同。人生坎坷，从无到有不容易。找到那个相信你、支持你的人，相互鼓励和支撑，带给彼此星空。请欣赏毛不易的《从无到有》。

曲《齐天》是电影《悟空传》的主题曲，该曲获得 Billboard Radio China 2017年度华语十大金曲奖，获2018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金曲奖。华晨宇擅长的热血说唱和情感抒发两种唱腔，正好贴合电影《悟空传》要传达出的霸气和宿命交错感。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曲薛凯琪演唱的歌曲《远远关心》，由方大同编曲制作，作词人姚若龙填词。薛凯琪通过她独特的声线与动人的歌声，向我们娓娓道来了一位女孩喜欢对方却不求得到回应的少女心事。

0: 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陈奕迅带来的《致明日的舞》这首歌由乐坛新力量林家谦作曲，奥斯卡填词，陈奕迅和林家谦共同监制。歌曲以舞蹈比喻人生，忐忑未知的人生旅途犹如各式各样的精彩舞蹈。人生总会遇上喜怒哀乐等不同节奏，在这个忐忑艰难的旅途中，只要有人同行，一起守望，这种温暖的力量总能使人心安。
1: 同意着同日，平日你没法一面点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我们分享给大家的是张信哲带来的歌曲《别怕我伤心》。这首歌一开始是李宗盛特别为张信哲所创作的，原定收录在张信哲服兵役前的告别专辑中，但李宗盛还没写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等他退伍回来，李宗盛已经把这首歌给了别人。然而，因为对这首歌念念不忘，张信哲再度找李宗盛讨论，他认为这首歌原是描述自己去当兵的故事，所以希望能拿出来重新演唱，于是才有了张信哲演唱版本《别怕我伤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Victoria 是邓紫棋音乐版图中极具人文温度的作品，音乐结构上主歌的娓娓道来与副歌的磅礴气势形成戏剧张力，电子音效的点缀又为怀旧底色注入现代脉搏，邓紫棋的咬字处理尤为动人，粤语发音的婉转与歌词的质朴相得益彰，将日常场景唱出史诗感。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

0: 最经典，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不定。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有一种美历经千年而不褪色，有一种匠心穿越时空依然动人。这里是大国匠心，邀您共赏传统工艺的永恒魅力，感受手工艺里藏着的时光故事与人文温度。第二卷，雕竹材无地风月影，刀刻文人寸心春。江南竹刻，这一承载着千年文化底蕴的传统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沧桑。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也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永不褪色的明珠。
5: 竹刻是以刀代笔的竹上芭蕾，最难之处也在用刀上。金陵竹刻其实是一种线条艺术，线条是竹刻中的重要元素，有直线、斜线、弧线、曲线之分。刻时用双刀法，任何一个细小笔画都至少经过两刀圆切、挖刻，或上一刀、下一刀，或左一刀、右一刀。这样的刀法便于表现线条的质感和细节的变化。墨块的大小因画而异，需平刀法、圆刀法并用，根据墨块的干湿浓淡刻出深浅变化，稍有一点差别就差上几个层次。10平方米的房间被分成了两半，靠门的一半是剪纸微雕艺人的柜台，赵荣的竹刻坊被挤到靠窗的一侧。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多附庸风雅，他们的喜好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在那时，金银玉器不足贵，唯有竹刻得雅名。如今竹刻艺术品作为雅玩，一般是受到藏家的喜爱。甘溪宅地99间半房间，就如99个半根据地，见证了传统工艺的黄昏。和煦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工作台上，宣纸、毛笔、砚台、刻刀、竹筒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竹刻艺人赵荣的背影显得无比孤独，但这工艺目的为他的孤独守候而露出了一丝亮色。读万卷书才能雕好文人脸面。赵荣的竹刻大多数可以归结到文玩的范畴，是文人雅士用来装饰书房的，但如今书写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笔筒、笔戈等竹刻可以大展拳脚的舞台都已经消失了，现代人已经不用毛笔写字了，竹刻应用的地方也越来越少。还好，即使社会节奏再快，中国文玩扇的传统也都被完好地传承下来，竹刻在折扇上也有了完美的栖息地。苏州一直是中国文人的聚集地，因而这里催生了无数的雅物。文人雅物中，折扇有怀秀雅物之称。折扇有三有：扇面、扇骨和扇套。三有都是文人们展示修养的秀场。扇面是吴门画派各大画师必争之地，画扇是纯文人的领域。扇套的材质则是苏州特产的苏绣、宋锦、缂丝等斗艳的地方。 而这些工艺只有

纯手艺人才能做。扇骨则是一把折扇的脸面，也是文人的脸面，因而不仅仅是刻竹那么简单。设计出竹刻图案

0: 题诗作画之后，竹刻艺人再根据文人创作雕刻进行二次创作。在苏州工业园区一座独栋别墅的二楼，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一手拿着纤细的刻刀，一手拿着薄薄的竹片，静坐了半个多小时。要不是偶尔推一下架在脸上的那副厚厚的老花镜，我还以为他是一尊雕塑。老人名叫杨惠义，出生于至善世家，是民国时期苏州至善名家杨老五之孙，师从父亲杨子英，如今已经成为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州竹刻代表性传承人。只见这尊雕塑站起来，拿起桌上的一柄折扇，轻轻打开，边摇边在书房踱步，最终他的脚步停下来，因为他将目光投向了墙上的山水画。我以为他在山水画中找到了灵感，要开始刻竹了，没想到他却摊开宣纸，画了一幅山水，提了一首诗之后才拿起刻刀开工。这别墅虽然住得很舒服，但想必雨天的时候却没机会看芭蕉听雨吧，那我就给你刻一幅雨打芭蕉吧。杨惠义说完便拿着刻刀开刻。那时是下午2点多钟，阳光满屋，但这薄薄的竹片在纤细的刻刀的刻画下，只寥寥数笔就勾勒出2-3片芭蕉叶，满屋子都是江南烟雨。以往拜访过很多雕刻工匠，如雕漆、木雕之类，都是先在纸上画出工笔线稿，然后贴在漆木之上，像这样脱稿直接刻画的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不是我技艺精湛，是因为竹刻不比玉雕之类，竹本身不值钱，大不了刻坏了重来。创作的自由是最重要的，竹刻向来都是文人审美，但有强烈的文人气质。文人呢，就像是剧作家，写出剧本；竹人呢，就像是导演，根据剧本拍出电影。每一位导演呢，都必须有很深厚的文人修养，这样你才能读得懂文人的剧本啊。杨惠义在刻好雨打芭蕉的轮廓之后，和别墅的主人，他的徒弟告别。这里太高大上，太整洁，有点像古代文人的书房，但是和传统竹刻手艺人的工作环境相去甚远。所有雅致的手艺都出自脏乱差的作坊。师傅这辈子最遗憾的地方，就是一直还住在苏州老城里啊，没有在苏州工业园区买一套房子。今天听说你们来采访的，他觉得他的工作室环境太差了，有失苏州竹刻的风范，于是就找到我借用我的书房。他觉得雅致的竹刻应该匹配一个雅致的书房。徒弟有手艺商人的味道，凭借自己的手艺，年纪轻轻就在苏州园区最好的地段买了别墅。反而是师父杨惠义，虽然早已经是行业的翘楚，做的竹刻装点了无数人的书房，却无法凭手艺拥有自己的书房。我执意要去杨惠义的作坊看一看。当我们行至苏州老城区的某条小巷之后，杨惠义最终还是拒绝了我的请求。老人独自走在小巷中，步履蹒跚，大有落魄文人的味道，令我想起在类似小巷当中拜访过的苏州老匠人，想起采访他们时必问的问题：现在苏州的人都以搬到园区为目标，你为何不搬？我为何要搬呢？住在这里可以提笼逗鸟，看雨打芭蕉，我住不惯那些鸽子笼，就像我们做的这些老古董，他们也欣赏不了啊。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

0: 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第九卷，心，第十九集，一段求知，藏着岁月的筋骨，一把剪刀剪出江南的灵秀。苏派盆景以扎为骨，以剪为魂，在指尖流转中延续千年文脉。本期节目带您走进织球叶茂的微观天地，看匠人如何以扎缚定风骨，以修剪复神韵，让古老技艺再创新中绽放时代光彩。
5: 第十九集，从扎到剪，成就新苏派。李卫民的盆景园和周寿雀的紫兰小筑一样，也有四亩多地。紫兰小筑是私家园林，荒废多年，显得局促而萧条，而盆景园则是纯粹的盆景基地，每天悉心打理，看上去生机盎然。到盆景园后，园子里有几个人正在参观，李卫民赶紧拉着我往盆景园的休息室里躲。哎，几年来啊，盆景园慢慢有了些名气，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每个人啊都难得来一次，都要我作陪。但全国对盆景感兴趣的人比我盆景园的盆景多得多呀，每天都有难得来一次的人要陪，我的盆景就没人陪了。养护盆景就如同照顾婴儿，每天都要浇水，还要定期除草、施肥、剪枝。为了照顾这些盆景，三十多年来李卫民从未外出旅游过，连大年初一都不能好好休息。从紫兰小筑出走后，李卫民就远离亲人，独自在市郊的盆景园中陪盆景。盆景园的休息室很简陋，只有一间平房，十来平方米，墙上挂着刻有苏派盆景李卫民的红木匾额，中间放着一张长桌，左边靠墙处放着两排花架，右边的盆架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花盆，花架上各式各样的盆景就像梯形台上走秀的模特，风情万种，盆架上的花盆就像看秀的观众，一脸期待。苏派盆景鉴赏素有一盆二景三架之说，从树到盆再到架都要相互搭配形成一体。鉴赏苏派盆景不仅仅是品鉴盆景本身，更重要的是欣赏与之配套的花盆、花架等器物。苏派盆景能形成这样的审美风格，与苏州自古以来精美的苏作手工技艺密不可分。李卫民指着摆满盆景的花架说，这一套苏作红木花架是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专门找苏作家具匠人定做的，当时一个架子就要上千块，花了他大半年的工资。玩苏派盆景还讲究老庄配古盆，有时一个年代久远的古盆甚至要卖几十万元，这已经不是他们这样的盆景师可以负担得起的了。盆景园里的参观者久久不肯走，李卫民只能躲在屋子里不出去。在屋子里等了十几分钟，李卫民开始坐立不安，无奈他只能从右边的盆架上取来一把剪刀，从左边的花架上搬来一盆盆景，坐下来开始剪枝。以前苏派盆景制作的技法都重扎不重剪，一盆植物要扎成六抬三托一顶才能称为盆景。所谓六抬三托一顶，是指将树干盘成六个弯，在每个弯的部位留一侧枝，左右背三个方向各三枝，扎成九个圆形枝片，左右对称的六片即六合，背面的三片即三托，然后在树顶扎成一个大枝片即一顶。陈放时一般都两盆对称，意为十全十美。这种方法制作起来过于繁琐，需要耗费大量人工，再加上大众越来越倾向于极简风格，六台三托一顶的苏派盆景技法就像八股文一样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文人周鹤雀和花匠朱子安一起对苏派盆景做出革新，不再讲究六台三托一顶这种固定的造型，开始以古画意境，自然山水入盆， 按植物原有的形态剪出自然的造型，而不是强行扎出固定的形态。这种盆景新思维不但把植物的天性释放出来，也极大地激发了盆景师的创造力。一时间，玩盆景成为苏州人的全民活动。
4: 在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历史长河中，有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熠熠生辉，它就是静修堂。这个历经200余年的中华老字号，如今正以年轻化探索让百年品牌焕发新生。接下来一起聆听这位岭南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故事。
6: 静修堂啊，最初是由浙江慈溪商人钱树田于清乾隆55年在广州的太平桥创设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敬业修明，普济众生，并自取商标啊，叫田园牌，以经营自制的回春丹、乌鸡丸等为主。由其家族传承啊，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20世纪50年代啊，组成了公私合营静修堂联合制药厂。90年代呢，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到现在。相传呢，在清朝乾隆年间，浙江的慈溪商人呢钱树田经常啊是从宁波贩运丝绸到广州。钱树田呢不但有经商头脑，还颇通医术，平时啊自制了不少药散膏丸，经常啊对沿途的病患者施医赠药。有一年呢，钱树田用自制的回春丹治好了一个大富之家的孩子。这位家长啊，感激他的救子之恩，于是啊，就资助他开办药厂。1790年呢，静修堂钱树田中药厂在广州城南门挂牌营业。据说啊，这个厂名就是这位富商赐予的。药厂初期经营的田园牌药品呢，以回春丹、如意膏为主，产品呢都是经过精心炮制的，疗效是非常的好，受到了民众的推崇。到了清道光年间呢，静修堂业务和规模有了发展，生产工艺和管理啊是日渐改进，成为在中外享有一定声誉的中成药厂。200多年来啊，企业始终贯彻钱树田先生敬业修明、广施妙药的经营宗旨，精致各类药品保健品，深受海内外患者的欢迎。而静修堂传统中药文化呢，也被列入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4: 指尖翻转千年戏，方寸舞台藏乾坤。广东木偶戏以杖头、提线等多样形式为骨，融越剧唱腔、岭南民俗为魂，从唐代百戏走来，在非遗舞台上灵动生辉。今天让我们走进这出刻木为偶、演进人间的指尖传奇。
6: 广东木偶戏呀，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地方传统戏剧，距今呢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其种类繁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关于木偶戏呀，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呢。相传呢，在汉朝初年，汉高祖刘邦啊被敌人围困，形势啊是岌岌可危，眼见敌人马上就要发动进攻了，刘邦啊是非常着急，连忙向军师陈平求助。陈平啊是个智计百出的人物，他了解到对方的手里有位醋意很大的夫人，于是啊他向刘邦建议，请一群木偶制作师和木偶演员，做了一批非常逼真的木偶，一个个啊都是美貌非凡、玲珑有致的美女造型，然后啊再派人举着这些木偶在城墙上借着月光啊是翩翩起舞。在夜色之中啊，这些木偶啊是姿态万千，十分诱人呐。对方的那位夫人呢，一见之下顿时啊十分不安，心想这还得了啊，如果我夫君攻入城内，一定会被这些美色所迷惑，到时候我的位置可就岌岌可危了。于是啊她就跑去丈夫那儿吹枕边风，最后啊终于是说服丈夫退兵了，刘邦啊也就此逃过一劫。这个传说啊虽然没有在史料中记载，但从中可以看出木偶戏出现的时间呢是非常之早了。而到了现代啊，即使娱乐方式有了极大的丰富，但木偶戏呢依然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而广东木偶戏呢，在2011年6月入选了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当珠江口的潮声掠过

0: 千年，广州玉雕始终以玉为美，将岭南文化的开放与精巧凝固于方寸之间。这门指尖上的非遗，不仅是工艺史的活化石，更是广府人以玉比德、以雕赛道的精神图腾。每道刻痕里，都藏着南海文明与东方美学的对话密码。
1: 广州玉雕啊，是广东省民间雕刻艺术之一，形成于唐代的中后期，至今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典雅秀丽、玲珑剔透的南派风格而独树一帜，与北京、扬州、上海的玉雕工艺啊，并称为中国四大派。每件玉雕工艺品呢，都凝聚着工匠的心血，其中啊，以玉球尤为特色。胡公岩先生啊，是玉球的开山鼻祖，他生于1919年，是广东清远人。因为吧，自幼家中清贫，又遇上兵荒马乱的年代，10岁啊就进入了玉器行当学徒。最开始的时候啊，胡公岩也只做一些简单粗糙的玉雕小件，但渐渐的，他的手艺就显示出与众不同来了。外贸公司啊找上门，请他进行玉雕工艺品的生产，胡公岩的大师之路啊就此开始。多年的技艺磨练呢，使吴公岩在行内颇有名气，但他并未满足于此，他决心要把广州崖雕的雕刻工艺移植到玉雕上面来。因为玉石的硬度啊是远超象牙的，要雕刻多层镂空可活动的球体吧，不但史无先例，而且啊难度极大。同行们呢都纷纷质疑，吴公岩呢却认定事在人为。经过长时间的钻研和尝试啊，终于雕出了中国的第一只玉球。这个玉球啊，一共有8层，每层都是可以灵活的转动的。后来啊，他又创作了玉雕子母球，成为了南方玉雕工艺领军人物。而玉球呢，也成为了广州玉雕的特色之作。2008年的6月7号啊，广州玉雕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竹篾为骨，彩纸生魂。佛山采扎以百年烛火技艺，在国家级非遗的狮头上扎出岭南醒狮的勇猛神韵。它带着浓浓的岭南风情飘洋过海，成为连接全球华人情感的文化纽带。现在就让我们
2: 了。
3: 我认识一个红人，还比我小2岁呢。日常8小时的工作，是广告公司的总监，作品获得过大奖。其次，他还是一名作家、电台主播、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催眠师、2级人力资源管理师。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一定是骗子，要么就是自我吹嘘。但是你知道吗？他从来没有在半夜3点之前睡过觉啊。你知道吗？他几乎每天都更新自己的文学作品，每篇都3000多字啊。他从没有跟我说过自己的辛苦，也没有说过周围人谁不好。他总是很默默地跟我说，加油，努力。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听起来高大上的废话了。这2年我认识很多的红人，其中一些人从关注几百人开始，到今天的几万人、数十万人。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每日辛劳的更新，还一更新就是一大段的作品。他们有人拿着微薄的工资薪水坚持梦想，有人在工作之余挑灯敲字，有人当了妈妈，在月子里还很努力很努力。这样的生活可能太拼了，可能不是你想要的那一种，可能还会对身体不好，可能会很累，但这就是他们每个人的梦想。我猜想，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经历过时间不够用的困惑，遭遇过每日更新作品的孤独，他们都曾在台灯下想要转身睡去，

0: 但我没听到过他们有任何的抱怨。我只看到了他们的作品，像他们本人的头像一样，冷静而独立地逐渐被众人所知。不要让未来的你讨厌现在的自己，困惑谁都有，但成功只配得上勇敢的行动派。别让你的青春浸泡在抱怨和倾诉中好吗？也别让每一次朋友的聚会变成祥林嫂的集合。如果你不想被负能量所包围，那就试着聊点振奋人心的话题吧，像那些积极勇敢的创业者那样，向周围的人汲取更多的正能量，让自己的眼睛也能闪着亮晶晶的光芒。我可爱的听友们，试试看，每天早晨起来，对自己说一个让自己愉快的好消息。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来到你的身旁啊。
1: 若要获取成功，除了努力之外，还要善于等待，等待瓜熟蒂落，等待水到渠成，等待雨过天晴，等待云开日出，忍耐的终点是柳暗花明。今天的忍耐恰是为了明日的花开。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一位年轻人请教一位智者，他说，我不停地行走，一刻也不肯耽搁，可是为什么总是难以抵达预定的目标呢？智者听了之后笑了笑，给年轻人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农夫为能早点收获到果实，冬天还没有结束，他就播下了种子。他想啊，让种子早点上路，不要耽误了冬日的时光。可最后呢，结果可想而知，这些种子都被地里的寒气给冻死了。农夫本想早一点收获果实，最后呢落得颗粒无收。第二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位游客行至河边，要急着去对岸，可这个时候呢，风高浪急，船不能过河。老艄公告诉他，等上一会儿，风也许很快就会停的。可游客说，不能等，不能耽误时间呐。于是呢，游客便顺着上游去寻找桥去了。还没过一个时辰，风就停了。当老艄公划着船安全地抵达对岸的时候，那位游客还在苦苦地寻找过河的桥呢。第三个故事是这样的，一群孩子在草地上放风筝，可因为一时没有风，风筝放得飞不起来呀。其中一个孩子耐不住性子，心想，也许山顶会有风的。于是他拿着风筝往山顶上爬，爬到半山腰，当他无意中回头一望，草坪上那群孩子已经把风筝高高的放飞了起来。智者说，等待是另一种形式的行走，它有时甚至比行走更快捷更重要。听完智者的话之后，年轻人方才明白，自己之所以总是难以实现预定的目标，就是因为自己放弃了等待，放弃了另一种形式的行走。因为有一种到达是等到的。好的，故事就为大家分享完了，故事当中蕴含的哲理 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个社会生活的节奏非常非常快，有的时候我们盲目的去走路、去跑步，甚至于去冲刺，殊不知有些时候我们静下来等一等，也许成功离我们并不远。静下来去审视一下你的目标，是不是你要实现成功的途径需要水到渠成的等待呢？
1: 欢迎来到今天的行动派小环节，敢行动，梦想更生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了不将就这个词，爱情也好，生活也罢，我们总能听到许多人坚持说着不将就。本期节目主题是，你明明什么都没有，凭什么事事不讲究，邀您共赏。
2: 在大学的时候，室友 C 姑娘始终坚持不将就的原则在生活着。在我们四人寝室里，她的生活是最精致的，面膜雷打不动的一周两次，基础护理天天不停，防晒美白产品摆满了一抽屉。在夏天出门，她必须全副武装，冬天出门依然抹着防晒霜。那相比之下，我们三个就真的是女汉子气质暴露无遗。记得军训的时候，我们三个黑了好几度，褪了两层皮，当然我们也抹了防晒。他拒绝变黑，涂着高度的防晒霜，把帽檐压到最低，就这样还是在太阳底下站了20分钟后，就假装生病和教官说了一声，就躲到树荫下。军训了2周，除了2-3天阴雨天气，他基本都在树荫下。为了成功拿到合格评价，他托一个医生的亲戚打了病症证明，这事儿才了结。事后他看我们三个黑成这样，简直是他眼里惨不忍睹的模样，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才不要将就呢，变黑太丑了。我们三个听着都没说话。 C 姑娘交朋友也秉持着不将就的原则，她热衷于认识学生会会长、社长这一类人，对普通同学冷冷淡淡，当然对我们也是。关于吃饭呢，除了食堂里的五谷粥在她眼里上可下咽之外，其他的食物她根本无法接受。好在她的家就在本市，她可以回家吃饭。毕业后，当年与 C 姑娘相谈甚欢的各位大学红人，在自己的领域混得风生水起，也有意无意忽略了 C 姑娘。 C 姑娘有着好看的脸蛋，顺利拿到了实习资格，但是却在半个月内离职。她的理由是工作太累，经常加班，经理无厘头，看不懂她的策划案。他陆续换了几家公司，都是无疾而终。他在朋友圈里写着，唯有不将就的人才配得上更好的生活，并且附着一张辞职信照片。毕业一年后的同学聚会， C 姑娘没有到场。有一位和她同乡的同学说，她在亲戚家的公司上班，领着不多的薪资，朝九晚五，工作内容单调无聊。而 C 姑娘的朋友圈也很久很久没有更新。H 小姐是我在实习时候认识的一个实习生，我们算是同一批进公司的，实习工资都是2000，租房、水电费这些杂七杂八的费用除去以后，我勉强应付得了3餐和日常用品的花费。为了上班时候保证淡妆，我买了国产老牌性价比高的化妆品，说白了就是穷嘛，还很省得在用。正式的服装就2套，吃饭的时候也很注意， 不敢把汤水什么的弄到上面。

雨天会提早一个小时出门，坐最早的公交车，慢慢地撑伞走路，怕泥水溅了一身。出于自尊心和曾经对父母夸下的海口，我当年说过，毕业了绝对不拿家里的一分钱。我没有开口向爸妈要钱，在狭窄的出租隔间里，裹着两床旧被子，抱着暖水袋，度过了一整个瑟瑟寒冷的冬夜。而我要说的这位 H 小姐，在我眼里过的是赚2000花2万的生活。每逢聚会，除了非去不可的情况，我通通推掉， H 小姐则是场场必到。她说这可是积累人脉的好机会，平时也有意无意的在我面前说说昨天聚会又加了多少人的微信，说谁谁谁是部门主管总经理什么的。我一边喝着公司提供的免费热咖啡，一边敲着键盘，不太认真地听着。另外，林氏小姐的装扮也是我们这批实习生中最好看的，她每天都化着精致流行的妆，穿着轻奢品牌的职业装，拎着名牌包。偶然在休息室里看见她补妆，用的也都是我不敢看价钱的品牌。在工作之余，大家在格子间里面聊天，有人表示很羡慕 H 小姐，实习工资这么低，她的生活质量可挺高了。 H 小姐说，生活才不能将就，不将就才会有更好的生活啊。大家感叹自己这过的什么日子， H 小姐才懂得生活啊。后来和另外一个实习生 A 聊天的时候，得知他和 H 是大学同学，从 A 那里我知道 H 小姐的家庭其实并不富裕，就是普通的小康家庭。 H 在大学时代就过着不将就的生活。高晓松那句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让他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从不将就的他，衣服非名牌不穿，北冥其曰，人穷可以，不可以没品味。购买化妆品，为了不伤害皮肤，纯天然更健康，他买的都是进口货。而代价呢，就是他的父母辛苦加班赚钱，吵过架，而他用一句女孩子要富养，也得父母喘不过气来。父母无力供养，他的信用卡张张刷爆，每个月还款日都在拆东墙补西墙，找人借款被人发现还不了就速速拉黑。难道这就是他眼里不将就的生活吗？等到实习结束，他没有留下，他在离开前说道，反正我也不喜欢这里，这么多人在一个工作间多挤啊。而经理给他的评价则是，外在形象佳，工作能力却迟迟不提高。漂亮是职场利器，这不错，倘若没有实力打底，却是苍白无比。工作能力是硬件，美好的外表是重要，但外表是锦上添花。很赞同那句话，你想要锦上添花，你得先成为锦。当我们还是普通的布时，先加工自己，提高内在质量，而不是着急泼上缤纷的色彩。不将就是一种态度，它或许可以拯救你于庸常的生活，鼓励你追逐心之所向。但是别忘了，现状是我们能力有限，不可能事事不将就。C 小姐和 H 小姐的通病就是明明什么都没有还要事事不将就。你在经济

尚且薄弱的时候，将就的应该是名牌衣服，工作能力才不轻易将就。你在依赖父母供养的时候，将就的应该是那些说走就走的旅行，阅历见识才不需要将就。你在军训期间，将就的应该是毒辣的阳光，吃苦坚持的品质才不可以将就。因为重要的不是你将就不将就，而是你将就了什么。四年里，室友弟为了争取公费出国留学，背单词、考证书、过 GRE， 忙得不亦乐乎，经常温习到深夜，熬出来黑眼圈。室友 M 热衷于旅行，每天坚持忍受老板的苛刻要求，而每逢暑假就拿着不多的工资穷游国内各地。大三的时候还去了澳大利亚，在旅行结束就劳心劳力地写旅游见闻和攻略，和旅友聊着聊着也忘了时间。而为了挣更多的钱， M 从最初的咖啡馆奶茶店每小时8元的服务员，到每小时100元的家教，再到每小时300元的代班老师。 D 成功地申请到了留学的资格，在英国过着想要的留学生活。 M 在一家杂志社实习，写着自己拿手的旅游攻略，靠着在各大网站积攒的旅游粉丝们，在媒体界初露锋芒。对，他们的确在将就着过生活，但是他们却从未将就自己的追求。年轻的我们或许一无所有，此时不必死磕那句不将就，而是坦然地去将就某些事儿，以达成那些我们不愿将就的事儿。

0: 时间过得真快，本期财富与生活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2.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2.8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中午好，诗友们，欢迎准时相聚在每日一首诗。有人说，诗是藏在口袋里的星光，能在暗淡时带来一丝光亮。无论此刻的你正在奔跑还是小憩，愿接下来的这段时光，让一首诗轻轻拥抱你的情绪。下面为大家带来杜甫的《新安吏》。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杰作，也是三吏三别中的一篇。
3: 新安吏，唐，杜甫。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福帖昨夜下，次选终南行。终南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南有母宋，瘦南独临平。白水木东流，青山有哭声。莫自使眼哭，收辱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象州，日夕望其平。起义贼难料，归军兴散营。旧粮尽故垒，练卒依旧经。绝壕不到水，木马亦一清。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气血，仆夜如父兄。唐肃宗乾元元年冬天，郭子仪收复长安和洛阳。很快，郭和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乘胜率军进击，以20万兵力在邺郡，也就是象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包围了安庆绪的叛军，局势甚可喜。然而，昏庸的肃宗对郭子仪、李光弼等领兵并不信任，诸军不设统帅，指派宦官于朝恩为官军容、宣慰、处置使，使诸军不相同属。又兼粮食不足，士气低落，两军相持到次年春天，史思明的援军至，唐军遂在邺城大败，郭子仪退保东都洛阳，其余各节度使逃归本镇。唐王朝为了补充兵力，大肆抽丁拉夫。杜甫这时正由洛阳回化州任所，耳闻目睹了这次惨败之后人民罹难的痛苦情状，经过艺术提炼，写成了祖诗《三吏》。三别，新安吏是祖诗的第一首。这首诗反映了作者对统治者尽快平息叛

0: 乱，实现王朝中兴的期望。全诗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前十二句记述了军队抓丁和骨肉分离的场面，揭示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后十六句笔锋一转，对百姓进行开导和劝慰，结构清晰完整，语言简洁有力。
1: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打清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石壕吏，唐·杜甫。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辞，三男夜成树，一男妇书至，二男心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常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汝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群。老妪力虽衰，请从立业归。即应河阳意，犹得被尘吹。夜久雨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石壕吏是三吏中的一篇。这首诗通过作者亲眼所见的石壕吏趁夜捉人的故事，揭露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引起的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此诗在艺术上的一大特点是精炼，把抒情和议论寓于叙事之中，爱憎分明，场面和细节描写自然真实，善于裁剪，中心突出，风格明白，小畅又悲壮沉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在艺术表现上，这首诗最突出的一点则是精炼，全篇句句叙事，无抒情语，亦无议论语，但实际上作者却巧妙地通过叙事抒了情，发了议论，爱憎十分强烈，倾向性十分鲜明。
1: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被誉为诗史，他的作品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与民生疾苦。接下来分享杜甫的经典作品三别之一《新婚别》。
0: 《新婚别》，唐·杜甫。兔丝覆蓬麻，隐万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布暖君床。暮昏臣告别，吾乃太匆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孤章。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亡死地，臣痛破衷肠。是欲随君去，行事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是荣行。妇人在军中，兵器恐不扬。自接贫家女，久至罗如常。罗如不复诗，

0: 对君喜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闭双翔。人世多错误，与君永相望。杜甫《三别》中的新婚别，精心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此诗是一首高度思想性和完美艺术性结合的作品，诗人运用了大胆的浪漫的艺术虚构，全篇先后用了七个君字，都是新娘对新郎倾吐的肺腑之言。实际上杜甫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去偷听新娘子对新郎官说的私房话。另一方面，在人物塑造上，新婚别又具有现实主义的精雕细琢的特点。诗中主人公形象有血有肉，通过曲折剧烈的痛苦的内心斗争，最后毅然勉励丈夫努力是荣行，表现战争环境中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丝毫不感到勉强和抽象，而觉得非常自然，符合事物和人物性格的发展的逻辑，并且深受感染。
1: 接下来分享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创作的一首叙事诗《垂老别》，这是一首反映战乱中人民疾苦的诗歌。
0: 《垂老别》，唐杜甫。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深独晚。头杖出门去，同行为心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戒胄，长衣别上冠。老妻卧鹿蹄，岁暮衣上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土门必甚艰，幸缘度亦难。是亦夜城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则衰盛端。一夕少壮日，迟回敬长叹。万国尽征戍，烽火被钢卵。积尸草木星，流血穿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上盘桓。气绝彭氏居，他然摧肺肝。在平定安史叛乱的战争中，唐军于邺城兵败之后，朝廷为防止叛军重新向西进扰，在洛阳一带到处征兵，连老翁老妇也不能幸免。垂老别就是书写一老翁暮年从军与老妻惜别的苦情。这首叙事短诗并不以情节的曲折取胜，而是以人物的心理刻画见长。诗人用老翁自述自叹，为人以及自慰的独白语气来展开描写，着重表现人物时

0: 沉重、忧愤，时而旷达自解的复杂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多变的情思基调又决定了全诗的结构层次，于谨严整饰之中具有跌宕起伏、圆清婉转之妙。
1: 《无家别》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创作的一首深情而沉痛的叙事诗，是杜甫不朽祖诗《三吏三别》的最后一篇。
0: 《无家别》，唐·杜甫。寂寞天宝后，圆炉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见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西。酒行见空巷，日寿气惨凄。但对胡与离，树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知，安辞且穷期。芳春独鹤雏，日暮还冠旗。县吏知我至，朝令洗骨皮。虽从本州邑，内顾无所携。进行只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未勾息。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思。人生无家别，何以为争理。无家别和三别中的其他两篇一样，叙事诗的叙述人不是作者，而是诗中的主人公。这个主人公是一个邺城败后还乡无家可归，又一次被征去当兵的独身汉，既无人为他送别，又无人可以告别。然而在踏上征途之际，依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仿佛是对老天爷诉说他无家可别的悲哀。此诗反映出当时农村的凋敝荒芜，以及战区人民的悲惨遭遇，对统治者的残暴腐朽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全诗情景交融，感人至深。
1: 佳人是杜甫的一首经典诗作，通过描绘一位绝代佳人的幽居生活，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世态炎凉。
0: 佳人，唐·杜甫。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关中西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世情恶衰竭，万事随转逐。夫婿轻薄儿，亲人美如玉。

鹅婚尚之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赤壁卖朱回，牵罗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居。天寒翠袖薄，日暮宜修竹。这首诗写一个乱世佳人被丈夫遗弃，幽居空谷，艰难度日的不幸遭遇。她出身良家，然身不逢时，在安史战乱之中，原来官居高位的兄弟惨遭杀戮，丈夫见她娘家败落，就遗弃了她，于是她在社会上流落无依。然而她没有被不幸压倒，没有向命运屈服，她咽下生活的苦水，幽居空谷，与草木为邻，立志守节，宛若山泉。此诗讴歌的就是这种贫贱不移、贞洁自守的精神。全诗文笔委婉，缠绵悱恻，绘声如泣如诉，绘影楚楚动人。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二句深寓生活的哲理。

0: 泛黄的诗叶里，仿佛能听见杜甫的舟楫声，李白的酒杯响。我们循着墨香，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室友们，本期每日一首诗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每时每刻。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2.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2.8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每时每

0: 客，跨越山河湖海，为您探寻地道风味，让美食的滋味浸透生活的每时每刻。处在中国，名茶与名山相伴，装点了祖国的壮丽河山，极致风光出好茶。一杯好茶就像风味美食一样，有着自己的根脚。
1: 不论南北，爱喝茶的地方生活都不会太差。四川处在中国第一二阶梯交界处，尤其盛产茶叶的雅安乐山更是位于四川盆地的边缘，临近磅礴的横断山脉。四川之茶首推蒙顶，懂茶之人往往把蒙顶茶称作茶中旧故。据说2000多年前，西汉时期的道士吴礼真在蒙顶山种下了一棵茶树，成为了传说中最早的种茶人，而蒙顶也成了中国茶文化之渊薮。蒙顶茶并非某一种茶，而是指以蒙顶山为核心一片区域内所产的茶叶，其中有以蒙顶甘露与蒙顶黄芽为贵。前者是未经发酵的绿茶，茶汤鲜爽如甘霖天降；后者则是轻发酵的黄茶，口感温和，入口有回甘。如果说蒙顶茶为旧友，那么峨眉山所产的竹叶青则是新枝。最早的竹叶青在2月中下旬即可采摘，再以峨眉山所出的泉水冲泡，一杯好茶就像风味美食一样，有着自己的根脚。而对四川人来说，天府之国出产的好茶只是一方面，由茶衍生出的茶馆文化才是四川人的本命。茶馆是四川人除了家以外所在时间最长的地方，据说四川人的一生十分之一都在做茶馆。在所有茶叶产区中，云南最有饮食风范，东部与另一座茶叶大省贵州组成云贵高原，滇西则是遮天蔽日的横断山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自北向南三江并流，千山万水、千岩万壑构成了这里复杂的地势。位于横断山脉南部的滇南茶区则是茶叶的发源地之一。云南珍藏的普洱茶主要就隐居在这群山之间，高山云雾弥漫，终年湿润，造就了普洱茶独特的气质，茶味更艳，别有一种浑厚的苦味与浓郁的香气，仿佛是终年修行于高山深涧之中的苦行僧人，清苦之中别有一种宁静踏实。与普洱的苦修气质不同，滇红则显得雍容华贵，干茶乌润的色泽里精毫格外亮眼，冲泡则香气溢出杯盏，茶汤金红发亮，滋味更是浓香柔顺，如同暖浴，尤其在冬天啜饮，更像是胸口照过了一抹暖阳。江南茶叶如果中间再添入文人二字，就勾勒出了一条完美的图景，仿佛茶叶这种清雅之物天然就是为了江南而生的。杭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高山出好茶的典范，龙井茶区海拔仅150至250米，本不是优良产地，然而杭州处于浙西丘陵山区向杭嘉湖平原沉降的过渡地带，东平西湖，南临钱塘江，气候温暖湿润多雾，蒸腾而上的云雾与钱塘江江面气流汇合，在茶园上空回旋交融，极利于茶树生长。而在地理环境的巧合之外，西湖龙井几乎成为绿茶魁首，不得不说有着环境分江南烟雨迷蒙的气质，搭配自古富庶的背景，使得龙井茶早早就脱颖而出。苏州的碧螺春同样拥有着天堂气韵的加持，太湖中有两座小岛，西边的

0: 唤作西山，也叫西洞庭山，东边的名作东山，已成东洞庭山。日久天长，东洞庭山与陆地相接，成为三面环水的半岛，而西洞庭山依然一世独立，身居湖心，而碧螺春就生长在这烟水迷蒙的东西二山之上。如果说苏杭的名茶多与文人为伍，那么安徽境内，尤其是徽州产的名茶，则大多展现了江南人的商业头脑。安徽多山，气候宜茶，尤其在浙皖赣交界处，更是丘陵起伏，名山林立，茶叶采摘时间主要集中在谷雨之前。安徽的名茶主要集中在古徽州地区，十大名茶之中，出身徽州的黄山毛峰祁门红茶就占了两席。而其中最先出圈的六安茶，早在明末就被定评为文士茶之一。此后清代时，徽商将松萝茶运销广州，转输外洋，成为了中国最早发洋财的茶叶商帮。清末之时，徽州茶区所产的屯绿、祁红，前者主销欧美，后者则发往英俄，已然成为国际品牌。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从南部的椰林海岛到北方的北镇名山，茶叶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各大产茶区中往往也都有山有水，时常被人冠以小江南之名。
0: 乌龙茶可分为四大类，闽北乌龙茶、闽南乌龙茶、广东乌龙茶和台湾乌龙茶。采摘时间大多在谷雨至立夏后七日，其中福建乌龙茶的地位最为突出，介于绿茶与红茶之间的半发酵茶，乌龙茶逐渐开始占领闽台粤的茶叶市场。福建作为乌龙茶的最初产地，完美地做到了闽南闽北两开花。作为一种半发酵的清茶，乌龙茶的制作方法介于绿茶与红茶之间，口感上带有浓郁的花香味。闽北乌龙茶主要是背靠着福建北部武夷山脉生长的武夷岩茶，茶树长于岩缝之中，干茶叶端扭曲似蜻蜓头，色泽铁青带褐，誉满海外的大红袍更是帮武夷岩茶奠定了其在闽北乌龙茶中的特殊地位。作为武夷岩茶中名头最响的一种，大红袍的花香浓郁持久，茶汤呈现迷人的橙褐色，不仅能在茶叶爱好者的茶杯中散发魅力，还能与牛奶结合，成为各类新式奶茶的汤底，为靠奶茶续命的当代社畜继续发挥余热。而在闽南乌龙茶中最著名的当属安溪铁观音，铁观音的主要产地位于我国福建省泉州市的安溪县境内，境内气候温润，土壤主要为酸性红色土壤，土层深厚松软，保水性良好，且富含丰富的锌、锰等元素的矿物质元素和有机质，使得该产地的铁观音浓郁甘鲜。有别于武夷岩茶特有的盐韵，铁观音的滋味以轻盈甘爽见长，被茶人称作观音韵，又给这种名茶蒙上了一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感。台湾的绿茶、红茶、乌龙茶等种植技术基本都是从内地引进的，但一入宝岛，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与台湾人对茶叶的一腔热忱，使得制茶技巧不断更新，发展出了多种当地独有的茶叶类型。其中最具特色的包种茶产制技术，更是能孕育出从外观到风味

0: 味与内地原品种完全不同的茶叶，其中一类是条形包种茶，以文山包种茶为代表，另一类是半球形包种茶，以洞顶乌龙茶为代表，素有北文山南洞顶之美誉。而所谓洞顶乌龙，得名于其产地洞顶山，这里常年被蓝雾润泽，雨多露化，因上山必须绷紧脚尖才能上山顶而得名洞顶。山上多为棕色高粘性土壤，杂有风化细软石，使得其土壤在多雨的天气里仍有良好的排除水功能。来自于武夷山的清新乌龙移栽至此，在半球形包种茶的制作下，竟能在原品种的花香上多一份香醇的果香味。这香味从金黄稍带苍绿的汤底中飘出，则更添一分含蓄的巧妙。自此之后，这座海拔700米的高岗便因洞顶乌龙茶而名闻千里。说起广东的茶叶，红茶以清远的英德红茶最知名，而乌龙茶则只需拎出有香水之名的凤凰单丛就能独当一面。若说福建的武夷岩茶有岩香，那广东的凤凰单丛便是不乏丛韵。产于广东省潮州市凤凰镇乌东山区海拔1000米以上的凤凰单丛，自幼便受南海水气的滋润，经过独特的作青步骤便香气加倍，当地甚至能将茶按香型分为黄芝香、芝兰香、蜜兰香、玉桂香、通天香等十大香型，是绝对意义上的杯中香水。当然，对于猎奇心重的人来说，最为感兴趣的自然是近些年来在鸭屎土中培育而被命名为鸭屎香的凤凰单丛了。
1: 都说新疆菜大大大大盘鸡，脸盘大的馕，海陆空烧烤，如此盛大丰足的新疆菜自然也少不了配上一杯吨吨吨才能吃得尽兴。麦香浓郁的啤酒，甜度饱满的糖水，洁白香醇的奶液，让新疆人喝出了一片天。
0: 都说新疆菜大大大，大盘鸡，脸盘大的馕，海陆空烧烤，如此盛大丰足的新疆菜自然少不了配上一杯杯吨吨吨才能吃得尽兴。这一杯杯吨吨吨就源自新疆绿洲的生命之源，山巅冰雪融水，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三条山脉勾勒出新疆的模样。三山环抱，将塔里木盆地和准格尔盆地纳入臂弯，成为三山加两盆，期间有多条雪山融出的河流养育出新疆一片广袤的沃土。新疆人喝起酒来得用4个字形容才地道，唠叨得很。一个新疆人能放倒一群人，这让人望尘莫及的酒量是怎么练出来的？答案就藏在那大绿瓶的乌苏啤酒中。喝乌苏，新疆儿子娃娃猛，无论是620毫升的大瓶，还是4%的酒精含量与11%的麦芽度数，夺命大乌苏都要比常规啤酒高出一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乌苏啤酒配不到。吃一口筋道有嚼劲的新疆烤肉拌面，鲜嫩流汁的羊肉与麦香浓郁的啤酒在口齿间碰撞，来一块全身浸在稠蜜浓汁中的大盘鸡，鸡肉的麻辣鲜香配着冰镇后口感更为清爽的乌苏啤酒，着实酣畅淋漓。如果说乌苏啤酒是豪爽硬汉，那新疆土啤酒卡瓦斯就是温润如玉的啤酒小弟。这卡瓦斯要用新疆大列巴作为原料，不掉渣不费芽，口感紧实有韧劲的大列巴配上啤酒花麦芽糖发酵的卡瓦斯，再掺一点蜂蜜，酸甜适度，酒精含量极低，是很受新疆人欢迎的大众软饮料。要说起卡瓦斯的最佳 CP， 当然是新疆土火锅。 马肠子、牛腱子、羊腿肉都。

0: 木斧木耳腐竹，丰盛扎实的食材在土火锅里相遇，释放出特有的汁水与鲜香。适时点上一杯温润适口的卡瓦斯，便恰如其分地将肉食盛宴的饱腹感缓缓化散。新疆并非是江南水乡一般的肥沃富庶之地，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鸡温高，降雨少，这样的环境赋予了新疆甜菜和瓜果极高的甜度，也变成了有滋有味的蜜水。没有一个新疆人不爱喝神内胡萝卜汁，这盛在外形憨厚的玻璃小瓶里的橘黄色浓稠液体，是新疆娃儿共同的童年回忆。丫头子小伙子们喝神内胡萝卜汁也有满满的仪式感，开瓶前先上下摇匀，将瓶身倒立，瓶屁股对准手掌狠拍两下，啪的一声，瓶盖上的小圆点儿便鼓了出来，此时便可轻轻松松拧下瓶盖，瓶内的沉淀物因瓶体剧烈运动而与汁液相匀，入口更为柔和滋润，浓郁的胡萝卜香和细腻的汁液充斥在口齿间，着实让人难忘。新疆本地人每喝完一瓶神内都舍不得扔掉这个玻璃小瓶，因为这是新疆人制作羊柿子酱的完美器皿，每到送秋入冬之时，家家户户都会拿出储存好的神内玻璃瓶，把小瓶瓶清洗得干干净净，再整齐码好，作为羊柿子酱的安身之处。这时他们便会苦恼如何将瓶体内部附着的浓稠汁液清洗干净，这附着在瓶身的浓稠汁液恰恰是神内胡萝卜汁极富营养和滑嫩口感的完美体现。而这些玻璃瓶子里的羊柿子酱便与溜辣子、羊肉一起成为新疆人做饭炒菜的三大秘密武器。麻辣鲜香的新疆炒米粉，红油汪汪的过油肉拌面，热气腾腾的爽口酸揪片子，用料扎实的羊肉臊子面，不夸张地说，没有羊柿子就没有新疆菜。
1: 勤劳智慧的新疆人在豪饮中唤醒最原始的味觉记忆，满满一啤酒杯的雪花凉淡黄清澈，再配上一盘滑嫩地道的古城黄面凉皮，撸两串流着油的鲜嫩烤肉，配上一杯香茶纯奶，真是味觉的极致享受。
0: 冰雪消融也融进了新疆人的想象力，有麦香浓郁的啤酒，甜分饱满的糖水，洁白香醇的奶液，也可以书入水，以花入水，以夜入睡，新疆人喝出了一片天。喝罢果蔬汁，在新疆也能吃到真正的糖水，这就是古城奇台的雪花凉，它是真正的糖水，甜菜中提炼出的白砂糖、冰糖、黄冰糖和水就是雪花凉所有的原料。它的做法也非常古朴，利用冰块粗盐摩擦制冷，形成冰水相融的混合液。奇台位于天山北麓准格尔盆地的东南缘，沙漠、戈壁、绿洲、山谷、草原、森林、冰雪奇迹般的在这块宝地相遇。每当夏季，马路牙子上的冷饮小摊便成为了过客避暑乘凉的好去处。满满一啤酒杯的雪花凉淡黄清澈，再配上一盘滑嫩地道的古城黄面凉皮儿，撸两串流着油的鲜嫩烤肉，真是味觉的极致享受，瞬间抚平燥热的体温与情绪。据《西域风文录》记载，野生罗布人取萝卜叶花代茶饮，上等的新疆罗布麻茶外形卷曲，颗粒均整，粒粒成珠，色泽墨绿且一致，有着一股呛鼻的甘草气味，入水冲泡时茶汤黄亮清透，氤氲着淡淡茶香，轻抿一口似有似无的淡淡咸味便在口齿间化

塔里木盆地的中心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则开出了生命之花和田玫瑰。这种玫瑰花入水冲泡后茶味香醇，配着香甜的巴哈利、巴哈拉瓦、密多维等民族糕点一同食用，可谓相得益彰。清晨老一辈便早早去农贸市场打一袋鲜奶子，拿回家用锅子自己煮，浮着一层奶皮子的奶液就着掰碎的油囊一同食用，营养平价又美味。喝颇有新疆地域辽阔特色的大桶酸奶子，更是新疆人特有的仪式感。与外地人去超市买罐酸奶不同，新疆街头路口多的是酸奶小摊，卖酸奶的老板打开装满酸奶的铁桶舀一勺，再撒上白砂糖，客人们就坐在街边的长条凳上，端起瓶口碗呼啦呼啦一股脑喝完。若是这酸奶加上碎冰、糖稀与沙枣花蜜，便成为了新疆人爱喝的甜品沙朗刀客。除了喝鲜奶、酸奶，还有各种奶制品。有句谚语叫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可见奶制品在哈萨克族日常饮食中的分量。奶疙瘩炒肉、酸奶疙瘩、甜奶疙瘩、奶茶、奶皮子、奶豆腐、油馓子、大枣、油果子、巴旦木，奶制品面食与新疆干果的完美搭配，孕育出了热情豪爽的新疆人。正宗的奶酒则是蒙古族的一种重要饮品，将发酵后的酸奶倒入立有木桶的锅中煮沸。木桶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蒸汽遇冷在桶内挡板上凝结为晶莹剔透的水珠，再沿着挡板流出，汇集成透明清亮的液体，变成了入口滑腻圆润、奶味清香的奶酒。味似融甘露，香宜酿礼泉，净水、美酒、香茶、纯奶，谱写出一曲草原山岳的乐章。勤劳智慧的新疆人便在豪饮中唤醒最原始的味觉记忆，在点滴滋味间追寻内心深处的美好生活味道。

0: 生活虽然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美食每刻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我们的节目不仅给您带来好胃口，还能给您带来好心情。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全县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3: 咖啡现磨的，精彩听我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十月，我们迎来祖国的生日，无论是身处繁华都市还是漫步乡村田野，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涌动着对家国的热爱与祝福。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一起透过诗歌、歌曲与故事，和大家一起回望岁月，致敬当下，畅想未来，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我们亲爱的祖国。熟悉的旋律里藏着一代人的记忆，也藏着祖国一步步走来的足迹。从开天辟地的建国时刻，到艰苦奋斗的建设岁月，每一段历史都在诉说着家国二字的重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爱得深沉这四个字是无数先辈用青春与热血写下的答案。从抗美援朝的冰天雪地，到两弹一星的戈壁荒原，从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到脱贫攻坚的山乡巨变，祖国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千万人的并肩同行。接下来让我们在一首《我的中国心》中重温那份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

0: 洋装虽染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无论身在何处，对祖国的牵挂永远不变。这份牵挂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源泉。如果说历史是国家的根基，那当下便是家国的升级。回望历史的长河，从烽火岁月的百折不挠，到建设年代的激情燃烧，再到改革征程的波澜壮阔，一路走来，有多少壮丽的诗篇在神州大地回响，有多少奋进的号角化作笔下的墨香。诗歌是情感的凝练，是时代的回响，是镌刻在民族血脉里的基因。他用最精炼的语言记录着历史的沧桑与荣耀，抒发着家国的情怀与梦想。接下来就让我们将时空交给文字，让心灵沉浸于韵律，欣赏诗歌朗诵《诗颂风华》。
1: 这是一段怎样的百年征程？我要用怎样的笔触才能说

0: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我在书籍里寻找，我在生活中聆听，
1: 这答案就写在史册上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2: 这答案就飘在每场冬雪后的一季季春风。
1: 百年交汇，前辈的光荣，我应该怎样继承？
2: 百年展望，未来的长征，我应该怎样前行？
0: 党啊，亲爱的党，这答案就在2100万先烈的英灵中，
1: 这答案就在镰刀铁锤的旗帜上烈烈飘动，
2: 这答案就在9100万党员铁骨铮铮，
0: 这答案就在14亿兄弟姐妹心手相牵，
3: 众志成城。
1: 我问信仰，
2: 我问精神，
0: 我问胜利，
1: 问奋斗，
2: 问初心，
0: 问时代，
1: 我应该是怎样的我？有限的生命应该是怎样的生命？
2: 有一种基因更续百年，鲜活如初，它就在我的体内，就在我的脚下，
0: 就在我的手中，就在我们脚踏的热土，
3: 头顶啊，天空。
1: 100年前那条南湖红船启航了中国的觉醒，
2: 100年后的今天，中国梦让我们再次砥砺前行。
0: 这是新时代的嘹亮的号角，是站在5000年文明、100年奋斗、新百年征程这历史关头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1: 奋斗、幸福、强盛、自由，一个不少，命运共同，这些复兴的关键词已在我们的血脉流动。
2: 困难、坎坷、捍卫、牺牲、创新创造、砥砺前行，这些赶考的必答题我们已成竹在胸。
0: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要依靠谁？我们是为了谁？这些党旗下的追问，我们不曾忘记一分一秒钟。
1: 我们的梦是超越自我，无问西东。
2: 我们的梦是星辰大海，风雨兼程。
0: 我们的梦是青春依然，热血奔涌。
3: 我们的梦是青春浩然，初心跳动。
2: 无怨无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

小家的温暖，也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小幸福汇聚成了祖国的大美好。接下来请听歌曲《灯火里的中国》，感受万家灯火中的家国温情。

0: 从历史走来，在当下绽放，向未来奔赴。祖国的明天需要我们共同描绘，家国的梦想需要我们一起实现。接下来，让我们聆听诗人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在诗句中感受对祖国的深情与期许。
1: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客。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

我是贫困，我是被爱，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祖国啊，我亲爱的。

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这是对祖国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未来的中国会有更蓝的天，更清的水，会有更强大的科技，更温暖的民生，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双手去创造。最后，让我们一起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把这份热爱与期许送给祖国，也送给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你。

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永远不会落幕，愿我们都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再次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幸福安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家国共团圆，安全不打烊，秋高气爽，共庆华诞。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假期来临之际，为保障大家度过一个安全、文明、健康、充实的假期，进一步强化假期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防线，特发布国庆假期安全提醒。一、科学规划作息，合理规划作息，拒绝熬夜刷手机、通宵娱乐，保证充分睡眠，养足精神，远离疲惫乏力、注意力涣散的假期综合征。制定简单的假期计划，平衡休息、学习与娱乐，坚持适度运动、三餐规律，不暴饮暴食，度过一个健康充实的假期。二、出行安全提示，假期人流涌动，旅途平安重于一切，外出游玩、探亲出行务必绷紧安全这根弦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过马路留意信号灯，不横穿、不追逐，骑行带好防护装备，拒绝超速逆行，不搭乘无资质黑车、超载黑车，远离危险交通工具，不去偏僻陌生的场所，夜间尽量减少独自外出，出行及时告知家人去向与返程时间，保持手机通讯畅通，时刻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妥善保管个人随身财物。三、规范言行举止，国庆假期期间，人们应自觉做到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做到文明用语、礼貌待人、遵纪守法、理性出行，在公共场所保持安全有序，不大声喧哗，不追逐打闹，不随意插队，尊重他人隐私，不恶意评论，不传播谣言，网络发言文明理性，不参与网络争吵、人肉搜索和不良言论，外出旅游时爱护公共设施，保护环境卫生，不乱贴乱画，不乱扔垃圾，遵守交通规则，文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四、谨防电信诈骗，假期网络活动繁多，电信诈骗进入高发阶段，刷单返利、虚假兼职、游戏交易、冒充客服退款、网络贷款等各类骗局层出不穷，同学们要时刻提高警惕，不轻信陌生来电与短信，不点击不明链接，绝不泄露验证码、银行卡等个人隐私信息，凡是涉及转账、充值、垫付的情况，务必多方核实，切勿贪图小利，树立理性消费观念，远离不良网贷，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向家长、老师求助，守牢个人与家庭的财产安全防线，平安欢度国庆假期。五、居家安全提醒，居家过节，安全防范时刻牢记，居家期间做好防盗防护，外出睡前务必锁好门窗，不随意给陌生人员开门，规范日常用电，杜绝撕拉乱接，远离劣质插座，使用燃气时做好看管，注意饮食健康，不吃过期变质食物，做好室内通风，及时排查生活里的各类小隐患，居家以自我防护为主，细心留意生活细节，守护居家平安。六、消防安全提醒，消防安全警钟长鸣，严防火灾事故发生，杜绝电器长时间通电过载，人离开务必切断电源，远离明火，楼道阳台切勿堆放纸箱、布料等易燃杂物，保证消防通道完全畅通，出入公共场所留心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一旦遭遇火情，保持冷静，迅速撤离现场，不贪恋财物，掌握基础逃生常识，规避火灾带来的危险。安全是快乐的基石，愿大家常怀安全之心，度过平安美好的假期。在这里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7.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7.6摄氏度，相对湿度24%，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故事的世界里藏着许许多多的宝藏，他们或许是勇敢、善良、诚实，或许是智慧、友爱、坚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童话故事，去寻找这些珍贵的宝藏吧。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狼来了》。
3: 狼来了。一个牧羊的孩子每天赶着羊群到山坡上放羊，远远的山脚下有些农夫在耕作，村里冒着炊烟，这是一片多么美好祥和的人间景象啊。一天，牧羊孩子觉得有些无聊，心想，坐在山坡上放牧也太单调了，应该找点有趣的事儿干。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于是冲着山脚大声呼叫起来，

0: 山脚下的农夫听到了喊声，放下手里的活，带着各种各样的工具拼命地跑上山坡。等到人们气喘吁吁地赶来时，放羊的孩子哈哈大笑地告诉人们，
1: 哪有什么狼呀，是我逗着玩的。
0: 又过了些日子，牧羊孩子又搞了一次同样的恶作剧，这次他又把村里的人们都骗上山来了。人们一看又是他搞的骗人把戏，十分生气，其中有人还骂了他两句，便都下山去了。又过了些日子，山上真的来了一只大灰狼，牧羊孩子害怕了，他大声呼救着，
1: 快来人啊，救救我和羊吧。
0: 可是人们听到了喊声，谁也不搭理他了。牧羊孩子喊了好长时间，也没人来救他，大家都不愿意再受他的欺骗了。结果牧羊孩子和他的羊都被大灰狼咬死吃掉了。小朋友，我们平时处事一定要诚实守信，如果总是说谎骗人，失去了信用，最终会受到处罚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2: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3: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老鼠开会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老鼠开会。很久以前，在一幢废弃的大房子的墙角里，有一个很大的洞，里面住了许多老鼠，鼠王每天都指挥他们到外面去偷很多的好吃东西，什么蛋糕、糖果，应有尽有，把鼠洞里堆得满满的。可是最近洞里的小老鼠总是接二连三的失踪，这可愁坏了鼠王。他派队里最出色的侦探去调查，原来是一只又大又凶的猫在作祟。
4: 可恶的猫，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它捉走的，
0: 鼠王说道。于是鼠王针对这起突发事件立即召开了一次讨猫大会，所有的小老鼠都挤在台下议论着这件事儿。鼠王摇着手里的破铜铃，清了清嗓子说道，
5: 肃静，今天开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和大家商量出一个好办法来对付那只猫。
0: 鼠王话音刚落，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开了。
1: 那只卑鄙的猫残害了我们那么多的兄弟，一定要好好地惩罚它。
0: 大家讨论了一天，也咒骂了一天，可是谁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来。这时一只小老鼠扇着小扇子走了过来，不慌不忙地说，
6: 不要吵，我倒有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在那只猫的脖子上挂个铃铛，这样它走到哪儿，铃铛就会响到哪儿，我们就知道它的行踪了。
0: 整个树洞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一致认为小老鼠的这个主意简直太妙了。只有坐在角落里的一个年老的老鼠不吭声，他顿了顿说，
5: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派谁去把铃铛挂在猫脖子上呢？
0: 树洞里顿时一片寂静。小朋友，任何想法如果脱离了实际，就会没有生命力了。猫是老鼠的天敌，所以老鼠不可能有跟猫接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所以小老鼠的建议虽然听起来不错，但是它却永远付诸不了实践。
3: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小猫钓鱼》。

0: 小猫钓鱼。小猫很早就起床了，它和妈妈来到河边钓鱼，选好了位置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这时一只蜻蜓飞来了，像个小直升飞机似的，在小猫的头上嗡嗡地飞来飞去。小猫觉得蜻蜓好玩，就去捉蜻蜓了。蜻蜓没捉着，却看见妈妈已经钓上了一条大鱼。小猫正坐在那里钓鱼，一只蝴蝶飞来了，它对那美丽的翅膀实在惹人喜爱。小猫又去捉蝴蝶了，蝴蝶没捉着，小猫看见妈妈又钓上了一条大鱼。小猫都嚷着说，气死我了，一条鱼也没钓着。妈妈说，钓鱼就是钓鱼，不能三心二意，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能钓到鱼呢？小猫听了妈妈的话，用心钓鱼。蜻蜓和蝴蝶又飞来了，小猫连看也不看，理也不理，两眼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小猫发现水上的鱼漂往下沉，它使劲把鱼竿一挑，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了上来。小猫高兴极了，冲着妈妈大喊，妈妈，我也钓上了一条大鱼了。猫妈妈望着自己心爱而又听话的孩子，心中万分高兴，她微笑着对小猫说，孩子，你真是个好孩子啊，你会钓到很多鱼的。小朋友，你们说说看，小猫为什么一开始钓不上鱼来，后来又为什么钓上来了呢？对，道理很简单，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专心致志地去做，这样才是做一切事情成功的保证。
1: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长跑冠军白兔。
0: 长跑冠军白兔。野兔和家兔有共同的特征，大耳朵，三瓣嘴，尾巴短，前肢比后肢短，善跑善跳，肉可食用，毛可以纺织，织出许多花色品种的衣服供人享用。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兔子家族召开了一次隆重的运动会，还请来了许多鸟兽当嘉宾。几百只兔子听到了一声号令，像箭一样的向前跑去，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场面热闹极了。一只白兔遥遥领先，首先冲到了终点。在领奖台上，白兔获得了金质奖章，它那矫健的体魄和俊美的姿态引起台上台下一片热烈的赞叹声。从此，白兔不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向他拜师学艺的人很多。渐渐的，他骄傲起来，认为自己是个冠军，谁也不会超过自己。每当别的兔子清早起来练习长跑时，他却睡着香甜的大觉。他那矫健的腿渐渐地变得软弱起来，身体在不断地发胖，有时走路急了还要喘上一阵子。第二年春天，运动会又开始了，白兔又参加了长跑。在跑道上，别的兔子轻松自如地向前跑着冲去，可是白兔的腿怎么也跑不快，最后它跑了一个倒数第一。小朋友，骄傲会使人落后的，白兔骄傲了，从冠军的位置上退到了倒数第一的位置，这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的教训。
1: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孙敬悬梁苦读书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0: 孙敬悬梁苦读书。东汉时有一个叫孙敬的人，年轻时勤奋好学，读书成了他的嗜好，每天关起门来，一个人不停地读书学习。他读起书来真是废寝忘食，家人很担心他的身体，害怕他不要命的读书会把身体搞坏的。可是他从不听劝告，拼命的读书。他读书时间长了，疲惫的直打瞌睡。为了不影响学习，他想出了一个很奇特的

0: 的办法，那就是把头发吊在房梁上。古时候男子的头发留得很长，他找来一根绳子，一头牢牢地系在房梁上，一头系在自己的头发上。他每天晚上都是这样读书学习，每当他打瞌睡时，只要一低头，头就会疼起来，头疼了，精神就振作了起来，他又可以继续读书了。后来人们把孙敬的这种读书方法叫做头悬梁的学习方法，用来表扬刻苦学习的精神。孙敬最终成了东汉时期有名的政治家。小朋友，孙敬悬梁苦读书的故事是人们发奋读书的一种精神楷模，精神可取，但方法是不可取的哟。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小壁虎借尾巴。
0: 小壁虎借尾巴。小壁虎每天晚上都趴出来，趴在墙上，等着过往的飞虫飞来，好吃掉它们。一天，小壁虎正在墙上吃蚊虫，忽然从身后来了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使尽了全身力气，拼命一挣，猛的一下把尾巴挣断了，它也趁机逃走了。小壁虎安全地逃脱了蛇口，可是丢了尾巴。没有尾巴多难看啊，他很伤心，要去借一条尾巴。小壁虎来到河边，向鲤鱼借尾巴。鲤鱼说，不行啊，我游泳全靠尾巴了。他又在一棵树下看见了一头老牛，又向老牛借尾巴。老牛说，不行啊，我还要用它驱赶蚊蝇呢。小壁虎看见燕子在空中飞行，摇着尾巴飞来飞去，便向燕子借尾巴。燕子说，不行啊，我在飞行时全靠它掌握方向呢。小壁虎心里很难受，只好回家找妈妈了。小壁虎把怎样丢掉尾巴又怎样去借尾巴的事儿向妈妈说了。妈妈笑着说，傻孩子，别人的尾巴都有自己的用处，你的尾巴不也帮助你脱离了危险吗？转过身去看到底有没有尾巴。小壁虎半信半疑地往自己的身后望去，立刻惊叫起来，妈妈，我真的又长出了一条新的尾巴。小壁虎心里高兴，又愉快地爬到墙上等着吃蚊虫去了。小朋友，当你听完这个故事，大概知道了小壁虎、鲤鱼、老牛、燕子的尾巴到底都有什么用处了吧？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啄木鸟和大槐树》。
0: 啄木鸟和大槐树。古老的大森林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树，有的高耸入云，有的雄壮伟岸，有的奇长俊秀，它们长得很茂盛。可是有一天，树林深处突然传出来一阵阵呻吟声。老松树循声一看，呀，那不是大槐树吗？它怎么了？只见大槐树耷拉着脑袋，树叶也枯萎了，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老松树关切地问，大槐树，你哪儿不舒服啊？大槐树咧了咧嘴说，我浑身酸痛，一点力气也没有。你生病了，请啄木鸟医生帮你治治病吧。老松树话还没说完，水曲柳就尖声一叫说，呀，快别请他，他就会在咱们身上啄啄那儿啄啄，疼死人了。 杨树、柳树都同意老松树的说法，他们把啄木鸟请来了。啄木鸟把两只爪子攀在大槐树的躯干上，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后，开始用尖嘴嘟嘟嘟地啄起树皮来。哎呦，疼死我了，你不治病总啄我干什么？啄木鸟一边啄一边说，你的树干上有虫子，不啄怎么能治好病呢？净胡说，哪儿来的虫子啊？你才长虫子了呢，快别啄了，让我多活几年吧。大槐树气得瞪大了眼睛，听了大槐树的话，啄木鸟飞走了。大槐树一天比一天虚弱了，黄叶子一天比一天多，眼看就要病死了。老松树看着自己的伙伴这么痛苦，又把啄木鸟请来。啄木鸟用尖嘴啄开树皮，从树洞里衔出一条又一条虫子，虫子一啄进，大槐树就不疼了，它渐渐恢复了生机，又重新长出绿叶来。它惭愧地对啄木鸟说，啄木鸟医生，谢谢你了，我该听你的劝告，有病就得治啊。小朋友，大槐树得了病却不肯医治，结果病情越来越重，最后差点送了命。这篇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了缺点、毛病或者犯了错误时，不要怕人批评不肯改正，因为只有改正了缺点错误，才能更好的成长。
2: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骄奢淫逸》。
3: 骄奢淫逸。春秋时代，魏庄公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太子完，另一个小儿子名叫周瑜。魏庄公非常宠爱周瑜，因此周瑜非常任性，生活放荡，只知道贪图享受，吃喝玩乐，到处惹是生非，专横霸道。但是魏庄公却任由他的宝贝儿子乱来，并不管教。魏庄公的大臣石碏担心周瑜这样下去，长大以后不仅不会有所作为，而且对魏国的生死存亡也会产生很严重的消极影响。于是石碏便劝魏庄公说，爱孩子就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教育，一定要让孩子走上正路，而骄横、奢侈、荒淫、安逸就意味着要走上邪路了。原文是，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可是魏庄公根本不听石碏的劝告，仍旧加倍的溺爱周瑜。魏庄公死后，太子完继承了王位，史称魏桓公。然而魏桓公没有当上几天国君，周瑜就把哥哥魏桓公杀死，而自立为国君。魏国的大臣和人民对杀害国君的残暴行为非常愤怒，都认为周瑜是一个毫无仁义道德的坏蛋。于是大臣石碏暗地里联合陈国的国君，把周瑜给杀掉了。后来人们引用骄奢淫逸作为成语，来形容放纵奢侈、荒淫无度的生活方式。
2: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狡兔三窟。
3: 狡兔三窟。战国时，齐国宰相孟尝君家中养了3000门客，其中一个名叫冯轩。有一次，孟尝君让冯轩到他的封地薛邑去收债，临走前冯轩问孟尝君，收债之后买点什么东西回来。孟尝君说，你看我家缺少什么你就买什么吧。冯轩到了薛邑后，就和债民们说，孟尝君不要你们还债了。说完冯轩当众把账单全部烧掉了。

0: 一百姓为此非常感激孟尝君。孟尝君问道，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给我买什么东西了吗？冯勋说，我觉得你家什么都有，所以就自作主张给你把义买回来了。孟尝君听了很不高兴。一年后，齐王罢免了孟尝君的宰相之职，孟尝君只好回到封地薛邑。薛邑的男女老幼都去迎接他，孟尝君这时才体会到冯轩为他买义的意义。可是冯轩却对他说，狡猾的兔子有三个藏身的洞，原文是狡兔有三窟，才能免除一死，如今你才有一个洞，还不能放宽心呐，让我再替你开两个洞吧。接着冯轩到了魏国，对魏王说，孟尝君这个人非常能干，凡是接待他的诸侯都能富国强兵。魏王相信了，便把丞相的职务留给孟尝君。齐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用更隆重的礼节去请孟尝君再回去做宰相。冯轩这个时候才说，现在三个洞都修好了，你可以放心垫高枕头睡觉，无忧无虑了。后来人们用狡兔三窟这个成语来比喻藏身的地方多，便于避免灾祸，现在多用于贬义。
1: 听故事长知识，寓教于乐，一起来听成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背后的故事。
0: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明朝的时候，杭州有个卖水果的人，很会储藏柑橘。他保存的柑橘经过一个冬天和一个夏天都不会腐烂，柑橘皮又红又滋润，饱含着水分，像宝石一样非常美丽。柑橘的价格虽然很高，买的人却不少。有一次，明朝大臣刘基买了他一个柑橘，剥开皮却臭气冲天，再看里面的果瓤早就干得像破棉絮了。刘基气愤地责问道，你为什么弄虚作假，欺骗顾客？卖柑橘的人笑了笑说，我做这个生意已经很多年了，而且就靠这个过日子，我愿意卖，人家愿意买，谁都没意见，只有你这位先生不满意。你可知道，当今世上欺骗人的多着呢，你不想想，那些腰间配着兵符，好像是保卫国家的武将，难道真有孙子吴起的打仗本领吗？那些头戴乌纱帽、神气十足的人，难道真是治国的人才吗？其实他们也没多大本领，人民的疾苦他们根本就不管，官吏们胡作非为他们也不制止，他们只顾自己吃饱了肚子，耗费国家的粮食和钱财，却不知道羞耻。这些人和我卖的柑橘一样，看起来非常光鲜亮丽，但是肚子里什么能耐都没有。刘基听了这番话哑口无言，回到家里后，他就写了《卖柑者言》这篇文章，其中就有“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句。后来，人们用“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作为成语，比喻外表虽然很华丽，可是里面却已经一团糟了。
1: 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井底之蛙。
0: 井底之蛙。有一只长期在井底生活的青蛙，有一天它抬头看天的时候，恰巧碰见一个路过井边的海鳖朋友，于是这只青蛙便得意地夸耀说，朋友你好，我生活在这里快乐极了， 出去时我可以

意跳到井的栏杆上去，进来时我就在洞里休息，我到水里时，水就挨着我的腋下，拖着我的下巴，踩进泥泞里，泥就淹没了双脚。环视一下我周围的蝌蚪和螃蟹都比不上我呀，况且我独占一个坑的水，这简直好极了，您为什么不进来看看呢？海鳖想进去看看，可是井太小，他左脚还没进去，右脚就被卡住了，于是只好慢慢地退回来。他对井蛙说，我住的那个海呀，千里都不能形容它的大，下雨的时候十年有九年都发生水灾，但是海水却没有因此而增加，商汤的时候八年有七年都发生旱灾，而海水也没有因此而减少。我们那个海呀，不会因为时间的长短而有所变化，也不会因为雨量的多少有所增减，这就是我们住在大海最大的快乐了。这只青蛙听了海鳖的一番话后十分惊讶，才知道自己住的地方有多么狭小，非常惭愧。这本是一个寓言故事，后来人们把这个故事概括为井底之蛙，用来比喻见识短浅又盲目自大的人，也指那些看问题很片面、知识粗浅、眼界狭小的人。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欢迎常来听我们的童话故事，希望这些故事能像一颗颗智慧的种子，在你心里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下期节目再见啊。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53集。
4: 田家阁老的生产责任组照样划分开了，当然一队也总不能把田福堂甩下不管，便让他加入到某个责任组去。可是责任组又是自愿结合，没有哪个组愿意要党支书，要田书记就等于要一个负担。他常常不是开会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以前人们谁敢想象堂堂的田福堂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的地步。谁也没有注意，那天晚上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也来参加会了。他父亲甩手走了之后，这个瘦弱的青年没有走，他最后看没有人愿意要他爸，就把孙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一边，恳求说，我们家能不能和海民各一个组呢？你们不要计较我爸，他年纪大了又有点老脑筋，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我爸气管有病，劳动可能不行，可我自己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呀。孙少安和田海民有点惊讶地听完润生的话，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严峻的生活舞台的。在这个诚恳的青年面前，两个已经成熟的庄稼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此刻他们大概立刻就能想起当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有了成人的参与意识，庄严地面对着生活的挑战。这样的青年理所应当受到尊重。少安立刻劝说海民将润生一家接受到他的组里，海民同意了，不管怎样不能把支书丢下不管，再说润生这么恳求，他不愿意伤着娃娃的脸，自家吃亏就吃亏吧。撂在空摊上没人要的还有我们的玉婷同志，不过他既是纯粹的累赘，少安也不会把他二爸拒之门外的，他只能把他二爸收留在自己的组内。玉婷很知道这一点，于是就放心地攻击这种资本主义的复辟行为，他知道侄儿最终还得要的。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一般一个组四五户人家都是自愿地结合在一起的，大多是父子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儿。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和农具等等一律打成上中下三等，按各组户数、劳力和人口分配开来，实行一组核算。 在饲养室田万江老汉的窑洞里，各组组长占卜般的紧张地抓完了纸蛋蛋之后，众人就先后拿起绳索丈量麦地了。麦地一分开，马上又分秋田。在秋田分配的时候，还另外考虑了各块地今年庄稼的长势。由于棚圈方面的困难，牲畜这半年仍将由田万江统一喂养。万江老汉这半年被提拔到了民办教师的位置上，参与所有责任组的分配。双水村一队的责任组并不是个例外。与此同时，黄原各地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都铺排开了。当然，地县社队各级的领导既有积极支持和投身于这改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处在不理解甚至反对状态中的人。有的同一级领导中，往往会给下级发出了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指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黄原行署号召全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地委管辖的黄原报却接二连三地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一个混乱的非常时期，群众中应运而生的几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势，叫做上边放下边望，中间有些顶门杠。正因为这样，本年度下半年全地区出现了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情况真是五花八门。比如石歌节公社东拉河流域的四个村子，罐子村全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双水村半个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下山村干脆包产到户了，而公社所在地石歌节大队却仍然坚持着他们的大集体生产方式。在双水村田家阁涝一队生产责任组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金甲湾那边的二队却按兵不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金甲湾这边的人中农以上

成分的居多。合作化的时候，他们不积极，许多人因此被收拾得多年抬不起头来。现在又要把集体往开分，他们一时鼓不起这种勇气。当年因为对集体化不积极而受到的批判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怎么敢贸然把集体弄散伙呢？不过说实话，

如果一队的责任组成为事实而存在下去，不久他们也许就能步其后尘了。紧接着时令就到了耕翻麦田的时候，金家湾的人看见田家阁老那边的人像发了疯似的，起早贪黑，不光把麦田比往年多耕了一遍，还把集体多年荒芜了的地盘地愣全部拿掘头挖过，将肥土刮到地里。麦田整得像棉花包一样的松软，边边盘盘刮得像狗舔了一般的干净。哎呀，这些家伙是种地呢还是绣花呢？看吧，所有的秋田不仅除了三遍草，而且还多施了一次化肥，不得了啊。这样干下去用不上几年，田家阁老许多人家就要发得流油啊。金家湾的人眼睛发红，手发痒，心里头想钻进去些毛毛虫。往日吵吵闹闹的田家阁老，现在一整天一整天的鸦雀无声，再也看不见什么闲散的人，甚至连女人和娃娃都到地里拼命去了。可是田福堂却关住门，一整天的躺在土炕上不起来，他不时的闻纸烟，闻罢了之后又咳嗽上老半天，他难受。从内心深处说，他难受的不仅仅是集体被弄散伙了，而最重要的是，集体散伙了，他田福堂怎么办？是啊，多少年了，他靠集体活得舒心爽气，家业发达，他能不热爱集体吗？没有了集体，也就没有了他田福堂的好日子。他的命运和集体息息相关，如今让他也上山握老绝棒吗？他已经多年不摸劳动工具，况且这把干骨头又有气管炎，怎么能一年四季山里上洼里下呢？在土炕上躺了几天之后，田福堂实在是憋闷的不行，就一个人起身到石各节去赶集散心。走到石各节街上，田福堂看见集市也和往年大不一样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的东西和那么多不三不四的生意人。年轻人穿着喇叭裤，胳膊小伙子头发留得像马鬃一样长，年轻女人的头发都用电打了，卷得像个绵羊尾巴。瞧瞧，胡德禄和王彩娥开的夫妻理发店，电打头发的妇女排队都排到了半街道上。田福堂心事重重的在街道上溜达了几圈之后，就想到公社去和徐志工拉上一阵闲话。白明川提拔到线上之后，徐志工就成了石各节公社的一把手。田福堂到公社的时候，徐主任正和一个干部蹲在院子里的凉矮下面下象棋，杨高虎端个洗脸盆在灶房门口拔野鸡毛，不知道哪个窑洞里传出来吼雷一般的鼾声。公社里可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消闲呢。田福堂蹲在徐志工的旁边，一边看下棋，一边问徐志工：“徐书记，你们咋不下乡搞责任制嘞？”徐志工一步将对手僵死之后，引着田福堂一边往办公窑走，一边说：“嗨，现在不是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吗？公社还有个屁事儿干呢！”上面说责任制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那就让农民自己看着办吧，反正搞好搞坏和公社球不相干，这你比我清楚，这都是你弟弟的政策嘛。田福堂一时噎的是说不出话来，他在志工的办公窑里支吾着

应付了几句，喝了一杯茶，就告辞出来了。本来田福堂是到十个节来散心的，可没想到越散心越烦。志工刚才提起了他弟弟，这使他又忍不住地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润叶现在也调到黄原去工作了，他是半年前才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关系简直是糟糕透顶。他心里想，嘿，老天哪，为什么家事国事都这么不顺心呢？赶集回来吃罢晚饭，田福堂又一个人来到钟窑里，仰靠在背垛上闭住眼休息。胡盘乱算一天也够熬人的。正在他闭目养神的时候，润生进来了。儿子立在脚地上犹豫了一下，对他说，爸，我下半年不准备教书了。为什么？田福堂直起了身子。我到责任组劳动呀。哎，胡闹啥嘞，好好的当你的老师。爸，农村一眼看见要分开种庄稼呀，这学校怎么个办也说不来了，还不如现在就不教这书了。你只要能教一天就教一天嘛。爸，我已经想过了，现在生产队一分开，咱们家没人劳动不行，你身体不好不能上山，我准备劳动呀。爸，你放心，我肯定能养活得了你和我妈。再说我要是参加的劳动，村里人就看不上你的笑话了。我以前没劳动过，但慢慢的学学就会了。我明天就准备到海明哥的组里去出山。田福堂眼眶里旋转着泪水，声音沙哑的对儿子说，爸爸舍不得让你去受苦，听爸的话，还去教你的书。爸爸准备出山呀，我身体没什么大病，能劳动了。爸，主意我拿定了，下半年我不再去学校。润生说完就转身出去了。儿子刚一走，田福堂咧起着身子关上门，然后一头扑倒在土炕上的被堆里，咧开嘴无声无息地哭了。等到麦子种完，梨花一挂，就到了白露，这个时节锄头也要束之高阁了。农历八月是庄稼人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不冷不热也不饥饿，走到山野里，手脚时不时的就碰到了果实上。秋收已经拉开了序幕，打红枣，割小麻，摘豇豆，下南瓜。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真是连他自己也难以相信，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谁说这责任制不好？看看吧，他们分开在一两个月，人们就把麦田种成了什么样子啊？秋庄稼一眨眼就增添了多少成色？庄稼人不是在地里种庄稼，而像是在抚育自己的娃娃。最使大家畅快的是，农活忙完了，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就能干啥，而不必像生产队那样一年四季把手脚捆在土地上，一天一天的磨

0: 洋工混上几个不值钱的工分，庄稼人也愿意活得自由啊。谁愿意一年到头牛马般的劳动而一无所获呢？人们在土地上付出的血汗和艰辛，那是应该收获欢乐和幸福，而不是收获忧愁和痛苦的。少安感到，在他父亲的脸上也显出了他过去很少看见的活色。一年多以前，当他像现在一样想把队分开的时候，父亲是多么担心他栽跟头啊。可是现在老人放心了，因为上边有人支持让这样搞呢。在他们这个责任组里，父亲实际上成了领导人。二八一开始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牛着不出山，他也没办法，父亲就跑到田家阁老里吼着骂了一通，二八也就无可奈何地被邀起身了。对于二八来说，大队的常年基建队已经解散，他要是不在责任组劳动，就没处去干活了。归根结底，他是农民，还拉扯着三个娃娃，不劳动一家人吃啥呀？少安家里眼下还没有什么大变化，老祖母82岁仍然半瘫在炕上，母亲头发已经半白，但也没什么大病，照旧像过去一样门里门外的操劳。弟弟少平还在村里教书，今年21岁，完全成了大人，只是比过去说话更少，放学后就闷着头干活。小妹妹兰香去年考入了原溪县高中，让全家人感到骄傲的是，她考高中考了全县第3名。兰香一直在县高中住校，2个星期才回家一次。他们家最大的熬煎仍然是她大姐一家。罐子村实行责任组之后，她姐夫王满银就跑了出去，说是做生意，可这二溜子两手空空，谁知道到什么地方瞎逛荡去了。政策一宽，社会一松动，有些农民已经开始脱离土地，向外地和城镇流去。这些人大部分出去是靠力气和手艺挣钱，也有人鬼知道靠什么手段谋生呢。他们村金俊文的大儿子金富半年前就走了，至今杳无音讯，连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少安知道，他姐夫屁股一拍走了之后，那个家就又得靠姐姐一个人来操磨了。猫蛋儿今年8岁，已经在罐子村小学上2年级，狗蛋儿也已经6岁，明年就该上学了。可是他们不务正业的父亲却丢下他们和母亲不管，一个人到外面逛世界去了，真是作孽。少安自己的家庭仍然是幸福的，他和秀莲从结婚到现在一直保持着热烈的爱恋，据说有了孩子，两口子的感情就要减少一些，而分散给了孩子。但是虎子降生之后，他们两个人的感情似乎倒更深了。有了孩子之后，秀莲反而更结实了，门里门外的活拿得起放得下，从不叫苦喊累，只是晚上睡在一个被窝里，有时秀莲在他耳边上提念说，他们不能像其他的年轻夫妇一样干干练练地过上几天日子。少安明白妻子的心理，在农村年轻人成家之后几乎没有和老人一块过日子的，但是他还是老主意，绝不分家。责任组实行之后，所有组的麦田比往年生产队种得又好又快，而且秋田也比往年多除了一遍。金家湾和田家阁老相邻的地块，庄稼看起来明显的有了高低之差， 东拉河西岸的劳动热情空前的高涨，孙少安尽管还是名义上的生产队长，但实际上田家阁涝现在等于有了十几个队长，甚至每一个农民都成了队长。早晨再也不用孙少安派活和催促了，许多人现在出山都走到了他的前头。麦子种罢，又停了除雾，而大规模的秋收还没有开始。田家阁涝的庄稼人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消闲了，人们开始有时间赶集上会，做点小生意。手巧的庄稼人鼓弄起了家庭副业。眼下少安还没有这份闲心，责任组的农活是没什么可做的了，他就一头扑在了自家的自留地里。他起个愣帮派，想多整出一块平地来，明年好扩大蔬菜种植。这天早晨天还不明，他就像往常一样准备爬起来上自留地，但是秀莲抱着不让他起床，让他多睡一会儿。少安没办法，只好依了他。于是两口子第一次把觉睡到了大天明。起床以后情绪正好的秀莲又对丈夫说，干脆你今天也别出山了，到石歌节赶集去吧。一年四季没黑没明的在地里操磨，你就是休息上一天，到集上散散心呗。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54集。
0: 少安被妻子说动了心，就决定今天到石歌节赶集去。是啊，他已经好多时没到石歌节去了。对他们来说，走石歌节就等于是逛城市，或者说等于城市的人去逛公园。秀莲给他换了件见人的衣裳，又烧了半锅热水让他把头洗干净，然后亲自拿着那把破木梳给他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少安一边照镜子一边耍笑着说，你把我打扮成个新女婿了，等咱们有了自家的新窑，咱就再结他一次婚。秀莲的话使少安的心情沉重起来。是的，什么时候他们才能有自己的窑洞呢？从他们结婚到现在就一直住在饲养院的破窑洞里。但他又想，只要政策这样宽下去，他就能在这几年里给自己营造起个新家来。两口子相跟着回家吃过早饭，少安准备起身到石歌节去赶集。在他们回家之前，父亲就已经吃过饭出山去了，老人家劳动的心劲儿是越来越大。少安临起身之前，他妈对他说，你赶一回集身上也不带几个钱，那干脆把咱刚摘下来的老南瓜带上几个卖了，你好花销。少安一想也是，大人倒没什么，但回来总得给虎子买点什么。于是他就在羊毛口袋里装了几个南瓜，扛在肩上去了石歌节。石歌节的集市和往常是大不相同了，庄稼人挤得脑袋插脑袋，大部分人都带着点什么来这儿换上两个活钱。街道显然是太小了，连东拉河的河道两边和附近的山坡上都涌满了人，到处都是吆和叫卖声，土街的上空漂浮着庄稼人汤起的黄尘。不时的有一个穿花格衬衫戴蛤蟆镜的青年人在人群中招摇而过，手里头提的黑匣子像弹棉花似的响个不停，引得老百姓张大嘴巴看新奇。孙少安挤到南街头食堂旁边的菜市场上，几个老南瓜不多时也就卖了。 他把毛口袋卷起来夹在胳膊窝里，准备去给虎子买上几毛钱的水果糖，给秀莲买一块擦汗的手绢，再捡绵软一点的吃食给老奶奶买。

一点。他的老南瓜卖了3.58块钱，足够置办这些东西。如果还有剩余的话，他准备给父亲买一块包头的羊肚子毛巾。爹头上的那块已经脏得像从炭灰里捡出来一样了。孙少安正从南街的人群里往北街挤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似乎在拉扯他的衣服，他心里头一惊，以为是小偷。听说操这个行当的人现在多起来了，他赶忙回过头，才发现是他的同学刘根明。根明的手里头提着个黑人造革皮包，笑嘻嘻地对他说：“我从背影上就认出来是你。你到哪儿去啊？我刚下乡回来，走，跟我到公社去。我正准备捎话叫你来呢，快走，我有事儿要给你说。”少安只好和根明一块挤过人群，跟着他往公社走。一路上他估摸不来根明要给他说些什么事儿，既然根明先不说，就说明街上不能谈论，他也就不能问。是不是他又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呢？他想来想去，他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至于责任组，现在这是上边也同意搞的，更何况又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搞，不会是这事儿。他很快地排除了他再一次面临批判的可能性，于是精神便松宽下来。根明一边走一边给他递上一根纸烟。少安一般不抽纸烟，仍然卷旱烟抽，但老同学的这根纸烟他接住了。根明现在已经成了石歌节公社的副主任，一身干净的深蓝制服，头发稍稍的背梳起来，看起来蛮像个公社领导了。这个人性情随和，但是脑子利索，在石歌节上高小的时候就是班上的生活干事，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少安很感激他的同学，在他成了干部而自己成了农民的时候，根明一直像过去一样把他当朋友对待。少安跟着根明进了公社的院子，徐志功主任正在和公社民政专干下象棋。他们进来的时候，徐志功只抬起头对刘根明打了个招呼，就连忙举起一颗棋子儿往石板棋盘上一拍，讲。根明走过去对下棋的徐志功说：“徐主任，根据我这次下乡看，凡是实行了责任制的村子，今年麦子播种情况普遍都很好，麦田比往年都多耕翻了一遍，而且还掏了个楞溜了盼。”徐志功手里举着一颗棋子儿，正要用劲儿的再往石板上拍，这时候将举棋子儿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中，扬起脸问刘更明：“掏了个楞溜了盼，黄河泛滥怎么办？”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倒问得刘根民不知道如何对答。徐志功说完了这句有水平的话后，就不理刘根民了，扭过头把手里的那颗棋子儿往棋盘上一拍，对民政专干说：“再讲。”刘根民只好转过身，引着少安进了他自己的办公室。根明给少安倒好茶，在脸盆里弄了点凉水，一边擦脸一边抱怨说：“哎，现在农村正搞责任制，实际上工作更多更麻烦了。可徐主任说现在没什么工作，整天蹲在院子里下象棋。公社有的干部也学他的样，搁就在机关里不下乡，把我们几个都快给忙死了。”因为根明说的是公社的事儿，少安不敢评价，只是一边喝水一边冲刘根明会意地笑了笑。根明擦完脸说：“现在咱说咱的事儿。

是个这，县高中呢，准备扩建教室。我的一个表兄是高中管总务的，也负责基建。他们在城边拐卯村买下了些砖，要往中学工地上拉。他问我有没有亲戚愿意干这活。我想了一下，我在农村的亲戚没人愿意去，这可是个受罪的活。我突然想起了你，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去。我前几天就想让你来一下，可是没碰上双水村的人，捎不过去话。少安听根民说完，先怔住了，然后他问：“那工钱怎么样啊？拉多少赚多少，一块砖赚一分钱的运费。如果架子车拉一回，估摸拉上400块吧，一天拉十来回，能赚一大笔钱呢。”少安叹了一口气说：“哎，人一天能拉多少呢？这得要牲口拉才行。架子车好搞，现在有包产到户的队，当年搞农田基建，架子车有折价卖给个人的，大概不到100块就能买辆好车。问题是，要能买条好牲口，可就不容易了。要是骡子的话，没个1000来块钱是买不到手的。这事儿恐怕我做不成，你还是打问别人去。哎，我早就考虑了你揽这活的困难，主要是牲口问题。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干脆在公社信用社贷上一点款，个人呢再转借上一点钱，就买个骡子嘛。这活干完了，那牲口也使不坏，到时候准保还能卖个原价，这样你不就是把钱赚下了吗？你这个家伙是个有心计的人，怎么连这个账都算不开呀？”孙少安皱着眉头，一口接一口的吸烟卷儿。他开始被刘根民的论证吸引了。他问刘根民：“那信用社能贷给我1000块钱吗？”“不行啊，公社已经做了决定，即便是特殊情况，一次最多也只能贷700块钱，还要公社副主任以上的领导批准呢。一般人一次只能贷上100-200块。当然了，我会按照特殊情况对待你，这也不算走后门，我是在规定范围内办事儿。可另外的几百块钱就得你自己想办法了。几百块钱我私人也拿不出来，要不我就借给你了。”少安一个人想了半天，然后对老同学说：“还是让我再思谋几天，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一下。罢了，我给你回话。”“啊，那也好，不过时间可别太长了，中学那边催得很紧。”孙少安出了公社院子的时候，街上的集市已经快要散了。他只是糊里糊涂的给儿子买了几毛钱的水果糖，就折身往回走。一路上他不断的考虑着猛然出现的这个新的生活契机，心在通通的跳着。直到快要进双水村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把装南瓜的羊毛口袋丢在根民的办公窑里了。孙少安回家以后，天还没有黑，家里人已经吃完了晚饭，给他留下的饭在锅里热着。父亲是碗一放就到院子里的旱烟地忙活去了，秀莲正在给虎子洗脸。秀莲等他吃完饭，就准备一块香跟着回田家阁老的饲养院。少安把衣袋里的水果糖给儿子掏在炕上，然后抱歉地对家里的其他大人笑笑说：“我有些事儿，回来的忙，也没顾上给你们买个什么。”大人们都没有言传，甚至没有认真地听他说这话，他们压根儿就不会想赶一回集还要给大人买个什么。少安接着匆忙地扒拉了2碗饭，对妻子说：“你先回去，我和爸有个事儿要商量一下，过会儿就回来了。”秀莲把虎子亲了亲，就起身走了。虎子一直是跟着一

0: 爷奶奶在这边睡的。少安嘴一抹，走到院子里，对正在忙活的父亲说：“爸，我有个事儿想和你拉谈一下。”孙玉厚老汉拍着一双沾泥带土的手从旱烟地里转了出来，和儿子面对面蹲在院子里的空场地上。孙少安卷好了一只旱烟卷儿，等父亲把烟锅装起之后，一根火柴点着了两个人的烟。接着他就把公社刘根民给他说的事儿一五一十地给父亲转述了一遍。孙玉厚听儿子说完，眼睛瞪了半天，然后不由自主地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开了道道，这是进行计算活动。他画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些像古星象图似的点点杠杠，除过他自己，谁也看不懂其中的奥妙。平时简单的账，玉厚老汉都用心算，一遇上较复杂的数字，他就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开了这种星象图。孙玉厚在地上画了一会儿，抬起头说：“出过各种塌子，一天还能赚不少钱啊。”这笔账少安早就算过了，他说：“就是的，可是牲口买不起啊，这活儿苦重，驴不行，得用个骡子，可这得千儿大几的才能买了呀，咱们借个百八十的手都抖嘞，这么多钱怎敢借呀？要是公家都贷了款还好说，可人家只给七百块，那剩下的就要向私人借了，可私人家谁有那么多钱呢？就是别人有，咱能借来吗？总不能再朝人家金俊海家开口吧？你结婚的时候借下人家的钱，要不是少平教书有两个补贴，恐怕现在都还不上人家呢。话又说回来，就是公家的贷款，那也要限时间还上，还得扛利息啊。不管怎样，只要能买了牲口，干上一两个月的活，这些账债开过去还能赚不少钱呢。少安看出来父亲是借债借怕了，把他刚才算的那笔有利的账给忘了。孙玉厚这才又反应过来，这次借债和少安结婚的时候借债不一样，这是借本赚利呢。不过他还是忧心忡忡地对儿子说：“这可是一笔大钱，我是借钱借怕了，谁知道这里头有没有凶险呢？另外那几百块钱你向谁借呀？”少安再不言语了，他能向谁借这几百块钱呢？他长叹了一口气，把烟屁股一丢，双臂抱住膝盖，深深地埋下了头。他只听见父亲在他旁边巴巴地使劲吸烟，在一片的沉寂之中，远处东拉河的河道里传来了一声牛叫，天色暗下来了。过了一会儿，少安抬起头对父亲说：“那我明天给根民捎个话，让他另找别人揽着活去吧。”“哎，那就叫人家干去吧，没有金刚钻咱揽不了这瓷器活啊。”孙少安回到饲养院那边的家里之后，秀莲已经躺在了被窝里，但是还没有入睡，灯一直点着。少安一边脱衣服一边对他说：“你咋睡下还点灯熬油的呢？我一个人怕。”和秀莲躺在一块儿的时候，少安仍然为丢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收入而忍不住叹息起来。 秀莲警觉地瞪起一双大花眼睛，问丈夫：“你咋了？”少安于是又把拉砖的事儿给妻子说了一遍。秀莲听他说完，在被窝里抬起半个身子，高兴地说：“能赚这么大一笔钱，那咱不光能打土窑，就是硬箍几口石窑，那也够了。”他一下子又想到他的那个主题上去了。少安亲昵地把妻子扳倒在被窝里说：“你看你，小心凉着。这都是空说嘞，什么地方去借那几百块钱买牲口啊？”秀莲兴奋地又一次爬起来，两只手托在丈夫结实的胸脯上说：“这事儿你别熬煎，咱们给山西我爸写个信，让他想个办法给咱转借这钱。我知道我姐夫手里头有点积攒嘞。”少安听秀莲这么一说，也一闪身从被窝里坐起来说：“哎，这门路倒能试一下。”于是夫妻两个坐在被窝里商量开了从秀莲娘家那儿借钱的事儿。
1: 干脆咱现在就给家里写信，明天就寄出去。
0: 性急的秀莲说着，就从炕上跳下来，到对面的土台子上找出少安上学时那支烂杆钢笔，又把兰香作业本后面写剩的几张白纸撕了下来。他回到炕上，把煤油灯往被窝旁边挪了挪，这样两个小学毕业生就趴在被窝里，把纸压在枕头上，给山西的贺耀宗写开了信。秀莲知道怎样才能打动他爸的心，因此由秀莲口授内容，少安执笔书写，夫妻俩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把信写完。这下两个人都睡不着了，又拉了半晚上的话，两个人都兴奋地回忆了他们过去的相识，谈了他们眼下的生活，设计了他们未来的光景。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少安把他给丈人写信借钱的事情告诉给了父亲。孙玉厚说：“你丈人家也不是银行，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如果他能给你借这笔钱，那你就按你的意思去做，爸不管你。如果我包工外出，马上就是秋收大忙，你得受累，另外还不知道组里其他几家人愿不愿意让我走。他们怎么不愿意啊？你给组里交包工钱呗，年底众人还能分一点现金，一眼看见今年下来吃的问题不大，但钱和以往一样缺，众人巴不得有个来钱的地方呢。至于秋收，这和过去生产队不一样，都精心着呢，用不了几天大头就过去了。咱家里头我一个劳力就满行了，只要你能买得起牲口，你走你的。再说你又不是常年包工，那活儿一两个月不就干完了吗？按现实的包工行情，一个月交对50块钱，我多交上10块钱总行了吧。父亲的态度使少安把另外的一些担心消除了，他现在只是等着山西那边的回信。但是秀莲对家里给他们借钱是不是过于自信了？丈人家有没有这笔钱呢？就是有这笔钱会不会给他们借呢？常有林是上门女婿，就是丈人有心帮扶他们，挑担儿会不会从中作梗呢？自从秀莲和他结婚以后，他们还一直没有回过山西，那边的情况他们是两眼一抹黑。几天以后，山西的回信终于来了，这封信把少安和秀莲高兴的是眉开眼笑。信是常有林给他们写的， 姐夫在信里告诉他们

0: 家里接到信后都十分乐意帮付他们这笔钱。常有林并且告诉他们，他已经打问过山西这边的大牲口，价钱要比他们这边便宜，因此他建议少安把带到的款拿上到山西来一趟，由常有林帮他们买一头好骡子。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枫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一路欢歌。听友们，再会。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1.5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1.5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欢歌。不药而愈是郭靖的一首歌，这首歌充满了对于爱情的坚持和执着，同时也表达了对于失去的痛苦和对于未来的期待。歌曲中的情感真挚，唱出了许多人在失恋后的心情和感受，值得一听。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起来听刘宇宁演唱的《天问》，融合摇滚元素与侠义情怀，真假音转换的流畅运用值得反复聆听回味。
2: 闻见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闻鸡闻着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闻

一首由张艺兴创作并演唱的歌曲 What You Need。 张艺兴巧妙地将 funky 元素融合进了他擅长的 pop song 中，同时还夹杂着 rap， 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张艺兴的 What You Need 送给大家。

鱼儿是独立音乐人鲁向慧演唱的一首充满灵性与诗意的民谣作品。歌曲以空灵的旋律和哲学化的歌词，借鱼的意象探讨自由与束缚的生命命题，展现了其独特的新派民谣风格。

我们怎么 love 是伍家辉演唱的专辑《你爱我吗》中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1年10月18日。这是一张在家乡马来西亚推出的迷你专辑。此专辑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颁奖礼和马来西亚语写奖皆有可喜收获。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徐佳莹献唱的电视剧《扶摇》的片尾主题曲《一爱难求》是一首爱恨交织的情感主题曲，听感上虽然通俗和流行，但在创作和编曲上所强调的细节精致，让音乐显得非常细腻和丰满。入埙琵琶等民族乐器缓缓交织，古韵悠然，婉转诗意，加上徐佳莹荡气回肠的声声发问，激荡起情绪的阵阵涟漪，扶摇与无极并肩成长，蒲苇磐石的爱情故事随着歌曲的律动如画卷般铺陈开来，

人间剧场是中国台湾男歌手杨宗纬演唱的一首歌曲，张拼严作词，严潇男作曲。作为内地电影《大红包》的主题曲，于2021年1月27日发行。歌词质朴动人，旋律深情有记忆点，一经上线就引起很多听众的共鸣。在谈到这首歌时，制作人王嘉诚说道：“杨宗纬的歌声就是这样，总会猝不及防地走进你心里。”

之谦创作的单曲《渴》，由薛之谦和张靓颖演唱。编曲以极简风格衬应感情的起伏波折，前奏用吉他铺陈情绪，带有哀伤氛围感的弦乐缓缓流淌而出，如同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真实情绪。

带你看世界是吴奇隆深情演绎的一首暖心之作，婚后的他将人生感悟化作音符，用轻快旋律唱出携手同行的勇气与期待。

0: 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这首《我想你了》收录于海莱阿木的2025年同名专辑，以音乐重构思念的时空维度。编曲中亚洲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如潮汐涌动，与他克制的咬字形成张力。副歌处我很好，只是想你的轻叹，将隐忍与爆发凝结成泪光般的瞬间。

0: 有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莫文蔚的这首《岁月里的花》以温润醇厚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沉淀与生命的绽放。这首歌由董玉芳作词，钱雷作曲，2025年央视春晚与毛不易合唱首演后引发全民共鸣。他的声线如丝绒般细腻，让花开花落的宿命感化作了生命诗意的注脚。
2: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此刻带来一首跨越时光的经典，王菀之 live 版的《似是故人来》。褪去原版浓烈的情绪，他的演绎多了几分通透释然。兜兜转转，游走人海，偶然遇见相似身影，心底生出《似是故人来》的感慨。一起来聆听，感受缘分聚散之间万般复杂情绪。

爱这首歌充分展现李佳薇小女人的一面，唱出人在爱情里除了像是在接受试炼之外，也像被爱情铐上锁链难以自拔。李佳薇不但将爱情的各种体会唱得到位，同时也诠释了在苦恋中觉醒及成长的历程。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这首歌曲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人公人物曲，由郁可唯演唱，谭旋作曲，可可编曲。歌曲主题为相思难舍，表达了对过去爱情的回忆和对未来爱情的期待。

0: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22.8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2.8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下午好，听友们，欢迎做客历史中的那些事，一起聊聊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也许真相已无从考证，但其中的道理却一直鲜活的存在。众所周知，据史记记载，孔子门下有弟子3000，子贡便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接下来为您分享孔子的弟子子贡有多厉害。
4: 齐国权臣田常打算作乱，又担心高氏、国氏等人不服气，从中作梗，于是准备讨伐鲁国，灭了鲁国，树立了威信，借此往前迈上一步，完成图谋。这消息传到孔子耳中，他跟弟子们说道：鲁国是我的母国，必须去救援，你们谁愿意前往？子路、子张等纷纷举手，孔子摇头拒绝了。子路的性子太急，子张用力很猛，都不是合适人选。子贡说：我去吧。孔子大喜，鲁国有救了。子贡先去了齐国，跟田常说：你不应该攻打鲁国，鲁国城墙很矮，民生凋敝，大臣昏溃，士兵怕死，鲁国太难打了。我建议你去攻打吴国，吴国城高池深，国力强劲，兵甲锐利，守将勇猛，很容易攻打。田常被这番话给气笑了。弱国你说很难打，强国你说很容易，你当我是傻子吗？子贡说：我听说担心朝中权臣，应当去攻打强国，担心国内百姓，则要去攻打弱国。你现在忧虑的是庙堂，高国等重臣一直都反对你，你攻打弱国根本无法取得你想要的效果。就算灭了鲁国，齐国国君威望更高，权臣们获得了更多的封赏，对你的威胁不就更大了吗？你打强国那就不一样了，百姓全都动员起来，资源消耗在战争里，国内必然空虚，你的机会不就来了吗？田常点头道：我懂了，的确应该攻打吴国，可是齐国的士兵已经开到鲁国边境，无缘无故掉头去打齐国，这会让人生疑的，怎么办才好呢？子贡说道：没事儿，你先按兵不动，我去说服吴国攻打齐国，到时候你发兵回击就行。子贡赶到吴国，见了吴王夫差，他跟吴王说：

齐国要攻打鲁国，我觉得你应当去救鲁国。”夫差道：“为什么呢？我跟鲁国又没什么交情。”子贡道：“齐国万乘大国，去攻打弱鲁，这事儿很不道义。吴国去救鲁，既能显扬声名，又能借机削弱齐国的实力，面子里子可都是好处啊。”夫差听了：“很好，吴国愿意救助鲁国，但等我先灭掉越国再说吧。”子贡道：“等你攻下越国，鲁国早就被齐国给灭了，那还说什么呢？越国现在势弱，你放过他，反而为了救鲁国去攻打强大的齐国，天下会认为你既仁义又仗义，还特别勇猛，必然会竞相追随，吴国称霸诸侯之事可成。如果你真的担心越国，我可以替你去一趟越国，让他出兵跟随你救助鲁国，这样既能让越国国力空虚，又能增加救援的兵力。”子贡又去了越国，越王勾践亲自交迎。勾践问道：“您这样的大贤，能来我们荒蛮小国，可是天大的幸事啊，先生何以教我？”子贡道：“我已经说服吴王伐齐救鲁，可是他准备先灭了越国，再出兵救鲁国。如果真的这样，凭吴国的实力，必然能够攻克越国。过往越国曾败给吴国，别人认为你肯定会报仇。若你真想报仇，事情还没发动，别人都已经知晓，做好了应对。越王，你的处境很危险呐。”勾践不由追问：“那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救我呢？”子贡说：“我建议你派兵来协助吴王。吴王这个人呢，好大喜功，看到你来了，没有后顾之忧，必然会真的去攻打齐国。他打输了，国力大减，你的机会就来了。他若是打赢了，更加膨胀，会乘胜争霸中原，跟晋国较量。吴王跟齐国作战，消耗了一批精锐，再去跟晋国作战，进一步折损实力，疲惫交加的时候，越国再去进攻，绝对就可以灭掉吴国了。”越王勾践大喜，听从子贡的建议。这边子贡又回到吴国，跟吴王说越王愿意跟随吴国出兵了。五天后，越国派了大夫文种过来正式表态。文种说道：“听闻大王要发动正义之师讨伐恶齐，援助弱鲁，越国愿意出动全部3000精锐，由越王亲自率领，为大王充当先锋。”夫差听了很高兴，就问子贡：“越王要亲自领兵跟随我攻打齐国，这合适吗？”子贡说：“那肯定不合适啊，人家举国之力过来帮忙，诚意满满，怎么能让人家国君亲自跟随呢？军队留下就行了。”夫差同意了，没让越王同行。子贡接着又赶去晋国，跟晋国国君说：“吴国要打齐国，这打输了还好，若是打赢了，吴国肯定会继续进攻晋国，愿你能早做准备。”晋国国君听了很紧张：“那该怎么办？”子贡道：“晋国提前整治军备，训练士卒，吴国也不能占到什么便宜。”晋军稍安，表示愿意照办。就这样，子贡在齐、吴、越、晋周旋了一圈后，这才回到了鲁国。这往后的战事果真是按照子贡的设想来演变。吴伐齐境，田常顺势从鲁国撤兵，双方战于艾陵。一方面是吴军的确生猛，另一方面是田常有先让齐国战败，最后是吴国大胜。胜利后的吴王

0: 扰乱齐国，衰败吴国，强大晋国，同时让越国复仇称霸。再往后，田常、晋诸、高、国、燕等公族中强者，独专国政，三传后正式代齐。韩非子在《说难》里写道，游说最关键之处，不在于说服者的话术技巧，也不在于说服者的心理素质，而在于是否能深知被说服者的心意，然后用言辞去打动他。而子贡所说的每个字，都击中了听者的内心，暗合了对方的利益。几句话就能搅动诸国，进而改变天下格局。
1: 为什么古代家里可以合法的拥有刀剑，却不能拥有甲胄呢？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2: 在很多古装的影视剧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很多武功高超的大侠随身都带着刀枪剑戟各种兵器，出入各种城镇，好像没有人管。那些守城的士兵看见也好像是没看见一样。其实呢，这并不是古装剧导演们的集体失误，而是因为在古代的中国，很长的一段时间确实是这样的。中国古代有一个今天我们很不好理解的制度，不禁刀剑，但却禁甲胄。那为什么在古代的社会，对于那些能够致人死亡的刀剑不去禁止，对于单纯用来防护的甲胄却实行坚定的禁绝呢？之所以只禁甲胄不禁刀剑，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朝廷不想禁，而是根本禁不了，或者说这是国家政权向老百姓妥协的一种方法。要知道古代社会可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安全，即便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个盛世，很多地方还是存在着山贼水匪，根本杀之不绝。说到底，古代国家的统治能力是有限的，要想像现在一样打电话报警之后最多十分钟警察就能赶到，维持一个很安全的社会环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局面之下，如果政府把刀剑全都禁止了，那普通老百姓又该如何自保呢？至于说国家全面禁止百姓持有刀剑，其实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的。比如秦朝的秦始皇收天下刀兵入咸阳，结果呢却是二世而亡。再比如元朝也曾经严格的管控刀具，连菜刀都要几家共用，结果呢仍是不算长命的王朝。因为元朝禁止菜刀，当时的老百姓为了吃饭还创出了削面这种东西。正是因为以上的教训，使得古代的统治者不得不向民众妥协，同意百姓合法地拥有一些兵器。那除了安全问题以外呢，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中国古代向来是有着皇权不下限的说法，任何一个王朝统治的触角最多延伸到县一级，那县以下呢大多是有民众或者是宗族自治的。这是因为古代的信息传递能力是有限的，没有办法维持更加深入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县以下的地方想要维持稳定，那就必须要允许底层的人民合法的拥有一些兵器了。既然是想要给予百姓保护自己的能力，那为什么不禁止可以造成杀戮的武器，而要禁止纯粹只有防卫能力的铠甲呢？这是因为拥有武器的百姓就真的有造反的能力了。因为很多影视剧的原因，我们对于古代军队的印象总是极其强大和壮观的，但实际上真正的古代军队其实远没有很多影视剧里那么强，甚至可以说古时候绝大多数的军队呢，根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对于没有铠甲的起义军，官兵们往往可以轻松地镇压，但是 如果底层人民

0: 您手里有了铠甲，一旦起义，瞬间就可以形成与正规军相等的战力，这对国家就造成巨大的威胁。而且受古代锻造冶炼技术的限制，铠甲这种东西要制造和保存都是很难的事情，国家整体上能够拥有的铠甲也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古代的军队绝大多数时候呢，往往只有统辖数百士兵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穿戴一副铠甲，而绝大多数的士兵就算在战场上同样还是穿着布衣，最多携带一些简易的防护的用具。如果想要打造出一支全都身穿重甲的军队，那对于古代的国家来说，恐怕就要以倾国之力才能勉强做到了。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这类军队要数南宋时期金国完颜兀竹率领的铁浮屠。这支全员身着重甲的骑兵军队仅仅不过一两千人，最巅峰时期也不超过五千人，却能横扫南宋的军队，一口气打到长江边上。所以在古代，铠甲的意义更趋近于是战略性的武器。如果个人手里超过一定的数量，那绝对会对国家的统治安全造成威胁。正因为铠甲的这种隐含的意义可能会对国家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所以历朝历代对于铠甲的管控都是极其严格的。不光是甲胄如此，在古代的时候，匈奴之类的武器往往也被禁止，原因就在于弩和刀剑不同，这个东西真的是能够对王朝统治造成威胁。你拥有刀剑是可以的，只要不超过一定的数量都没问题，但是铠甲或者弩，只要你敢私藏，那绝对是死路一条。绝大多数时候如果去私藏，那都是按谋逆罪来论处的。比如汉朝的周亚夫，他作为平定了七国之乱、稳定国家的大功臣，就因为私藏了500套铠甲。据他自己的解释呢，他是想死后带进墓里殉葬的，可是被人举报，被发现之后竟然被迫绝食而死。也许周亚夫真的只是出于对铠甲的喜爱，就想把这些铠甲带到墓里去，但对于当时在位的汉景帝来说，这就截然不同的意义。因为如果周亚夫手里有500套铠甲，那么真的他是有能力去组织起一支很强大的军队去谋朝篡位的。重要的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谋反的能力。再比如清朝的努尔哈赤，我们都知道他号称是13副铠甲起兵，这当然不是说努尔哈赤带着13个人穿着13副铠甲就能统一整个女真。要真是那样，那努尔哈赤继承的应该不是铠甲，那是核武器。重甲士兵在古代冷兵器战争中的作用更类似于今天我们很多游戏里面的肉盾，说白了就是那些穿着铠甲的士兵在前面抵挡，而后面那些没穿铠甲的士兵就可以进行攻击。努尔哈赤继承的除了这13副铠甲之外，肯定还有很多刀剑之类的武器。那为什么后人只说努尔哈赤是凭13副铠甲起兵，而不说是凭多少刀剑起兵呢？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在古代铠甲是一个信号，它是有着自己的象征意义的。即使到了清朝中后期，老百姓在登记之后甚至可以合法地拥有火枪，但还是不能够拥有铠甲，只要被抓住了一定是流放或者死刑。就算到了21世纪，这个道理也还是一样的。比如美国，民众可以合法地拥有枪支，但却不能买卖防弹衣。拥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可以被人合法拥有，而单纯保护自己的铠甲或者防弹衣，拥有的话就是犯罪。这 我们需要好好的思考思考。
1: 阮玲玉作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演员之一，她的死亡至今仍让人深感迷惑。接下来与您分享阮玲玉之死。
2: 阮玲玉成名后，陷于同张达明和唐季山的名誉诬陷纠纷案，于1935年妇女节当日服安眠药自尽。她死后，沉尸万国殡仪馆，棺者数万，报章喧腾，称为艳尸，为其曼妙如生，栩栩可爱。而石狮兽一哄而起，纷纷借死人以自卖，陆离光怪，无聊无耻，出人意表。现摘录若干则，供他年修上海社会史者做参考。唐季山与阮玲玉死后，登报讣告，忽将唐家祖传唐名改为静玉堂。某国货公司于春季大连假中举行阮玲玉女士遗影展览，追视阮为服用国货的倡导者，下开飞花皱旗袍料特价每件3元。某某书局登出广告，大标题为阮玲玉不死，内载欲明了阮玲玉的艺术和一切，请阅《女明星的日记》；与之当代女明星恋爱相艳事实，请阅《女明星的情书》。两书合购，加赠《阮玲玉自杀与小传》一册。葫芦神伯某先生于阮玲玉死后的广告上说，电影明星阮玲玉女士与张达民送案引起社会注意，阮玲玉之亲友尤为关切。前夜由李军网瞻葫芦测字，遥瞻何隐二字，扣寻3月9日开审情形能否调解及阮能否投案。神卜断曰，何字为无口可合，而隐字象形为一人不见，再加以剖析，赫然一失，胸肌毕现。李军闻断则舌而退，而翌日阮竟以自杀文，神卜其先矣乎。又某报本部聆讯载一消息，首位影坛巨星阮玲玉女士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道。纪云女士生前主演之《香雪海外景》戏设自杭州超山，冠生园梅林。然后做结论曰，如今物在人亡，冠生园梅林正欣欣向荣，陈皮梅源源出货，而阮女士香消玉殒，与世长别。无人识冠生园陈皮梅时，阮女士之玉影每萦回于无人之脑海中也云。但昏冒混乱中，也自有理智清明者在。新女性剧作者孙诗意先生挽阮玲玉女士一联，不但指明了阮玲玉自杀的因果关系，并可为上述现象做注脚。他写道，谁不想活着，说影片教唆人自杀吗？为什么许许多多志节幽亏、廉耻受尽、良心抹杀、正义偷藏、反自民未道之徒都上苟安在人世？我敢说死者是社会胁迫他致死的，请只看罗罗造造、是非倒置、精卫固小、黑白不分、因果莫辨，却号称舆论的话居然发卖到零钱。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想邀请您暂时放慢脚步，卸下心防，来到我们的光影独白，走进奇妙的光影世界。这里有被阳光晒得发烫的草坪，有雨后湿润的青石板路，有跌宕起伏的悬念，有欲言又止的深情。让我们一起在这些别人的故事里捕捉生活的细碎和美好。一个老师的力量有多大？你还记得在讲台上那个熟悉的身影吗？接下来和大家介绍一部以教育为主题的电影《讲台深处》。
3: 精致的高跟鞋不小心踩进了冰凉的泥水里，虽然很脏，可他却丝毫不敢停留，因为有的流浪汉已经开始打起了他的注意。
4: I like your shoes。
3: 他赶紧快步走进教学楼，然而眼前的一幕更是让他目瞪口呆：失魂落魄的人们挤满了大厅，环境脏乱的就像是个垃圾场，完全看不出一点学校的样子。贝斯赶紧打电话询问分配自己工作的教育局，还没等把电话接通，一位自称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找了过来。负责人把贝斯带到了他的班级，与其说是班级，不如说就是个旧仓库，肮脏模糊的玻璃破损严重，各种各样的桌椅破烂不堪，破旧的书架上只有零星的几本书，外加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破黑板，这根本就不是教室该有的样子。见贝斯一脸的疑惑，负责人坦白地告诉他，这里其实是一所流浪汉学校，外面那间是流浪汉庇护所，只有这个仓库才是能教学的地方，而学生就是外面那些流浪汉的孩子。刚把这些介绍完，负责人就迫不及待地把钥匙转手给贝斯，临走前他还不忘传授自己教育的方式，黑板上有个批评栏，谁不听话就把他的名字写在上面，如果这样还不行，你就给他们放电影，如果再不行的话，你就直接报警吧。在负责人看来，这里根本就不是学校，而是地狱，而现在新来的贝斯就是他的救星，于是趁着贝斯愣神的功夫，他撒腿就跑。
4: So, good luck。
3: 然后逃也似的离开了这里，只留下贝斯眉头紧锁的愣在了原地。他先是擦掉了所谓的批评栏，然后又硬着头皮去叫外面玩耍的孩子，见又换了一个新的老师，牛仔装扮的丹尼很是不屑的嘟囔道，走了一个巫婆，又来了一个小丑，虽然看起来都很不情愿，但好在孩子们还算给他面子，都陆续回到了教室。贝斯拿着相册给他们做自我介绍，孩子们的注意力却全在相册里的别墅上，贝斯只好给他们解释道，那是我们去滑雪的时候住的酒店。然而对于滑雪和堆雪人这些有趣的活动，孩子们却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贝斯只好赶忙换一个话题，让他们分享一下假期都有什么有趣的故事。一个小女孩说，圣诞节我去了监狱，跟爸爸一起吃了饭，那里不仅有很多好吃的，还有圣诞老人。对于她的话，其他的孩子都不相信，于是争吵了起来。看这个话题也没办法继续下去了，还没等贝斯想到新的话题，整个教室突然强烈的震动了起来，那寥寥无几的课本也被震得散落一地。贝斯吓坏了，他以为是地震，结果只是一辆火车从旁边经过而已。他连忙去捡被震落的书，这时一只老鼠却被震得突然从地下钻出，学生们都被吓得大声尖叫，纷纷四处逃窜，教室内顿时乱成了一团。贝斯安抚孩子们的同时，壮着胆子用架子把老鼠赶了出去。孩子们对他的表现非常的惊讶，他竟然没像其他老师一样尖叫抓狂。其实他怎么可能不害怕呢？只是那一会儿他必须坚强。坐到凳子上后，他很久才缓过神来。等一天的课程结束，贝斯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当老师，而今天的一切又全都那么的不顺利。他甚至怀疑孩子们根本没把他当成老师看待，而收容所的管理人员却告诉他，这些孩子们好像很喜欢你。贝斯

0: 自以为他在安慰自己并没有在意，可低头看到讲桌上放着的一条刻有我的朋友的手链，似乎又印证了管理员的说法，也让他疲惫的身心得到了一丝安慰。可回到家后，他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这和他梦想中的教育事业完全不同，但他又不允许自己就这么放弃，因为成为一个老师是他从小的梦想。小时候他的父母经常争吵，家庭环境也特别糟，只有在学校他才感觉到十分安全，所以他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做一名老师，让像他一样的孩子都能到安全的地方学习。然而在高中的时候，他却不小心未婚先孕，年仅16岁的他只好辍学回家当了妈妈。结婚后的八年时间，他不仅孕育了两个孩子，还以优异的成绩从名校毕业。拿到文凭后，他再次去应聘一直向往的教师职业，看他是个毫无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不干人事的人事就给他安排了一所流浪汉学校。走出教育局，贝斯一脸的满足，他开始憧憬着自己在教育事业上大展拳脚。一回到家，他便开始准备自己的教学计划，不仅为孩子准备了足够的学习用品，还特意挑选了跟孩子们第一次见面的衣服，随后又把次日要穿的高跟鞋擦得锃亮，丈夫还贴心地送上一个可以放试卷的铁夹作为礼物。次日当他信心满满地到学校报道时，却傻了眼，刚来到街区就看到有警察在抓捕闹事的人员，再往里走，越来越多的人围着火堆穿得破破烂烂。等他来到文件上所说的教学楼地址门口，却挤满了衣衫褴褛的流浪汉，确认地址没错的他只好硬着头皮走下了车，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虽然一回到家他就躲在厕所内崩溃地大哭了起来，但他还是决定明天继续去学校，因为这不仅仅是他儿时的梦想，他更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看到自己是一个遇到困难就想退缩的母亲。次日一早，他就又重新打起精神回到了学校。考虑到这里的教育资源少得可怜，既没有校长，也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领导，贝斯只好自己打电话给教育局，希望能给这里搞一些书本和课桌。然而那边不是跟他踢皮球就是无人接听，为了更好地了解学生的状况，从而给他们分出一到六年级实施不同的教学，贝斯为他们准备了一场小考，自己先前准备的铅笔也派上了用场。然而当考试刚刚开始，又出现了一系列的情况，有个小朋友因为没吃早饭饿得胃疼，贝斯赶忙拿出了兜里的一根鼓舞棒。有的孩子上课迟到却不慌不忙，有的家长不打招呼直接推门而入，只是给孩子送一件御寒的衣裳，更有家长直接闯进教室带上孩子就走，还美其名曰孩子有责任回家干活。贝斯想跟他去理论，结果却遭到一顿威胁。
1: And you better stay out of my face。
0: 等他无奈地赶回教室，眼前的一幕更让他崩溃，只是出去一会的功夫，教室就乱成了一锅粥，最调皮的丹尼更是挑衅地对他跳起了甩臀舞，一时间孩子们全都被逗得哈哈大笑，这让一向温柔的贝斯第一次对他们发了飙，把不听话的丹尼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而很快他就后悔了，因为这并不是他想成为的老师的样子。回到家，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打算听从上任代课老师的安排，先给他们放电影，再慢慢地想教学方法。他甚至开始怀疑能不能教好这群孩子，然而丈夫却鼓励地说道，你已经做了八年的母亲，肯定能教好他们。次日当他带着自费买的录像带来到学校的时候，却发现丹尼的母亲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他以为他又是来兴师问罪的家长，赶忙就昨天向丹尼发飙的事情进行了道歉。然而丹尼的母亲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开心，因为他清楚自己的孩子很聪明，就是管不了，现在贝斯就是那个能让他儿子听话的人，于是他希望贝斯以后能好好管教自己的孩子，第一次在这里得到家长的认可，这给了贝斯心理上极大的鼓舞，也让他知道不是所有的家长都固步自封。来到教室，丹尼第一时间找到他道歉，贝斯也为昨天过火的行为表示对不起，丹尼感受到了贝斯与以往老师的不同，也打心底认同了这个新来的老师。就这样，两人化干戈为玉帛。就在贝斯准备为孩子们放电影的时候，护士把他叫到了一边，因为这里的人员复杂，环境又脏乱差，护士准备给贝斯接触免疫球蛋白以防被感染疾病，因为疫苗会对胎儿有影响，所以接种前需要进行孕检。等把需要检查的东西准备好，再次回到教室，却发现准备放电影的电视机不见了。贝斯火急火燎地跑出来询问大厅里的人，可这里的人全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他们知道是谁偷了电视，却没人打算告诉他。等他跑出房间，小偷早已经没了踪影，丹尼看到了电视被偷的全过程，并且还是贝斯上前为他们打开的大门，就算是现在去找他们，说不定早已经被换成了违禁品，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根本不关心这里孩子的需求。短暂的惊愕后，贝斯无奈接受了这个事实，既然没人关心这里的孩子，就让自己试着来保护他们吧。与此同时，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护士开心地告诉贝斯，恭喜你要做妈妈了。听到这个消息的贝斯有些惊讶，但新生命的到来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帮助学生的决心。既然电话上申请书本和课桌得不到答复，贝斯就直接来到了给他分配工作的教育局，然而却被告知我们这里是人事，只负责分配工作，其他的一切东西需要你自己想办法，并且那里的学校也只是个临时项目，很少有人会真正的上心，我劝你最好也别太当回事，那些学生在那里都待不了多久，当然你也不例外。对于这个不干人事的人事，贝斯也无可奈， 奈何，既然这边靠不住，那就

先靠自己吧。考虑到学校虽然连个名字都没有，但至少要让孩子们感觉安全而有归属感，于是趁着周末的休息，他买来了几桶油漆，准备让这间破旧的教室焕然一新。他的忙碌很快便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有人主动提出过来帮忙，甚至有个叫玛利亚的同学也过来贡献了一份力量。中午休息的时候，贝斯打算在墙上画上几幅画，奈何水平不行，画的牛跟个狗一样。得知他的需求，男人转身叫来了一个拖氧气瓶的老人，老人只是简单的几笔便勾勒出了一头牛的模样。没想到这名流浪的老人竟是一位艺术家。等墙面布置好后，贝斯又买来了很多其他物品用来装饰教室。当得知他无偿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收容所的家长们看到纷纷过来帮忙。新的一周，他早上5点半就早早起床，压缩时间给孩子们洗漱做早餐，然后便马不停蹄地提前半小时赶到了学校。他亲自摇铃叫醒了一位睡在收容所里的孩子，为了营造更好的学习氛围，他还直接关掉了大厅里的电视。当看到他为孩子们的付出后，家长们也都默许了他的行为。当孩子们进入教室后，全都惊呆了，没想到只是短短2天的时间，原先破烂不堪的教室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让孩子们不再饿着肚子上学，贝斯还自费为他们购买了足够的营养早餐。孩子们都是第一次被老师如此的重视，上课时不仅都安安静静地坐在下面，还都愿意支持贝斯的任何决定。贝斯想通过讲故事的形式让他们学习单词。首先，他先对上周在班里发脾气的行为进行道歉，那样的行为是对人的不尊重。接着他又让大家说说对于尊重一词的理解。有人说在别人面前无休止的唠叨是对人不尊重，有人说在别人面前大吼大叫是对人不尊重。就这样，他们学到了第一个词尊重。丹尼说，昨天我跟妈妈走进了一家餐厅，什么都没干就被警察赶了出来，那是警察对我们的不尊重。当提到警察，孩子们都十分的害怕，然而一对姐弟俩却说出了不一样的意见。当初我们的妈妈为了跟男友鬼混，把我们两个锁在了漆黑的地下室，就在我们奄奄一息的时候，是警察发现了我们，不但把我们抱了出来，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好吃的。此时旁边的弟弟说，那时姐姐一直都拉着我的手。听完他们的讲述，贝斯心疼之余还盛赞了他们的勇气，于是在纸上写下了勇敢一词。渐渐的，诸如关心、完美、帮助的这些美好词汇被越来越多的贴到墙上，为枯树带来生机的同时，也充盈了孩子们的内心。都说教书先育人，育人先育德，这正是贝斯给孩子们的人生启蒙课。通过孩子们一个个故事的讲述，贝斯逐渐了解到了孩子们的内心，他们都有着不一样的经历，在底层生活的挣扎中受尽白眼和欺辱，所以选择在生活的苦难中渐渐封闭了自己，或敏感，或嚣张，或调皮，或狡猾。然而迥然不同的性格下，都有一颗着柔软害怕受伤的心。但是现在贝斯告诉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充满了光明和善良。贝斯的教育也不仅仅限制在文化课，他不仅让那个会画画的老人教孩子们美术课，还带来自己的磁带为孩子们上音乐课。他不在意传统的方式教育学生，而是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用心浇灌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渐渐的，在贝斯的感染下，收容所学校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又让贝斯陷入了困境。这天，学校又被一次性塞进来了6个孩子，怀有身孕的他担心自己无暇顾及，于是这次他跳过不作为的人士，直接找到教育局长反映情况。他拿出学生们送自己的礼物，为局长讲起了他们的故事。他们虽然叛逆，虽然出身不好，但都有一颗如金子般善良的内心，即使他们自己都吃不饱饭，也会将省下来的食物留给我，希望以此缓解我孕途带来的不适。他们虽然一无所有，却对我十分的慷慨，你不觉得我们能为他们做得更多吗？局长听后深受触动，但也只是说了一句尽力而为。贝斯听过太多次这样的托词，结果大都无疾而终，但他也无可奈何。转眼到了情人节这天，在贝斯的带领下，孩子们人生中第一次制作了贺卡，并送给了他们各自的父亲或母亲。这也是家长们第一次收到来自孩子的礼物。孩子正一点点发生的改变令他们欣慰。一直到天黑，忙碌完的贝斯才准备回家，穿上外套后才发现了兜里的贺卡，那全都是孩子们对他表达的爱意。他的心也瞬间被这些孩子的心意填满。这一刻，他觉得这么久以来的付出全都值了。次日，当贝斯再次来到教室，还没等他下车，孩子们就十分兴奋地冲了过来，然后拉起他就往教室内跑。当贝斯走进教室的那一刻，瞬间就红了眼眶。一排排整齐崭新的桌椅和全新的黑板，以及散发着新书迷人香气的课本，这里终于变成了一个像样的教室。那位局长真的为孩子们送来了物资，贝斯开心地和他拥抱过后喜极而泣。不仅如此，局长还自愿承担起了校长的责任，贝斯终于熬出头了。他甚至得到了一笔助教资金给这位黑人美术老师，而他却说，我自愿为孩子们服务。而就在这时，同学们又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玛利亚的父亲因酗酒被赶出了收容所，他也不得不跟着一起离开，开始流浪的生活。即使他舍不得这来之不易的学校，即使他舍不得温柔善良的贝斯，贝斯希望管理员能看在孩子的份上网开一面，可规矩就是规矩，他也无能为力。况且一旦表露出仁慈之心，整个收容所都会因此变得混乱不堪。如果一个12岁的女孩流落街头，那意味着非常的危险。无奈的贝斯只好找到玛丽亚。

的父亲商量对策，可对方也无处可去，更不知道如何安置玛利亚。为了玛利亚的安全着想，贝斯主动提出暂时收留并照顾她，直到她的父亲找到新的落脚点为止。一时间父亲感动得泪流满面，就这样贝斯把玛利亚带回了家中。晚饭时一家人都其乐融融，但饭后一直都支持贝斯工作的丈夫还是说出了他心里的担忧。他害怕玛利亚的父亲一去不回，而我们家庭又即将迎来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和精力照顾这么多孩子。贝斯则表示，我当时根本没想那么多，我只看到班上的学生需要帮助，身为老师的我又不能不管不问。看着贝斯坚定倔强的眼神，丈夫也不好再继续说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贝斯的肚子逐渐隆起，护士劝他为了肚子里的孩子需要多休息，如果实在忙不过来的话，你可以让家长们帮忙。护士的话让贝斯瞬间有了新的方向，接着他便举办了这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家长会。他提出让家长们每天抽出2小时的时间，不抽烟，不聊天，不看电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用来写作业。本以为他们可能会提出反对，没想到他们竟然全票通过了这个决定，因为他们内心深处也都明白自己的人生已经一团糟乱，如今不能再成为孩子人生路上的绊脚石。自从有了家长的支持和陪伴，孩子们学习的热情更加高涨，贝斯的教学也越来越轻松顺利。只是那个以前经常把孩子叫去干活的母亲，这天再次不顾孩子的反对又把他叫了出去。贝斯终于再也忍受不住，他决定今天好好教育一下对方。可当他走出来找到那位母亲时，却发现他们正躲在角落里填写着什么资料。原来这位母亲不认识字，为了能找到一份工作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他不得不偷偷让孩子帮忙填写简历。了解真相的贝斯顿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下课后他把那位母亲约到教室，并提出愿意免费教他识字。没想到这一善意的行为却引来了那位母亲的暴怒，他以为贝斯是在借机嘲笑他，因为不识字他一直被人瞧不起，也得不到像样的工作。但贝斯一句话就让他改变了态度，如果你能学会识字，就能给你的孩子很多的帮助。一提到自己的孩子，这位妈妈瞬间热泪盈眶。或许每个家庭都有差异，但在教育孩子的路上，每位父母的内心竟有那样出奇的一致。就这样，贝斯工作之余又教起了家长。转眼间暑假将至，贝斯又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想暑假继续免费教学，这样孩子们就能把落下的课程补回来。丈夫听后不仅表示了支持，还答应做孩子们一暑假的体育教练。另一边，局长也在努力为孩子们谋福利。这天他不仅带来了一架钢琴，还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政府决定为这些孩子们修建正规的学校，好让他们接受更好更全面的教育。贝斯听到这个消息很开心，但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因为再过不久他就要因生育离开，他想在那之前找到更有经验的老师接替他的工作。局长表示自己会尽力而为，贝斯知道他一定说话算话，这才真正的松了一口气。暑假过半时，丈夫带领孩子们举办了一场棒球比赛，所有家长都来到现场为孩子们加油打气。玛利亚的父亲也在离开数月后终于回来了，此时的他已经戒掉了酒瘾，成了一名可以肩负起责任的好父亲。而贝斯也为他们在收容所成功争取到了一个房间。时光飞逝，当初贝斯带来的绿枝已经开花，孩子们也在贝斯的教育下茁壮成长。那个曾经惹得胃痛的小男孩上课不再无精打采，只是听课的时候总是盯着贝斯的手链看，直到这天贝斯才知道这条手链是他送的。贝斯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对他的感谢，还说我很喜欢，以后也会一直戴着。很快便来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贝斯邀请了所有家长来教室看孩子们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但却迟迟不见玛利亚妇女的身影。觉得不对的贝斯敲响了他们的房门，结果里面却已失人去房空，只有床头放着一封留给他的信，信里写满了玛利亚对他的不舍和留恋，但也写满了不得不离开的无奈。不知道他们去了何处的贝斯无法接受这样的不告而别，可生活就是这样，有相聚就有分离，有人找到了工作就会带孩子们离开。贝斯说，我也要离开你们去医院生孩子了，并且局长已经为你们找到了最合适的老师。听到这里，丹尼突然起身走了出去，他又回到了贝斯没来之前的样子。贝斯看出了他的心事和担忧，于是追出来说，就算我走了也会监督你每年读十本书。丹尼这才明白贝斯并没有放弃他，而他也下定决心绝不会放弃自己。不久后，贝斯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而刚生产完的第二天，护士就带来了一个消息，说外面等候区有一对你的孩子来探望你。贝斯和丈夫听后顿时心领神会，等来到外面，果不其然是班上的孩子和家长。见贝斯出来，他们都关切地围在他和孩子的身边，纷纷送上真挚的祝福和发自内心的关怀。丹尼更是拿出了自己儿时仅有的玩具作为礼物送给了宝宝，为方便新老师能更好地接受转走的学生，贝斯还特意为他们每个人写了详细的介绍信。即使已经不在这里任教，他的心依然和这里的孩子紧密相连。这天不告而别的玛利亚突然打来了电话，此时的他已经跟着父亲去了祖母家。他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我的愿望是成为一个像你一样的老师。教育是一个生命影响另一个生命的事业，他在此时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后贝斯的故事开始在人们口中传播，这很快便引发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安排了更多的教职工前往收容所任教，贝斯也得到了去更

的学校发展的机会，但看着收容所那颗爱的孩子们的照片，他还是决定冲回孩子们的身边。就这样，刚生产完不久的他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再次来到了梦开始的地方，继续坚守他那未完成的教育事业。窗外的火车每天依旧呼啸而过，但他们已经不再被这种声音所困扰，因为他们的歌声更美妙，更悠扬。讲台深处是由杰夫·布莱克纳执导，艾米丽·万凯普领衔主演，上映于2011年的剧情类电影。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1987年刚刚毕业的贝斯正好遇上了政府为无家可归儿童创立的教育项目，于是他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直到一年后，政府为孩子们修建了新的学校，他也继续留下来任职长达8年时间。期间他推动了麦肯兹文托无家可归儿童法案的成立，保证了流浪儿童的受教育权。1995年被国家授予公共事业优秀个人奖。从那以后，他依然在为社区教育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将自己的真心全部奉献给了孩子们，用自己的努力和拼搏，为无数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赢得了不一样的人生。贝斯始终都是坚定的，从小就坚定自己的梦想，就是要做一名教师。来避难所也一直坚定不能轻易放弃，是他的坚定坚持才换来了避难所学校的所有改变。当你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情时，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是贝斯的坚定让丈夫也被其感染加入其中，让流浪汉变志愿美术老师，让避难所家长们也开始重视孩子的教育，最终一点一滴的改变汇聚成了很多的改变。当一个人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情时，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无可匹敌的。决心就像一股强大的电流，能够激发出无限的潜能。当我们下定决心，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为我们让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障碍都会自动消失，而是我们的决心能够吸引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能够激发我们克服困难的智慧和勇气。我们的决心能够影响他人，甚至改变环境，创造出有利于我们成功的条件。在历史上，无数的伟人和成功者都是因为坚定的决心而成就了非凡的事业。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目标多么遥远，只要我们有决心，就能够一步步接近它。决心是成功的基石，它能够让梦想成为现实，能够让不可能变为可能。因此，当我们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情时，不要怀疑，也不要犹豫，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决心的力量。因为当我们的决心足够强大时，全世界都会为我们让路，帮助我们实现心中的梦想。

影之间的故事总是说不完道不尽。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光影独白，您的陪伴让这些光影中声音有了温度和回响。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家有妙招。朋友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4.3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4.3摄氏度，相对湿度20%，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下午好，朋友们，生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尝试，去挑战，去发现，去克服。此刻家有妙招又和大家见面了，一起来听今天带来了什么新发现。洗衣液已经成为了如今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家庭洗涤用品之一，那么如何用好洗衣液呢？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4: 之前呢，跟小伙伴们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啊，表面上都是都市丽人，但是呢，背地里洗衣服却基本靠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洗衣液，对吧？放多放少全凭手感啊，一看这个洗衣产品的货架就头晕了，什么品牌的都有，对吧？随便抓一袋就走了。还有一些人呢，也就纳闷了，明明我这个衣服最近洗得挺勤的，洗衣液呢也没少放，但是呢，陈年污渍还是若隐若现。所以说呢，我们也咨询了相关的洗涤产品的配方师，还有纺织的专业人士哈，把各位洗衣服的时候呢最常遇到的几个问题我们一次性讲清楚哈。第一个，洗衣液对比洗衣粉来说，它能洗得更干净吗？其实啊，这儿只要是去污成分一样，理论上来说它们的清洁力度都一样。虽然现在呢不同的品牌都有自己的配方，但是呢大部分的洗衣产品的有效去污成分其实都是表面活性剂，它们的主要区别呢是在于使用的体验和方便程度上。那具体来说呢，洗衣粉是最便宜的了，但是呢低温下溶解性会比较差，冬天呢容易有残留，而且呢对织物的损伤性也会大一点。如果手洗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微微的发热，对吧？也正是因为洗衣粉它一般碱性很强，对于皮肤的刺激呢相对来说要大一点，因为我们的皮肤表面是呈弱酸性的。那相比之下呢，洗衣液的溶解性更好，在低温或者硬水的洗涤条件之下呢，也能够轻易的溶解了，选择也比较多。如果没有特殊的需求呢，比如说这个羊毛羊绒啊，除菌除螨呢，选择正规品牌的产品差别都不大，基本上可以闭着眼买了。第二点，洗衣凝珠那么贵，是不是智商税呢？这个洗衣珠啊，本质就是浓缩型的洗衣液，普通的洗衣液的去污成分的表面活性剂的含量一般都是15%，剩下的呢主要就是水，而一些浓缩洗衣液的表活含量可以达到30%到40%，那洗衣凝珠的表活含量呢一般都高达80%到90%。所以说各位不要小看洗衣珠，小小的一颗洗干净一桶衣服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洗衣珠啊，主要的问题又是一个字儿，贵了。考虑到便携的设计呢，以及更加柔软的香精配方，洗衣凝珠产生的成本比较高，但是呢，用起来确实很方便，你不用去刻意的看瓶盖的刻度了，一次一颗，外层包装膜呀会自行的溶解，出差旅行带着也不用担心洒出来，对吧？平时呢，我们在家里用这个洗衣粉、洗衣液，出门呢用这个洗衣凝珠，这样的话性价比还是 OK 的。第三点哈，内衣专用洗衣液真的有用吗？现在不管是内衣洗涤剂还是内衣皂啊，带上内衣这个关键词呢，并不是指它特别适合去什么写字，而是指它们的配方往往更加的温和。因为很多人习惯用手洗内衣裤嘛，以及内衣一般都比较薄，所以说大多数的内衣清洗产品的配方设计呢，都要求尽量保证洗涤效果的前提之下，采取对皮肤刺激更少、对织物损伤更小的配方，它是这个用途。另外还有人问了，为什么血渍那么难洗呢？血渍呢属于顽固性的污渍哈，比起求助各类的洗涤剂啊，更靠谱和经济的做法就是及时洗了，一旦隔夜血渍干结了之后就比较难办了。 正确做法就是发现衣服上有血渍之后呢，先用冷水浸透，在血渍处呢涂抹一些含有酶的洗涤剂，放置一段时间，洗涤剂当中的蛋白酶啊会分解一些血液当中的蛋白质，让污渍更容易去除，之后呢再正常清洗就行了。记得哈，千万不要用热水浸泡带血的衣物，因为蛋白质在热水的条件之下呢会变性，凝结在纤维的内部，容易和棉毛等纤维啊粘结，需要浸泡揉搓更长时间了。另外一个问题哈，怎么判断有残留啊？快洗模式能够漂干净吗？漂洗最后一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哈，如果洗衣机里还有大量的泡沫，或者晾干前呢摸起来衣服还有明显的滑腻的感觉，就有可能是残留了。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重新漂一下。那快洗的模式呢，的确需要比正常洗的模式少放洗衣液哈，洗涤的时间缩短了。那指望同样的洗涤剂呢来洗六七件衣服，是给快洗模式不小的压力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有人问，放了洗衣液了还有必要再放消毒液吗？其实洗衣液当中都会添加杀菌的成分，但是呢要指望它能够杀死很多的细菌不太现实，杀菌要靠长时间的作用，洗衣服呢那么短一会儿只能够洗去部分的细菌。那如果您想提高除菌呢消毒的力度，你可以配合一些杀菌液是吧，消毒液一块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八四消毒剂啊和一些有关的产品，比如说季铵盐类的产品呢，不能够添加洗衣液和那么一块洗，因为季铵盐之类的消毒产品呢呈现了阳离子的特性，那与洗衣液当中的阴离子表面的活性剂呢会发生反应，不但会让洗涤剂的成分失效，杀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而八四呢作为漂白剂不能够用于有色的衣物，它的强氧化性啊也会对于洗涤剂当中的成分产生影响，影响洗涤效果了。其实除螨的洗衣液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它靠的是洗去螨虫，这类会跟人体接触到的洗护产品呢，无论怎么样也不可能跟杀虫剂一个配方。如果您想彻底除螨的话，还得靠高温加拍打，双管齐下。所以说与其买那些除螨的洗衣液，你不如让衣服呀多晒晒太阳，或者咱们干脆就买个烘干机得了，是吧？

0: 拍打，双管齐下。所以说与其买那些除螨的洗衣液，你不如让衣服呀多晒晒太阳，或者咱们干脆就买个烘干机得了，是吧？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哈。首先第一点，洗衣粉、洗衣液和洗衣凝珠呢，在去污能力上没有高下之分，有效成分的含量呢相近的情况之下其实都一样，但是后两者的洗衣体验可能会更好一些，浓缩版不需要很多水也能够洗干净一大盆衣服了。另外，不要指望内衣洗涤剂呢能够解决过夜的血渍哈，对付血渍的最好办法就是及时用加酶的洗涤剂和冷水浸泡。大部分人呢都容易多放洗衣液，要根据产品包装的建议呢再稍微的少放一点是比较好的。另外呢，洗衣液的杀菌除螨能力主要是靠洗，配合衣物除菌液呢可以提高杀菌能力，但是不能和84一块使用。另外，不含荧光漂白剂的洗涤剂呢是噱头，买正规品牌的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
1: 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事情听起来危险但实际上很安全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答主科学小猪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医生是可以非常安全的割开一个人的脖子的，是不是感觉脖子凉飕飕的？虽然脖子上啊动刀有种生死攸关的即视感，但反直觉的是它还真的不一定是什么精细活，稍微接受过急救教育的人呢都能够掌握，甚至啊有时候需要直接用一根粗针插入脖子，人也不会有大碍。那有什么手术可以安全地割开一个人的脖子呢？答案就是著名的环甲膜切开术，这是一个在紧急情况之下能够救命的小手术哈，其手术风险远低于你的预料。环甲膜呢是有弹性纤维结缔的组织膜，位于两个颈部可见的凸起之间。各位，屏幕前的你向后仰，然后你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脖子，一定也能够摸到这两个凸起。这两个凸起呢其实就是两块软骨，在上的呢是甲状软骨，下的呢是环状软骨，环甲膜位于这两块软骨之间。那为什么切开环甲膜的风险不高呢？原因就是环甲膜附近没有重要的血管，那么在这儿开刀呢不会伤及大血管。当然了，一般没事也不会搁这儿啊。临床上环甲膜切开术是对上呼吸道急性梗阻的紧急抢救手段。另外呢还有异物梗阻上呼吸道，这个上呼吸道呢急性梗阻并不常见，但是呢这个被食物噎住啊，你看就是上呼吸道急性梗阻了。儿童被食物或者小玩具噎死的新闻总会出现在咱们的视野当中，当然了，被食物噎住呢只是上呼吸道急性梗阻的原因之一，什么炎症啊，局部的水

0: 颧骨基底的一个之间的缝隙。声门裂呢，它在假膜的上方，这表明啊，当异物被卡在声门裂的时候，切开环假膜，相当于人工在被堵的地方呢，给气管打了第二个开口。紧急关头啊，这种非常手段其实呢，真的可以有效的恢复通气，保住患者的生命了。第二个答主叫魔旅达人啊，魔都旅人，他说是在水里睁开眼睛，想想是不是很可怕呀？平日一滴水滴到眼睛里，你都感觉到哎呀又酸又涩，这要是在水里睁开眼睛还了得呀？其实呢，在水里睁开眼睛感觉是什么？没有什么太大感觉哈，就跟在空气当中睁开眼睛一样，只有出水或者入水的时候，水进了眼睛，你才会难受。另外一个答主麦月，他说身边有危险是不自知的，但是倘若发生，后果却不堪设想，后果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应对危险最好的方法就是预知，提前做到心里有数啊，做好规避才能够保证安全。第一个，穿洞洞鞋坐扶梯。洞洞鞋啊，平时随便穿，但是各位坐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洞洞鞋的鞋头宽大，材质柔软，如果没有注意贴着黄线，下扶梯的时候呢，鞋子就容易夹到缝隙里，想拔都拔不出来。这个时候不仅可能脚受伤，万一扶梯被迫停止，还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风险，非常不安全。所以啊，如果自己很粗心，有外出坐电梯啊、坐扶梯的需求，尽量不要穿洞洞鞋。实在想穿，也记得鞋子要远离黄线，保持外八的姿势。虽然丑，但是很安全。确实啊，这个危险不是瞎说哈、啊。目前已经有商场规定，不允许穿洞洞鞋坐扶梯了。第二个呢，玻璃球、水晶球、塑料瓶放在阳光的直射处。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啊，之前有个爸爸带孩子在操场做实验，演示凸透镜呢聚焦阳光，没想到引燃了整个操场。其实呢，这种凸面镜啊，家里也是很常见，比如玻璃球、水晶球、塑料瓶之类的，能透光，而且中间较厚，可以自发形成一个凸面镜。如果你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呢，经过了反射之后也会形成聚焦点，如果聚焦点落在易燃的窗帘、床单上面，就很容易发生火灾。像孩子在家里玩的凹面镜、凸面镜类似的物品，一定要好好的收起来，放在阴凉处，避免被阳光照射。第三个，保温杯发酵的食材啊，时间放得太久了。现在咱们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啊，总喜欢在杯子里泡点东西，但是各位千万要注意了，这种容易发酵的食材呢，千万不要泡太久。之前就有人泡了一杯枸杞加红枣的水，在里面放了十多天，然后呢突然有一天炸了，杯盖把天花板都炸了个洞啊，可见威力之大。这是因为红枣和枸杞呢是属于酸性物质，泡水会膨胀，时间长了还会发酵产生气体，加之保温的密封性太好，内部气压过高，从而引起了爆炸。其实呢，除了这两个之外，像什么胖大海、泡腾片、自制的辣椒酱之类的，时间太长都有可能会引发爆炸的可能。当然了，这也是有时间效应在里边的哈。如果你当天泡、当天喝，还是很安全的，就怕你没喝完回家忘记了，产生了安全隐患。所以各位，杯子里泡的食材当天一定得倒掉，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1: 俗话说技多不压身，多学点技能总没有坏处，说不定哪个技能在关键时刻就能保命。你有哪些小技能曾在关键时刻救了你？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知乎答主什么也不知道，分享了他掌握的一个独门外语，就是学狗叫。他说小时候我们家有很多狗啊，都是我外婆捡的流浪狗，大概有七八只，每天放学呢我都会跟狗玩，久而久之啊，我的狗叫就叫得特别到位，连喘气啊都惟妙惟肖。然后我妈还嘲笑我说上辈子是一个狗，然后这辈子呢就是脱生成人了。直到有一天我跟我妈去山上上坟啊，遇到一只野狗拦路，我妈还蠢萌的用小石子儿去丢它，那只狗就一直瞪着我们娘俩丝毫不让步。眼看气氛越来越紧张，敌我对峙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我妈吓得汗都出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啊，我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叉着腰呲着牙连嘶吼带咆哮给她上演了一套吓狗叫法。果然狗子愣住了，也没有跃跃欲试的杀气。时间呢停滞了半分钟，狗子他一甩高贵的头颅啊，扭着屁股就走了。我妈说哎呦，用我精湛的狗叫和狗子达成了一个和解条约，于电光火石之间救了我们娘俩一命啊。经过这事儿呢，我突然明白了。

握一门外语的重要性还是蛮厉害的。好，知乎答主哲野哈、分享了他智斗高年级学生打劫的经历。他说，我的记忆力呢还不错，在他熟悉的人的什么身份证号啊、生日啊、银行卡号啊、手机号啊，他都是直接看一遍就能背了，以备不时之需。他说，我小学年纪的时候啊，我们那儿治安非常不好，只要去网吧就会被高年级的同学打劫，那概率呢几乎是100%。有一回呢，我和一个特别要好的伙伴一起去网吧下载红警，网吧呢当然就是黑网吧了，不然也不会让我们小城小孩，两个四年级的小孩上网嘛。就在我们下载完了红警并玩了一个小时左右准备回家的时候呢，一个高年级的同学走了过来，压着我的肩膀不让我动，直接说让我借钱给他，也没有说什么时候还，那就是抢钱了嘛。我后来也明白了，毕竟在这种事儿上我们小伙伴也是司空见惯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没有钱，钱刚才都上网了，我刚开的电脑呢还有几分钟，你要玩的话就玩。那个高年级的呢鄙视了我一下，好像料到我也会这么说，他也没有啰嗦，直接甩下一句话，我在楼下等你，一会儿你没钱下去你给我小心点。然后呢他就走开了，我的脑子呢就开始飞快地转了。这个网吧没有其他熟人呢，我和我的小伙伴肯定打不过那个初中生，也不知道他们有几个人。那突然想起来，前两天呢我姐跟我说过我表哥的 QQ 号是二字开头的，我又仔细想了想，脑海当中似乎能够浮现出那串九位数的字符。趁着电脑呢还有几分钟的上机的机会，我用自己的 QQ 啊加了一下这个我回忆起来的 QQ， 然后马上通过了，我信心就更足了。那边 QQ 发过来一个问号，我就赶紧回啊，我说表哥，我是谁谁谁，我在某某网吧二楼被人打劫了，那个人呢在楼下等我过去，你现在能过来吗？他说，你在几号上网啊？我说93号 B 区，我的电脑没时间了，可能回不了消息了。对方说，等我5分钟。发完这个消息呢，那边头像就马上灰了。做完这一切没2分钟啊，我电脑下机了。我和小伙伴呢身上也确实没钱，但是呢你直接下楼肯定逃不过一顿打呀。下机之后的5分钟呢，我表哥跟他的两个高中同学就上来了。原来我哥之前在不远的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网吧呢也在上网，那看到我的消息呢骑着电动车带着两个同学就来了。来了就问说，刚才谁要打劫我？我没说话就直接下楼了，那个人果然在楼下等我，他们也是3个人。然后呢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我身后啊跟着我哥，还想着过来抽我，然后直接被我哥抓住手腕一脚踹在大腿上，那个人就趴在墙角了。我觉得不是很解气，就上去补了2脚。那本来呢想完事就走人了，谁知道呢那个人朝我们喊说，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呀？等我以后就去找你们。然后呢我哥两个比较强壮的同学看不下去了，回去又揍了那个人一顿。哎呀，事后想想，如果当时没有回想起我哥的 QQ 号，可能在我小伙伴眼中我无所不能的形象啊就此坍塌了，有点意思。好，知乎答主橘牛啊分享了他吓退小偷的神技，就是尖叫了。他说，很多女生呢都有一惊一乍的一个毛病，我也有啊，受不得惊吓一下就尖叫。这个其实是个缺点，但是呢对于坏人他却救了我一命啊，也准确的说是救了我的钱包吧。那天呢我在菜市场买菜，因为住的离菜市场很近，我就挂了一个小手提包啊，小钱包在胳膊上。当我正在观察菜摊上的菜的时候呢，不经意的当中啊看到一只手拉开了我的小钱包，因为那会儿人很多，我就瞄到一只手伸进小钱包之后呢，这个画面我就开始慢慢解读了。但是啊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声音已经响起来了，那根本不是口腔发出的声音，是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尖叫，非常尖，非常厉害，声音非常大，穿透力十足，直刺脑仁。他说之前呢看过一个外国电影，一个美人鱼上岸之后呢就要告诉男主他的名字，然后呢那个尖叫声音呢震碎了电视屏幕。他说我当时那个尖叫跟那个有点像。那个菜市场呢挺大的，是正方形，比较开阔，什么菜鱼鸡豆腐呀什么都有，那种菜市场本来呢熙熙攘攘的声音很杂，这一刻什么声音都没了，不是我幻觉哈，是真的别的声音都没了，世界呢好像被按了暂停一样，所有人都向我这边看了。小偷呢手也顿住了，人也傻了，估计当时那会儿他的脑子也是嗡嗡的，全场一块静止了得2-3秒钟吧，世界修复了 bug， 大家突然就解除了静音键，该干嘛干嘛了。当然了小偷也趁机溜了，而我呢当时只是记得喉咙好疼，菜也没买，我就回家了。

0: 各位，对于你们来说，哪些小技能曾经在千钧一发的时候救过你呢？
1: 每个人都希望在与他人互动时留下良好的印象，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下面将分享十个小细节，帮助你提升在他人心中的好感度。
0: 相信各位也会有这样的莫名的感觉，有些人吧，你说不上他到底哪儿好，但是呢，处起来觉得让人很舒服。其实我们对一个人的好感呢，往往会来源于一些小细节的堆积，细节往往能够拉近彼此的关系。今天我们就来跟答主们一块回忆一下那些让人好感倍增的小细节。答主徐星他说，我们的大领导啊，这个领导呢是正处级啊，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北京土著，他不吃鸡肉，包括跟鸡肉一块做的菜呢也不吃的那种。他说有一次呢，我们集体是停休加班，特别累，他就让后厨啊中午给大家做点好吃的。当时呢刚换了后厨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他不吃鸡肉，所以说炸了一大锅骨肉相连，炒了宫保鸡丁啊，莴笋鸡片，因为周末加班嘛，临时要求多做菜，来不及炖肉了，而且呢这些的确都是食堂最受欢迎的菜，做了一桌子他不喜欢吃的菜。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他拿着餐盘转了一圈，一句话都没说，默默地盛了一碗绿豆汤坐到大家中间，一边慢慢地喝，一边跟大家谈笑风生。从那一刻起啊，我就觉得这个领导特别靠谱，一定要踏下心来跟他好好工作。另外一个答主新恒啊，他说以前暑假兼职送外卖的时候呢，每次送完都会面临不同的反应，有的吧面无表情，接过外卖呢光了就把门关上了，也有些呢会说一句辛苦了，路上小心之类的。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有一天晚上啊，送到了一个没有电梯的小区，楼道的灯啊还不亮，我爬上六楼送完之后呢，发现客户没有关门，门里透出来的光亮照亮了一段下楼的台阶，等我下了两层之后才听到了缓缓的关门声，于是我心里非常的暖，我能够一辈子记得那黑暗楼道里的光。另外一个答主多少楼台风雨中啊，他说年轻的时候呢，我在青岛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啊在走中山路上，我觉得头发有些乱了，刚好是中午嘛，灿烂的阳光照着临街的玻璃窗，像一面镜子，看不清屋内，就照着玻璃窗自己拿手啊，我就在那捋捋一捋，让头发稍微齐一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大姐从屋里走出来，递过一把梳子，当时啊我就有一股暖意流入心田了，这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啊多了几许温情，直到现在我都对那个地方啊和这个青岛人呢有一份好感，都是源于这个大姐递给我的这把梳子，也时时的提醒自己勿以善小而不为之。答主黎范范啊，他说今天我坐电梯的时候呢，到六楼有个大男人拖着个大箱子进来，站我旁边的小男孩声音洪亮的喊了一声顺丰叔叔好，我一开始没有听清楚，以为他们认识啊，顺丰是那个男的的名字，结果呢我余光瞟到了那个箱子上黑色加粗的 SF， 就是顺丰嘛，感觉心都陷进去了，因为这个是小朋友跟快递员打招呼呢，他当时就想，如果我要是晚出生十几年，我也要每天跟路上的美团叔叔、饿了么姐姐、圆通哥哥不停地叫他们。答主本想仗剑走天涯，他说在人群中说话呀，大家的声音埋没了你的声音，没有人听到你说的话，或者是听到了也不想搭理，有些尴尬的时候，有一个声音温柔地回应了你，瞬间好感倍增。不想让别人陷入尴尬境地的人呢，该是多体贴多温柔的人呢。另外一个答主叶林，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为了压制住在床上翻滚的我妹，我在她脸上啪亲了一口，我说好了好了，我从来不亲别人哈，这个就当是我妹的特权，快让你姐姐我睡觉。她就大叫，哎呀姐姐你好恶心呐，你居然亲我。我当时一肚子气呀，哼了一声就翻身睡觉了。第二天晚上她又扭了个扭啊，不停的闹哄哄的，我一个老姐姐哪有那么多精力哄她呀，所以说今天我就干脆装死不搭理她。结果呢他拱了我一会儿，推着我问说，哎姐姐你睡了吗？我没理他，他抠手又抠了我一会儿，特别不好意思的又问我说，姐姐你今天又不亲我了吗？听到那句话，我内心的白眼一下就飞走了，哇，当时呢感觉瞬间全部都被融化了。 那一刻呢，我感觉到全

就飞走了。哇，当时呢感觉瞬间全部都被融化了。那一刻呢，我感觉到全身心都有一个很舒服的感觉。我凑近我妹妹，她也很害羞，我又亲了她一下，妹妹又开始跟我闹了一下，乖乖的睡觉了。有些时候啊，你一个小小的举动，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常听家有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0: 听友们，下午好，科学有意思又和您见面了，了解真知识，辟谣伪科学，这里是您随时随地的科普微课堂。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1: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55%的人承认了偷偷对穿过的袜子和内裤做过这种事。没人的时候，你会闻自己的手、腋窝、穿过的袜子或内裤吗？别不好意思啊，超过94%的人都承认了。人们不仅闻自己的气味，而且非常频繁，在公共场合当着别人的面也不会停止。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数数身边有多少人正把手放在脸上。有时这不仅是习惯姿势，也是为了把手凑到鼻子旁边。私下里绝大多数人都会闻自己的气味，却不想向别人承认。于是呢，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大比例的人会闻，是偶尔还是经常这么做。近期一项研究为此收集了404份线上问卷，结果显示94.31%的参与者承认会闻自己的手，其中30%的人经常闻，42%有时会闻，24%偶尔闻。承认闻自己腋窝的参与者也高达91.58%。至于将手放在腋窝或胯部然后闻一闻的情况，55.94%参与者承认会闻腋窝的气味，73.89%的男性和55.69%的女性报告会闻胯部。除了直接闻自己，从穿过的衣物上闻气味的参与者也很多，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上衣95%到96%，袜子或鞋76%，内裤55%到65%。虽然这只是一项初步研究，参与的人数不多，而且答案都是自己填写的，可能与真实行为不完全一致，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闻自己的行为非常普遍。如果你也闻过自己，却从没见过别人这么做，不需要担心自己反常，其实闻的人才是多数。那到了公共场合经常闻自己的人依然很多，很难见到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不体面，闻的动作比较隐蔽。很多哺乳动物都会用明显的动作频繁地闻气味，但我们不愿意相信自己与狗、猫或驴的行为这么相似，而且常常把身体的气味和不干净、生病联系在一起，所以觉得闻气味的动作不好。那既想闻自己又不想被看出来，这时人们可能会用其他动作来遮掩。下次开会时观察一下同事们，几分钟之内你就能见到有人把手放在鼻子周围，他们看起来正拖着下巴或用手搓脸。接下来数数每个人把手放在脸上的次数，频率大概是你想象中的好几倍。曾经有研究分析了26名医学生听讲座的视频，学生们知道自己正在被拍摄以供行为分析，但不知道具体的分析内容。在这4个小时的讲座当中，医学生触摸面部的频率平均为每小时23次，其中专门针对鼻孔的触摸每小时约有7次。有人会解释自己摸脸只是习惯动作，像捋头发和翘二郎腿一样，并不是为了闻手。于是研究者通过鼻气流量验证了摸脸和闻手的关系。检测数据显示，参与者用手摸脸的时候，鼻气流量平均为 237.81 毫升，比不摸脸时的 112.75 毫升增加了一倍以上。换句话说，人们摸脸时确实在更用力的吸气，把手放在脸上可能是为了检查手上的气味。另外，在不会掩饰的人身上，我们常能看到直接闻手的动作。上面那项问卷调查中，已成为父母的参与者报告了子女的行为，其中 38.46% 的父母注意到孩子有段时间闻手增多，通常是在3到6岁之间。在成年之后，一些孤独症患者仍然会频繁并长时间的闻手。虽然闻自己如此常见，目前科学家仍然不了解这种行为的确切作用。有研究者认为，闻自己可以帮助检查自己情况和了解别人。在闻自己或者衣物的时候，人们会闻到自己身上的气味，也会闻到手之前触摸过的地方的气味。对于自己的气味，很多人是有意识的去检查的，比如运动后闻闻自己身上有没有汗味啊，穿过的鞋袜是不是臭啊，就像照镜子确认自己衣服整齐，头发没乱。除此之外呢，身上的气味也能透露一些疾病的迹象，比如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让呼吸带有烂苹果味，细菌感染使内裤有鱼腥味等等。有时闻自己是下意识的行为，有研究者认为闻自己的气味可以帮助减轻压力，提供安心的感觉，所以人在焦虑时可能会增加闻手的频率。人们闻自己的手的时候也会闻到其他人的气味，特别是在握手等接触之后。一项试验发现，参与者在与工作人员握手

0: 手后，明显增加了闻手的时间，并且工作人员手上携带特殊气味时，参与者闻手的时间进一步增加。另一篇报道中，有位孤独症患者不与人说话，主要依赖气味进行判断。如果他喜欢你的气味，那么你就是他的朋友；不喜欢的话，你就不能靠近他。有研究显示，人类可能会根据体味优化配偶选择，这与遗传相容性，特别是人类白细胞抗原复合体相关。于是研究者提出，人们闻手可能是为了比对自己与他人的气味，并以此帮助判断与对方是不是相配。由于闻气味的动作难以观察，且常被认为无关紧要，目前科学家对人类闻自己的行为仍然知之甚少，关于其功能的解释也只是推测。闻自己的现在是否还有重要意义，留给研究者继续探究，我们不必为偷闻而纠结，只需要在把手凑近鼻子的时候注意，避免用不干净的手触摸口鼻周围，以免感染传染病。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现在为您讲一个科学界的拍案惊奇。
3: 我们都知道啊，无人机这玩意儿如今是越来越便宜，越来越高科技，也越来越普及了。我们已经能看到不少这种小飞机的奇妙用途，比如在表白的时候让一束娇艳的玫瑰从天而降，或者是在扣篮大赛上把篮球吊到半空中，然后配合着完成一记势大力沉的劈扣。总之是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崭新的惊喜方式，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不过这种新式的黑科技也为各个国家的司法体系提供了一个新鲜的模糊地带，由此也诞生了不少有趣的新案例。今天呢，先来给您讲一个用无人机捉奸的案子。话说在外国的视频网站上流传着这么一小段视频，是一个名叫约翰点儿大郎的，和家中娇妻已经结婚18年了，还有两个孩子。最近他就发现他的妻子多拉点儿金莲啊，有点不对劲儿，总是早出晚归，号称是要去公司加班。前不久一个朋友悄悄地告诉他，似乎仿佛好像是看到他的媳妇儿跟一名陌生男子举止亲密，让他多留个心眼儿。得一听这个，约翰点大郎这暴脾气是再也忍不了了。不过人家倒是真多了一个心眼儿，什么话也没说。等到周末这天，多拉告诉他公司老板要他早点过去加班，然后就和平常一样离开了家。约翰并没有说什么，可等妻子前脚刚一出门，他就拿出了准备好的秘密武器，一架无人机。这小飞机还带着一摄像头，就在低空飞呀飞，跟着多拉就走了出去。不多时，他的这个法宝就替他看到了多拉正走在几条街之外，一辆黑色的汽车开了过来，车上下来一名男子，跟多拉打了个招呼，多拉便上了这个人的车。不消说，眼见得此景的约翰是气得发疯啊，他选择将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并声称已经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请求。后来还真有记者采访了这位约翰，约翰也表示这件事儿属实，还说无人机甚至拍到过两人接吻的画面。
4: Oh no！
3: 不过这段让人家给掐了，没放到网上去。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中，无法分辨出这段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是否成为了二位离婚案的呈堂证供。不过这个案子至少证明了一点，随着无人机越来越多的走进千家万户啊，这各国的司法机关都必须对它的使用制定更详细的规则了。您像本案这样，虽说这位被戴绿帽的哥们儿利用高科技逮到了出轨的证据，但您想啊，要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因为别人的怀疑 而被一架无人机

0: 妻远远的跟踪，想想也是挺可怕的事儿。更有甚者，比如接下来这个案子，就在去年底，美国犹他州的一位大爷正跟家里洗刷刷呢，就听见外头有一阵嗡嗡的声音。老伯抬头一看，一架小飞机儿正盘旋在浴室窗外。大爷一下子就怒了：“呆，何方妖孽，竟敢偷看老夫洗澡！”要说这犹他州毕竟是民风彪悍啊，老伯一怒之下澡也不洗了，抓起衣服跳上自家卡车就追起这架无人机来。无人机的操作者可能也知道玩大了，赶快往回飞，可想跑没那么容易。这大爷在地上是紧追不舍，终于这架无人机停在了一个教堂附近的停车场上，被他当场缴获。他检查了一下无人机，发现上面还带着个摄像头，还是有存储卡的，就觉得事情有点严重，赶快将无人机和 SD 卡一起交给警方处理。警方查看了 SD 卡里的内容，发现这架无人机的主人的确是兴趣古怪，他偷拍了好几家人的浴室和卧室，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个人隐私。更好玩的是，警方在 SD 卡内容的最前头还发现了无人机主人的画面，在调试无人机时连自己一块儿给拍了进去。随后当地警方在社交平台上发出了失物招领，让这架无人机的主人速来衙门自首。警方很快锁定了无人机的飞手，并在他们自家屋里抓获归案。您看见没，要说这小飞机儿啊，它是好玩，不过在使用上还是得以法律为界限，侵犯到别人的隐私权可就不好了。
1: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2: 今天我们来说说夏天给娃吹空调会得病吗？胡扯，那是你用错了。首先呢，他们的体温调节中枢还没有发育完善，散热能力呢比不上大人，年龄越小体温调节能力就越差。其次呢，因为新陈代谢快，体温本就比成人高，如果长期处在高温之下，孩子不仅会烦躁不安，体温也会比大人更容易随着环境的温度上升，继而引起中暑。另外呢，高温环境之下孩子出汗多，一旦因为环境湿度大或者衣物不透气导致排汗不畅，就容易长痱子。痱子虽然不是大病，护理不当呢却也会让孩子受不少罪。总的来说呀，就是孩子要比大人更需要生活在一个温度适宜的环境当中，开空调就相当于给孩子开了一个帮助调节体温的外挂。空调会让孩子得空调病吗？胡扯。首先啊，在临床上并没有空调病这种疾病，空调病呢只是大家对于长期待在空调房中，再加上空调使用不当，室内空气质量差引起的一系列不适的症状，包括咳嗽、咽喉干痒、流鼻涕，甚至哮喘、鼻炎发作等等，哎，笼统的叫做空调病。很多空调病的症状呢，可能都与空调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与空调清洗不到位、使用不当有关系。比如说呢，有人一进空调房就觉得鼻炎发作，过敏加重，有的人呢就觉得待久了仿佛要诱发哮喘。这些呢大多数呢都是由于空调房长期密闭，或者夏季开启空调之前没有彻底清洗消毒，导致室内的细菌病毒聚集，陈年老灰乱飞引起的。其次，觉得开空调之后更多孩子出现不适症状，不等于事实真的如此，这可能只是视网膜效应。 B 事件发生在 A 事件之后，并不能证明 A 一定是 B 的诱因。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是不是也可以说夏季孩子喝水多以后，更多孩子容易感冒、咳嗽、拉肚子了呢？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只推翻空调不是空调病的罪魁祸首还不够，如何跟反对使用空调的老年朋友解释清楚孩子容易感冒、咳嗽、拉肚子不是空调造成的呢？让孩子健康吹空调的关键三步，第一步可能就没有做好。那么如何让孩子更健康的吹空调呢？掌握下面这些技巧，奶奶、 姥姥再也不用担心娃

0: 被空调病骚扰了。第一，开启空调之前最好找专业人士清洗消毒。对普通家用空调而言，虽然不存在中央空调循环系统带来的风险，但空调滤网上吸附的灰尘远超想象。为了避免孩子和家人吸入这些灰尘以及其中夹带的细菌病毒，至少在每年夏季开启空调之前，建议大家请专业人士上门彻底清洗消毒一下。第二，让孩子来决定适宜的温度，千万不要以自己对室内温度的主观感受来决定给孩子开空调设置多少度。孩子不仅体温高，对温度的感受也和大人不太一样。我在空调房里裹着毛毯还觉得冷的时候，我女儿头上还在微微的出汗。对孩子体温是否正常的判断，要靠摸后脖颈和后背部位，而不是手脚这样血液循环不太好的四肢末端。正常孩子适宜体温的表现是脖颈和后背微热，手脚微凉。因此，决定给孩子开空调设置多少度，不靠家长的感觉，而是要靠孩子在你设置温度下的表现。出汗了就调低点，脖颈后背冰凉那就调高点，别来妈妈觉得你冷这一套，要相信孩子有自己的感受。第三，综合弥补，注意通风加湿。做到以上两点之后，如果还想让孩子更舒服，一方面呢可以加强室内的通风，勤开窗通风是一种方式，实在不习惯开窗的话，至少打开新风系统或者是空气净化器。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室内太干燥，在提醒孩子多喝水的基础之上，还可以配合使用加湿器，来让室内的湿度维持在比较适宜的 45% 到 65%。 对了，加湿器也要注意定期清洁。至于老人担心的吹空调太久会伤关节、会生病等等，通过上面的内容就可以了解，只要确保空调温度不过低，时不时的开窗通风，开空调的时长其实并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怎么开空调。所以呢，与其纠结开空调会不会让孩子感冒、咳嗽、拉肚子，不如呢先思考一下，今年开空调前滤网清洗消毒了吗？开空调时注意勤通风了吗？空调的温度合适吗？注意观察室内温度了吗？督促孩子外出回来先洗手了吗？总之啊，科学健康的使用空调是咱们现代人应该掌握的技能，别随便甩锅给空调，否则空调他爹威利斯开利恐怕都要跟咱没完。
1: 早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很多人对早餐的认识还存在误区。下面我们将详细讨论早餐的正确吃法，并给出一些实用的建议。
2: 第一，多吃粗粮。现在很多人早餐都是喝粥，如果只吃大米白面，营养会不太够。如果将精米面换成一些粗粮，比如小米粥、燕麦片、全麦面包、红薯、鲜玉米等等，既有助于消化，也能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第二，多吃蛋白质。肉蛋奶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维持着人体每日所需的能量，所以在早餐上要选择一些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比如水煮蛋、牛奶、豆浆、酱牛肉、瘦猪肉等等。这些食物既含有优质的蛋白，也能增加饱腹感，为上午的工作提供能量。第三，多吃蔬菜水果。新鲜的蔬菜水果，特别是深颜色的蔬菜水果，营养都非常丰富，可以在早饭之后吃一个苹果，或者将香蕉拌到燕麦粥当中，而且保证足量的新鲜蔬菜水果的摄入也有利于控制体重。第四，少吃高盐食物。很多人的早餐喜欢拿咸菜、咸鸭蛋、榨菜这些高盐食物来下稀粥，这些食物当中的钠含量非常高，不利于控制血压，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第五，少吃油腻食物。油条加豆浆是很多人早餐的标配，但这种吃法却不利于健康。油条在高温油炸的过程当中，营养素被破坏，并产生致癌物质，对人体健康不利。此外，油条跟其他高油脂的食品，比如油饼、汉堡一样，都存在着油脂偏高、热量高的问题。早上进食不易消化，久而久之反而会使消化功能下降，导致肠胃疾病，并且引起肥胖。第六，少吃方便食品。有些人早上起晚

0: 了，来不及准备早餐，就随便吃点饼干、蛋黄派这些方便食品。这些食物虽然好吃又方便，但是营养价值比较低，脂肪含量偏高，无益于营养均衡和身体健康。一天之计在于晨，早餐一定要吃好。
1: 早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很多人在早餐选择上存在误区，经常摄入一些不利于健康的食物。下面我们就来盘点早餐最不该吃的三种东西。
0: 早上不该空腹吃菠萝，菠萝里含有强酵素，空腹吃会伤胃，其营养成分必须在吃完饭之后才能更好的被吸收，而且饭后吃菠萝还能够帮助消化。第二，早上不该喝大量冰凉的饮料。早上起床之后，胃还是一个脆弱的状态，如果突然喝大量的冰凉饮料，这种温度差会强烈刺激胃肠道，导致突发性的挛缩。唤醒胃最好的方法就是喝一杯大概200毫升的温水。第三，早上不该空腹吃香蕉。香蕉中除了含有助眠的钾元素，还有大量的镁元素，如果空腹食用，会使血液中的含镁量骤然升高，而镁是影响心脏功能的敏感元素之一，而且早上空腹吃香蕉还很容易反酸。既然早餐这么重要，那有什么是非常适合早餐吃的呢？当然有，这就是鸡蛋。鸡蛋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与粥和面包等食物相比，鸡蛋中的蛋白质的氨基酸构成与人体基本相似，鸡蛋中的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比粥和面包等食物高。另外，鸡蛋中丰富的胆碱是合成大脑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必要物质，同时也是细胞膜的重要成分，有助于提高记忆力，使注意力更加的集中。因此，对于用脑多的上班族和学生来说，早餐吃一个鸡蛋非常有必要。
1: 早上空腹喝一杯水，有益健康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那么，晨起第一杯水要怎么喝呢？详情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欢迎收听。
2: 经过一夜的睡眠，人在清晨的时候身体会处于缺水状态，所以早起第一杯水尤为重要。那喝什么水最好呢？答案是温开水。日本医学会的一项研究表明，水真的是一种治病良药。研究成果表明，只要喝水就能成功预防、缓解甚至治疗21类疾病。那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水，据说是许多注意养生的人的习惯做法。那这一杯水应该选择什么水呢？如果让医生选择，他们将推荐温开水。清晨空腹喝一杯温水是老少皆宜的正确选择。那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增强消化能力，其次呢，改善血液的循环，第三呢，有利于控制体重，第四呢，防止排便不畅，第五，能够缓解身体疼痛，第六，延缓人体的衰老，第七呢，也能提高睡眠质量。但是要把这杯水喝好还是有讲究的。那这个水温要达到多少度呢？温开水就是指煮沸到100摄氏度后，冷却到30到55度，入口不觉冷的开水。而且清晨喝水必须是空腹喝，也就是在洗漱完吃早餐之前喝水，切记一定要将口腔清洁干净。如果前一晚口腔清洁的不彻底，细菌仍会分解在食物残渣中，对口腔造成危害。如果恰巧喝水前又没有刷牙，那口腔中的细菌便会进入到消化道中，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威胁。另外啊，喝水的时候最好要小口小口的喝，如果饮水速度过猛，对身体也是不利的，可能引起血压降低和脑水肿，导致头痛、恶心、呕吐。那喝多少是合适的呢？清晨起床时是新的一天对身体补充水分的关键时刻，此时喝200毫升的水为最佳。
1: 洗澡时先洗头还是先洗脸呢？早起先喝水还是先刷牙呢？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3: 先洗头再洗脸，这种洗法可能会堵塞面部的毛孔，因为热水一开就会产生腾腾的蒸汽，毛孔遇热就会扩张。如果你没有先将脸洗干净，脸上的脏东西便会趁你的毛孔之门大开之时潜入你的毛孔，而且随着毛孔的扩张深入到皮肤的深处。如果长期如此，堵塞毛孔的脏东西会越来越多，所以一定要先洗脸再洗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正确的洗澡顺序是洗脸、洗身、洗头。 这样不仅能有效促进新陈代谢，加快血液循环，扩张毛孔，将身体汗垢彻底排出，还能让头发在氤氲的水汽中得到充分的滋润，洗头发的过程中让头发不易受损。还有一些朋友习惯于早上起床后先喝水后刷牙，这样做是极其不对的，因为夜间牙齿上残存的食物残渣或者是污垢能够与唾液结合沉积，形成牙菌斑以及牙结石，如果不刷牙直接喝水会将细菌和污物带入体内，所以建议先刷牙再喝水。
1: 众所周知，枕头的质量与我们的睡眠和颈椎病的发病率密切相关。你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枕头吗？下面就来介绍挑选枕头的原则，快来学习一下吧。
0: 原则一，高度、侧卧与肩平。枕头的高度以仰卧时头与躯干保持水平为宜，也就是仰卧时枕高一拳，侧卧时枕高一拳半。一般来说，枕高以10到15厘米较为合适，具体的尺寸还要因个人的生理弧度而定。所以购买枕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先体验一下这个枕头是否适合你，任凭导购把枕头的好处吹到天上去，你也要体验一下看高度是否合适。原则二，宽度要能拖着脖子。枕头的长度正常情况下最好要比肩膀要宽一些，不要睡太小的枕头，否则当你一翻身枕头就无法支撑颈部，同时不要让肩膀也枕上枕头，那样会引起背部的酸痛。原则三，硬度软硬适中为好。过硬的枕头与头部接触面积过小，压强则会增大，头皮会不舒服。反之，枕头太软，难以保持一定的高度，颈肌容易疲劳，也不利于睡眠，并且头陷其间容易影响血液循环。因此，枕头应该选择软硬适中的为好。枕头还应该有一定的弹性，假如枕头弹性过强，则头部不断受到外加弹力的作用，产生肌肉疲劳和损伤，例如弹簧枕、气枕等等，都不能算是有利于健康的枕头。原则四，填充物两个枕头做调节。棉花、纤维、蚕丝、羽绒、荞麦、决明子、乳胶都是常见的枕头填充材质，枕头的填充物要能够透气吸湿，否则会导致头部太热，容易引起大脑层兴奋而失眠。你可以先准备一个化纤的枕头，虽然化纤透气吸湿差，但价格便宜，普遍用得多。如果想提升睡眠质量，也可以使用蚕丝或者是羽绒枕。然后作为调节，你还应该选择一个荞麦枕或者是乳胶枕交替使用。原则五，形状以传统扁平型为主。现在市场上有各种形态各异的枕头，有扁平型、元宝型、 S 型、 B 型等等，大多数人都适合用传统的扁平型枕头。在选用其他曲面枕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亲自体验一下是否合适自己。这些挑选枕头的原则你学会了吗？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科学有意思就到这儿了。了解科学小知识，探索未知新事物，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 24.5 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 24.5 摄氏度，相对湿度 20%， 风力等级三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下午好，养生大讲堂又和您见面了。我们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养生保健常识，提醒您合理膳食，科学养生，让好习惯成为健康的守护者。人体的免疫系统每天都依靠着营养素运作，当营养不足时就很容易生病。下面我们来说说哪些营养素可以加强免疫力。
2: 首先说呢，合理的营养啊，是可以改善人体的免疫状况的，因为没有任何药物是可以提升免疫力的啊，药物只能破坏免疫力，对吧？那么在保证食物多样、饮食均衡的前提下呢，适量的多补充呢一些营养素，可以增强呢对我们疾病的抵抗能力啊。我给大家呢归纳了有几项吧。首先呢，蛋白质，这个呢是我们六大营养素当中呢最重要的啊，蛋白质呢，它是我们机体免疫功能的一个物质基础，啊，如果你摄入不足，肯定会影响呢组织的修复，啊，那我们皮肤和黏膜的这个局部免疫力呢，首先就会下降。大家知道，皮肤和黏膜是什么？是城墙啊，对吧？那么如果呢，皮肤和黏膜啊，免疫屏障被破坏了，就非常容易造成呢病菌的繁殖和扩散，就会降低呢抗感染的能力，对吧？那么咱们国家呢有一个膳食指南啊，我们按照这个来搭配饮食，每人每天应该摄入呢富含优质蛋白的畜禽肉类40到75克啊，水产品呢40到75克，蛋类呢40到50克，大豆和坚果类呢25到35克啊，奶包括呢奶制品300克。那么如果啊，我刚才说的这些食物你吃不够量啊，那么你就应该用产品来补充啊，你要选择优质的蛋白质补充剂，比如呢我给大家说过啊，羊奶粉啊，特别是小分子的羊奶粉，它可以呢直接呢补充精蛋白啊，这个针对一些比较忙碌的人群啊，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膳食当中补充的，那你就一定要额外的补充营养素。那么除了鱼虾肉蛋这些动物性食品啊，像大米啊、面粉呢 啊包括豆类这些植物性的食物当中呢也是含有蛋白质的。不过动物性食物中的蛋白质，它进入机体以后呢，它显然呢比植物性蛋白质更容易被人体呢充分的利用，这个以前我们讲营养基础课的时候也讲过，对吧？那么蛋白质除外啊，就是维生素 A。维生素 A 呀，它对于我们免疫系统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如果你缺乏，可以引起呢呼吸、消化、泌尿、生殖、上皮细胞角化变性啊，就特别容易受到细菌的侵入，那么增加呢呼吸道、肠道感染疾病的风险啊。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呢，主要的是动物肝脏，那植物性食物呢，只能提供呢类胡萝卜素。啊，那么类胡萝卜素呢，通过服用以后呢，它可以在体内呢转化为维生素 A。类胡萝卜素呢，它主要存在于深绿色或者红黄色的蔬菜和水果里面。啊，比如大家熟悉的胡萝卜、菠菜、芹菜、芒果、红薯，啊，这些都是富含类胡萝卜素呢比较多的食物。那么再有就是维生素 E。维生素 E 呢，它是我们体内的抗氧化剂，这个我原来也讲过啊。同时呢，它又是一种有效的免疫调节剂，啊，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提高抗感染的能力。那么补充维生素 E 呢，能让我们的中老年人呢，免疫系统呢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运转。维生素 E 的主要来源包括植物油，啊，咱们家里面炒菜这个油都是含维生素 E 的。啊，坚果、豆类和谷类。那么接下来呢是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C 呢它是也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它是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呢必须的维生素。你比如呢感冒不太重的人 你可以暂时

不吃药，多喝水，休息，然后呢服用大剂量的维 C 啊，很快的感冒就可以康复。那么新鲜的蔬菜水果是丰富的维生素 C 的来源啊，比如呢鲜枣啊、青椒、猕猴桃、菠菜、山楂、柑橘、柚子、草莓，还是一样的道理啊。如果你补充不了这么多食物，直接呢用产品啊，那产品选用的最好用植物提纯的。植物提纯的维生素 C 啊，它对我们的肝肾呢没有很大的破坏作用。那么再有呢就是铁啊，铁呀、它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元素，如果缺乏会导致贫血，降低呢抗感染的能力。你像婴幼儿啊、孕妇啊，包括啊这个乳母啊，更容易发生这个情况。补铁呢可以适当吃些红肉，像动物血啊，包括动物内脏这些富含呢血红素铁的食物。同时呢也要多吃一些绿叶菜啊，青椒啊，这些都是富含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的食物。下一个微量元素呢是锌。锌呢其实对我们人体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忽略它，因为锌是人体的100多种酶的组成成分，尤其呢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这个发育啊，包括正常免疫功能的维持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啊。锌的存在呢，比如呢像贝壳类的海产品啊，牡蛎它锌含量就很高啊，而且呢这个呢对男同志吃的也很好啊。红色肉类、动物内脏啊，这些都是锌的比较好的来源。那么最后呢我说一下这个硒啊，硒呀、是人体呢必需的微量元素，它是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啊，而且呢它对眼睛非常好啊，因为硒呢它是眼内当中最强的抗氧化的一个蛋白，同时呢本身硒就是视网膜呢最重要的感光材料。硒它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免疫细胞当中啊，补硒可以明显的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而且对脑细胞啊、对肿瘤的抑制、对肝脏、对少年儿童的生殖发育都是有明确作用的。那动物性食物当中，比如肝脏啊、肾啊以及海产品，它是硒的一个比较好的食物来源。如果说呢您不能做到啊补充这个动物食品，那你就直接的补充什么呢？有机硒啊。有的同志说，哎呀长江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补啊，外面这么多卖硒的，我吃哪种好啊？以后等我们的课程呢完成以后呢，我会适当的给大家推荐一些啊，就是呢平常我自己啊，包括我给朋友们推荐的比较好的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啊，小分子肽和免疫力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呢也是呢我们需要掌握的啊。因为蛋白质啊它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啊，是构成我们机体免疫防御功能的一个物质基础，它跟免疫系统的组织发生、器官发育呢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是你看正常情况下，当这个抗原进入机体以后呢，它可以刺激我们机体啊去产生不同水平的免疫反应。你各种的免疫细胞的生成以及抗体的合成，它都是需要呢蛋白质和氨基酸呢为这个原料啊，或者呢直接呢就参与它的过程啊。蛋白质在我们人体的构成的20%以上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小分子肽呢是氨基酸呢以肽链连接构成的啊。因为这个肽产品呢现在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啊，它其实呢是小分子大分子之间的。那么如果说是小分子肽呢，它就通过补充以后啊，它可以让我们人体呢很快的吸收。肽呢本身呢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和多样性啊，它本身就是一种蛋白，那么在人体呢会发挥着多种生理功能，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包括很多人体重要的系统，它都发挥着很好的调节作用啊，也是我们身体呢最容易吸收的物质，也是呢生命的一个基础。我给大家推荐的小分子的羊奶粉啊，包括像肽，包括像酵素，这些呢都是我们应该说成年人呢必须要补充的。不是因为呢你有了病才要补充，而且健康人25岁以上的原则上呢都需要补充啊，这样呢都可以买。

0: 体的受损细胞，所以呢它的作用呢是很明显的啊。那么现在呢关于这个小分子肽的产品也比较多啊，大家呢可以选择性的去使用。
1: 脑梗塞和心肌梗塞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心血管疾病，对人类健康危害最大的两种疾病。下面我们来说说怎样预防脑梗和心梗。
0: 啊，就是我们要想预防脑梗啊，包括心梗，它都是一个意思，对吧？都是一种原因导致的。我们要做好几件事儿啊，我给大家简单归纳了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啊确实很重要。啊，我们现在很多40多岁的人就脑梗心梗了，对吧？这个病从口入呢就这么来的啊，就是你的营养啊不够均衡啊，你不会吃。可以说我来教给大家啊，第一呢，我们应该呢经常呢来补充一种降脂素啊。这个降脂素是什么呢？我们叫它黄花草油酸啊。因为黄花草油酸呢它是可以和体内的油脂结合生成呢可以排泄的水溶性物质。达到什么目的？达到什么目的？降血脂嘛，对吧？另外它当中呢还含有植物甾醇营养。这个甾醇营养啊，它是可以呢扩张和稳定我们血管功能，并且它有呢促进微血管益生和主血管流通的作用。而且呢它还可以呢明显的减轻啊脂质在血管内壁的堆积状况。什么叫脂质？脂肪的脂，就脂质垃圾嘛，这个人体的代谢物啊。那么这样呢就更有利于呢血脂的调控，包括什么血液的通畅和运转，其实就是可以呢增加你这个血管的通透性，对吧？那么再有啊，就是我建议大家，特别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非常的推荐大家啊经常呢去服用一些深海鱼油啊，包括像酵素啊，这些呢包括像亚麻酸啊，这个呢都是可以起到明显的降脂作用的啊。你比如说我原来讲课时候也讲过啊，这深海鱼油呢它富含呢很丰富的高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呢本身呢是一种液态油，是好油啊，它是可以有效的溶解我们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坏油的。我原来还给大家打过比方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汽车修理工修了一天车了，这手上全是黑机油，对吧？那么你直接用肥皂洗呢很麻烦，工人师傅呢都习惯性的用一些稀料，对吧？比如说倒点这汽油啊，或实在旁边没有汽油，香蕉水啊，哪怕炒菜的豆油也行啊，先把手上那个黑机油呢稀释，然后再用肥皂把手洗干净。所以说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肪垃圾呢，首先呢我们需要什么，这个斑块把它溶解啊，溶解了以后才能随着血液循环到肝脏。然后为什么要补充酵素呢？因为酵素含有大量的活性酶，它可以把到肝脏这个地方的脂肪垃圾呢彻底的帮助肝脏呢去分解掉，只有分解掉才能彻底的代谢到体外。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啊。所以说呢日常生活当中啊，我再总结一下啊，我们经常呢用一点啊，吃一点阿尔法亚麻酸，补充一点酵素，包括深海鱼油啊，包括呢刚才说的啊黄花油酸之类的啊，这个对我们的血管都有很大的好处。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膳食纤维啊，能把我们多余的这个代脂啊、糖类呀、代谢废物啊把它分解排出到体外。而且呢膳食纤维啊本身呢能修复我们受损细胞啊，平时呢补充呢还能增加我们的排便量啊，还可以呢有非常好的解决便秘的问题啊。因为你本身你的血压就高，你血脂就高，你再一便秘你是非常容易脑出血的，对吧？所以呢咱们人活了一辈子不容易啊，人到中年有很多同志英年早逝，其实都是跟平常不注意保健不学习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再有啊就是吃的方面啊，这个是着重要给大家讲一讲的啊。我们现在有的同志啊，他是明显的宏量营养过剩，微量营养呢极度的缺乏啊，说句不好听的就胡吃海喝啊，他不懂得营养结构，没有达到呢均衡的饮食。这平时我们要多食用的低脂的饮食啊，我们要多吃瓜果蔬菜类的食物，像猪油啊、

0: 肥猪肉啊、猪肝呐、猪腰啊、奶油啊、包括蛋黄啊这些呢，都应该少吃啊。而且有的同志就不能吃，比如说你已经是高血脂了、高胆固醇了、血粘度又高，对吧？而且本身就已经出现过脑梗了啊，包括有一些腔隙性脑梗同志，这些东西你就不能吃了。那么像植物油、鸡肉、鸭肉、牛羊肉啊，这些食品呢含脂量相对比较低的，可以呢适量的食用啊。另外呢就应该呢限制糖分的摄入啊，少吃甜食，少吃甜食。我跟大家说过很多很多次，虽然呢我也很爱吃甜食，但是呢我控制啊，因为我知道他吃了对身体不好啊，对吧？再有呢我也不劝你戒烟戒酒啊，我不劝，因为成年人的行为自己要负责，对吧？而且呢我们这生活在社会上，这烟酒啊有的时候你是很难很难的彻底的摆脱的啊。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节制吧，节制烟酒，特别是过量长期的抽烟喝酒啊，都是可以造成血脂升高的啊。那有的朋友说，那我喝酒怎么会引起血脂升高呢？喝酒的热量高啊，所以说呢使得肝脏的脂肪过剩啊，肝脏脂肪一过剩以后你就脂肪肝呢。肝在中医来讲是什么？是藏血器官，是吧？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血库。那么肝的脂肪过多，那么它在给心供血的时候，血液里面就带着脂肪垃圾的，明白吧？所以说有脂肪肝的人呢多半血脂都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就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么香烟当中呢尼古丁本身可以导致血管痉挛，血管一发生痉挛以后，血液的流速就会慢，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自由基生成就有了先决好的条件了，所以呢它就容易呢形成脂肪斑块蛰伏在血管壁上，伺机的随着血液的流动呢，它一发生游离你就形成血栓了啊。那么再有呢就调整作息啊，我们要尽量的保持心情平稳，生活规律啊，要避免情绪的波动，否则的话你就特别容易造成机体的代谢和内分泌紊乱啊。你看那高血压很多猝死的人的脾气很暴躁平常啊，而且呢会诱发和加重高脂血症。平时呢一定要多参加呢运动啊，一定一定要运动。你看我跟大家说过，我每个礼拜啊四次去做力量运动啊，有氧运动呢每个星期呢保持在两次左右啊，一星期基本就一天全休，六天呢都有运动。所以说呢运动啊一定是可以帮助我们呢改善很多身体机能的啊，包括呢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增强我们机体的代谢，避免肥胖。
1: 大家都知道常吃水果有益身体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吃水果是有很多讲究的，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如何根据身体问题吃水果。
0: 贫血，我接到不少私信朋友都反映呢有贫血的问题，除了相应的治疗和食补以外呢，那么在水果方面的选择呢还是有点讲究的，比如呢葡萄、番茄、苹果、草莓、樱桃，它比较适合贫血的朋友来使用。那么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是我们一些中年人，应酬比较多，工作压力呀、感情压力呀、生活压力呀、财务压力都比较大，难免呢这个大吃大喝，再加上呢正常的生理蜕变，所以呢身体的理化指标呢会发生一些改变，比如呢甘油三酯高啊、胆固醇高，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低密度脂蛋白高，那么这几高呢对我们的血管损伤都比较大啊，对肝脏的损伤也比较大，对心脏的损伤也比较大。所以说呢这类的朋友在水果的选择上，我建议啊山竹、核桃可以呢往前面排一排，优先选用。那么说完了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些指标过高啊，其实很快就延伸到了动脉硬化。因为粥样动脉硬化呢，一个是生理的蜕变，比如呢我们人体在九岁的时候血管当中就会形成脂斑，那到了四十岁左右呢，这个脂斑的堆积呢就进入高峰了，五十岁以上我们正常人的血管几乎有一半的被堵住了啊，所以呢这个粥样动脉

万一患啊，它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呢，必然出现的。啊，这也是一种生理蜕变。那么动脉粥样硬化呢，本身就会引起呢冠心病啊，引起高血压，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啊，颈动脉的斑块，这些问题都是由于粥样动脉硬化引发的。除了正常的药物治疗、营养干预、运动干预以外，那么在水果的选择方面呢，我建议啊，苹果、核桃、番茄、香蕉、鳄梨，啊，鳄鱼的鳄梨。那么如果我们家里的孩子啊处于成长发育阶段，比较适合的水果呢，苹果是首选，梨、香蕉、草莓，包括呢香瓜。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口腔发炎，我们可以呢首先吃梨，然后是橘子，还有呢李子啊，因为夏天李子也快下来了。孕妇止吐首选梨、苹果、柿子，还有应酬以后啊，如果呢这个酒喝多了解酒，我们不要去选茶，喝茶并不解酒，以后有时间跟大家聊一聊啊。喝浓茶不但不解酒，还会增加醉意。那么解酒的水果优先选择梨啊，梨是解酒的，橙汁这都可以解酒。另外呢就是液体酵素啊，因为液体酵素呢它不但可以解酒，而且呢在喝酒之前呢，如果我们喝上一两支，它本身呢有快速分解乙醇的作用，因为它可以增加肝脏的活性啊，代谢能力增强了，而且呢酒后服用呢它也可以呢加快乙醇的分解啊，所以说呢这都是对我们身体比较有利的。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大讲堂就到这里了。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来健康的身体一定会感谢现在自律的你。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小小智慧星。朋友们，再会。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叮咚，亲爱的小星星们，你们好呀！欢迎做客小小智慧星，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探索。

0: 我奇妙的世界了吗？听说今天的故事里藏着神奇的魔法数字，还有会说话的动物哦，快竖起小耳朵，我们一起出发吧。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一起来听有意思的科学小知识。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动画片里的科学，大鱼海棠，大鱼不是鱼，是海豚哦。
1: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2: 你看过一部叫做《大鱼海棠》的电影吗？它唯美的画风赢得了许多小朋友的喜爱。电影里那条大鱼从拳头大小，最后长得比房子还要大。它的身子红红的，长着尖尖的脚，还能在空中游来游去，特别厉害。这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大鱼呢？从它的长相来看，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鱼呢？答案是，有这种动物。但科学队长要告诉你，这条大鱼其实不是鱼，而是海洋里的一种哺乳动物，它的名字叫海豚。没错，除去红色的皮肤，头上的角，这条大鱼长得跟海豚几乎一模一样。它的嘴部又细又长，身体的形状像鱼类，背部是漂亮的流线型，上面立着镰刀形的背鳍。海豚的背一般是深灰色的，肚子则是白色。而这条大鱼跟海豚一样，也有明显的白肚皮，只不过呢，在鼻孔的位置长出了一只尖尖的角。另外啊，这条大鱼的腹鳍和尾鳍跟海豚几乎没什么区别。至于体色嘛，海豚中有一种中华白海豚，它的皮肤是粉色的，这样啊，就跟这条大鱼更加像。除了长得一样，这条大鱼的行为也跟海豚如出一辙。电影中的大鱼不会说话，只会发出尖利的吱吱声，而海豚在水底下也会发出类似的声音，跟其他的海豚唠嗑。在长得够大以后，电影中的大鱼还学会了跃出水面跳着玩，在空中划出一条漂亮的弧线。这个场景是不是也在很多纪录片里能看到呢？其实呀，这部电影选海豚来做大鱼的原型是有一定道理的。电影里人的灵魂才可以变成大鱼，这是因为在动物世界里，海豚的智力能跟人类一较高下。它们很擅长分辨目标，并且能够利用周围的环境快速地学会新本领。在佛罗里达湾的潜水中，有一种宽吻海豚，在日积月累中，它们学会了独特的捕食秘诀。带头的海豚会用它的尾巴不停地拍打，造出一道浑厚的水幕墙，在海水中画出一个个圆环。浑浊的海水会把小鱼吓得手忙脚乱，纷纷跳出水面试图逃跑。这时一直守在边上的另一只海豚就会发出信号，召唤其他的伙伴过来。海豚们只需要在旁边张大嘴，等着落荒逃跑的鱼儿，逃跑的小鱼就这样直接跳进了海豚的嘴里。在所有的海洋中，只有佛罗里达湾里的海豚们学会了这门手艺，并且在那里，所有的海豚妈妈们都会把秘诀交给自己的宝宝，让这本捕食秘籍

0: 代代的传承下去。你知道海豚究竟有多聪明吗？科学家们也是一直在探索。除了刚才提到的用哨声交谈，科学家们相信海豚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会用不同的哨声互相打招呼。同时啊，从宽吻海豚的捕食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能够组织这么精密的团队协作，没有一颗聪明的脑子可是不行的。除了能够与同伴互相协作，能够学习并使用工具也是非常聪明的表现之一。比如说啊，澳大利亚海岸边的另一群宽吻海豚，他们也被当地的人称作海豚海绵俱乐部。他们学会了用柔软的海绵把嘴包起来，这样一来啊，在海底觅食的时候，尖锐的珊瑚礁就不会损伤他们的喙了。除此之外，海豚也是少有的几种能够通过镜子测试的物种之一。简单的说，它们能够认出镜子里的自己。也许你会觉得，这没有什么稀奇的，我也每天都照镜子，我也能认出自己啊。但是事实上，对很多动物而言，比如说一只小猫，当它站在镜子面前的时候，它会以为面前有另一只小猫，并不知道镜子里的其实就是它自己。所以啊，认识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自我认知能力，其实是检验智慧的有效方式。海豚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强的，并且海豚不用趴在海底睡觉，它的大脑能够分一半用来工作，另一半休息。也就是说，海豚一辈子都不用像我们一样每天晚上都乖乖躺在床上睡觉。所以说啊，除了影片最后突然变大的鳍，电影里的大鱼其实是一条大得离谱的海豚。不过啊，海洋里还有另一种哺乳动物，像大鱼一样长着尖角，这种哺乳动物叫做异角鲸，它的角可是大有文章呢。有兴趣的小朋友可以自己去找些书一探究竟哦。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你下次收听。
1: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动画片里的科学，功夫熊猫，熊猫们真的都住在熊猫村吗？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0: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要讲的是功夫熊猫里的熊猫村。如果你看过功夫熊猫第三部，那么你大约还记得熊猫阿宝其实是出生在祥和美好的熊猫村里的。在那里所有的居民都是大熊猫，他们群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熊猫的村落。要不是因为沈王爷搞破坏，阿宝肯定会和他的大熊猫爸爸、大熊猫妈妈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现实里，这样的大熊猫村真的存在吗？其实呀，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是喜欢独居的动物，这个祥和的熊猫村恐怕只能存在于动画片里了。在野外，成年的大熊猫都过着独居的生活，而且每一只大熊猫所需要的活动范围还相当相当的大， 大约是4到7平方公里。要知道，1平方公里就差不多有140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啊，4到7平方公里那是好大好大的一块地方了。虽然大熊猫需要很大的地盘，但是它并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它可是个生活得很随意的家伙，总是在自己的领地里到处游荡，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走到哪里就睡到哪里。每年的春天，女大熊猫和男大熊猫会非常难得地住在一起，但是他们可不像阿宝的爸爸妈妈一样结成和和美美的大熊猫夫妇，一起生活，一起养育宝宝。事实上，在短暂的相聚之后，他们一定会各奔东西，继续孤僻地生活在自己的地盘里。那么这么说，难道大熊猫就没有家了吗？不不不，不是这样的。大熊猫宝宝出生以后，大熊猫妈妈就会和他的宝宝组成一个单亲小家庭。刚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重量只有150克左右，大约也就是3个鸡蛋那么重，而且啊，它们还没有长出黑白相间的毛，只是一个粉红色的小肉团，眼睛都还没睁开呢。这时的大熊猫宝宝是非常脆弱的，需要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才能存活下来。等大熊猫宝宝长到2岁左右，他们就成年了，到这个时候他们才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的生活。别看大熊猫肥肥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好像很笨拙的样子，其实它的嗅觉和听觉都非常灵敏，爬起树来灵巧的让人吃惊。如果你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在明亮的地方，大熊猫的眼睛的瞳孔并不是圆圆的，而是和猫的瞳孔一样，像一个竖起来的小枣核。这种现象说明大熊猫具有夜行性动物的特征，也就是说啊，大熊猫不像我们人类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它们其实和猫咪一样很适合在夜间活动。你一定知道大熊猫爱吃竹子，可是在动物分类学上，大熊猫却被划分为食肉动物。这是因为啊，大熊猫的牙齿和消化系统符合食肉动物的特征。在很久很久以前，大熊猫的祖先就是吃肉的，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大熊猫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为了生存，大熊猫慢慢地改吃素了。不过呢，它现在偶尔还会开一次荤，捕捉竹林里的竹鼠来美餐一顿。曾经有很多古老的动物跟大熊猫的祖先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是它们却没能像大熊猫一样在演化中适应环境，因此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到今天，我们只能看着博物馆里的化石来想象它们的模样了，而大熊猫却顽强地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到现在啊，仍然有很多野生的大熊猫独自在竹林里穿行，而保护它们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它们长得萌。就这样，我们的大熊猫这种不爱群居的独行侠是不会建立像功夫熊猫里那样的熊猫村的，你记住了吗？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大熊猫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四川、陕西和甘肃。如果你想看看可爱的它们，也可以选一个假期和爸爸妈妈们或者小伙伴们一起去看哦。那么 我们下期再见。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E大调小提琴柔。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本期小小智慧星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你能喜欢这段有趣的欢乐时光，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咖啡现磨的，精彩听我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0: 1、2、3，go！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韵宁。那国庆假期来临了，好多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出行的计划，并且在出行中呢已经选好了拍照时想要穿搭的衣服，毕竟我们一定要在朋友圈里展示一个完美的自己。那说到这个拍照啊，就让我不禁想到了我每次拍照必须打开美颜相机才能让我充满自信。那接下来呢，我就想和大家来说一下，其实咱们人体是自带美颜开关的，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健康天天帮，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人体自带的美颜开关。
2: 起得早，睡得好，运动饮食最重要，快乐健康永不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找到我们，健康天天帮，把健康说给你们。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健康天天帮。那这一时段要和大家聊一聊人体自带的美颜开关。我们的身体其实是自带美颜开关的，睡前按一按，每天只要10分钟，就能够让我们的状态越来越好，面若桃花。四白穴调和气血，改善肤色。位置是四白穴位于我们的面部，具体位置在瞳孔之下。据中医理论，四白穴属于足阳明胃经，具有调和气血、美白肌肤的作用，能够加速面部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经常按一按，对于去除黑眼圈、改善肤色有好处。那么用指腹轻轻按压四白穴，以产生酸胀感为宜，每次按摩5到10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二，阳白穴，改善肤色，让你的气色变好。阳白穴位于面部瞳孔直上方，离眉毛上缘约1寸处。脸部的气色不好，皮肤暗沉，不妨试试按揉阳白穴。阳白穴可改善面部的血液循环，使气色变好，对于蜡黄的皮肤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日常可以多按一按。用双手食指或中指按压，每次按100到200次，每天可重复按多次，让自己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三，神门穴，养心安神，精神饱满。神门穴位于正坐伸手阳掌屈肘向上约45度，在小指向下延伸手腕关节的横纹处，有个骨头之间的凹陷处。神门穴顾名思义是安定心神的门户，如果你睡眠不太好，就可以多按一按这个位置，可以让你精神更加饱满，把心神收回来，补益心气，从而让你的脸色红润。睡前可以多按一按，可以采用坐姿或者躺姿，将手臂放松，用手指的指腹轻轻按压神门穴，以感到酸胀为度。四，少府穴，缓解焦虑，发散心火。少府穴在手掌横平第5节指关节近端，第4-5掌骨之间。掐揉少府穴有发散心火的功效。少府是心经的营经，捏揉可以缓解胸中的郁闷之气，另外对于排出毒素、缓解长痘也有一定的作用。人焦虑睡不好的时候也可以按一按。用一只手的4指轻握另一只手的手背，大拇指弯曲，用指尖掐揉穴位，使其有酸胀的感觉。每日早晚掐揉一次，每次掐揉3到5分钟。五，照海穴，保养皮肤，增强补水。照海穴位于足内侧内踝尖下方凹陷处，照海穴是肾经大量蒸发的地方，按揉照海穴会激发肾中精气，补水液上行，可保养

皮肤，增强补水效果。睡不着的时候，捏一捏这里也有用处。按摩时把握力度，按揉至稍有酸胀感为宜，可涂点按摩油或精油，防止皮肤损伤。按揉3到5分钟，每天2到3次。6，聚髎穴，补充面部气血，改善法令纹。聚髎穴在面部横平鼻翼下缘瞳孔直下。聚髎穴为足阳明胃经的穴位，从中医角度看，足阳明胃经为多气多血之经，能够补充面部气血。从解剖学上来讲，此穴位正位于苹果肌下缘法令纹上缘，能在提升苹果肌的同时改善法令纹。用手指指腹或指节向下按压，然后做圈状按摩，左右两侧的聚髎穴每次按揉3到5分钟即可，按压的时候朝着颧骨方向用力。以上这些穴位便是人体自带的美颜开关，每天10分钟，睡前按一按这6个部位，让你不开美颜相机也好看。

0: 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1: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0: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2: 咖啡现磨的，精彩苹果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
3: 之心，度过平安美好的假期，在这里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4: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全县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0: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金陵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 国庆假期，金陵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3: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3: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咱们这次车展和经济临时，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万左右吧。
3: 消费活则经济活，
0: 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

0: 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3: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4: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巡弋谈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谈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造成交通事故。
5: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广渝水区供电，
6: 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7: 我们广东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射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做好旅客服务。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
1: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8: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急需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急需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8: 你说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特殊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图的数据质量。
1: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坡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

0: 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集境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态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振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6: 中国之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0: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闭门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7: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8: 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7: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0: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运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7: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7: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7: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0: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0: 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2: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余英介绍，
3: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的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5: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烈日火光照亮舞台，九里长城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的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7: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8: 我们顶部是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7: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9: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7: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5: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0: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

0: 说20万。
1: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六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七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2: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1: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太多了，本当に、
1: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4: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

0: 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1: 国际奥委会六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的一名基层初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0: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分段火车商队，是名誉科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万的铁路人一样，都已驶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3: 我叫张顺，是长江汽车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汽车段的经手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乘客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人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监狱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4: 我叫钟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5: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淑楠、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经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动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精神，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媒体7号报道，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古谢表示，这起案件极其恶劣，给冲绳县民众带来极大不安，绝不能容忍。高市表示，希望日美双方进一步磋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

0: 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获悉，根据气象预报，受偏东急流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等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定安、澄迈、保亭、陵水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到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到50毫米。海南省气象局已于今天16:30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今天17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国庆假期，影院消费新业态持续升温。除传统观影外，不少影院依托超大银幕、专业声场的硬件优势，同步转播热门体育赛事，不仅丰富了影院多元化经营业态，也带来沉浸感拉满的观赛新体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多地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1人死亡、2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船只发动大规模打击。当地时间7号，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称，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教育系统超过2000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死亡。据波兰方面7号消息，波兰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4:29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呢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是24节气中首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民间谚语露水先白而后寒，意指白露时泛白的露水，此时更透出几分寒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张畅。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国庆假期，你是不是经常在高速服务区或者是公共停车场看到有新能源车主啊，摆出一种松弛到骨子里的状态，把车停妥，后排放平，舒服躺平啊，顺手打开露营模式，空调吹着啊，外接电锅呢还煮着泡面咖啡，后备箱里装着折叠桌椅，车尾支起一盏露营灯，车即是床，过夜的倚仗。今年以来，这样的床车自驾游啊是越来越常见了。当黄金周酒店房价翻着跟头上涨的时候呢，汽车正在悄悄长出一个短暂住宿的新功能。有人觉得新鲜啊，但是更多人开始担忧了。担忧什么呢？是在车里休息质量有保障吗？疲惫赶路、疲劳驾驶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再者，不少人扎堆各类的停车场蹭厕所、蹭热水，甚至蹭洗衣设备啊。私人设备和公共服务的界限谁来划清？讨论最多的还是游客可以选择不住酒店，那酒店旺季靠涨价赚快钱的逻辑不就走不通了吗？要我说呀，酒店按供需涨价，依法合情合理啊。游客呢，按照这个预算用脚投票，同样也是天经地义。那有人要星级酒店，有人要诗和远方，各取所需嘛，本来就是消费的常态。不住酒店又不是不花钱，省下住宿费可能会变成一顿大餐、一场演出，更深入的 city walk、临时起意的购物或者是休闲娱乐，待舒服了，让一家人多玩一天也是有的。酒店入住率和一座城市真正到手的旅游收入啊，真的不是一码事儿。所以说呢，床车大军带来的不只是住宿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出题。与其琢磨怎么把人们挡在停车场外赶去住酒店，不如想想怎么接住这批新游客。停车呀、充电呀、补水呀、洗澡啊、餐饮啊、娱乐呀，样样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生意。当然了，你价格得透明，服务得到位，谁接得住谁就能留得住人，挣得到钱。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旅游业最该卷的不是价格啊，不是在追逐流量，而是更好的体验，让游客愿意留还想来，这才是最长远的生意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呢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您是不是已经踏上返程旅途了呢？今天全国多地同步迎来返程最高峰，公路、铁路客流叠加，交通运输各个部门也都在加大运力的投入，拿出各类细化的举措，保证大家能够平安顺畅地回到家中。公路方面，环京区域多条高速的返程车流一直处在高位。河北高速交警运用大数据分级预警，开放潮汐车道、应急车道，提升通行效率。江苏南京周边的高速车流量持续攀升，交管部门启用无人机开展路面巡查，及时处置路上的突发状况。铁路出行的同样热度不减，江西婺源站增开列车，增设岗位，做好重点旅客的帮扶和出站接驳。广铁集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广州南站更是刷新了记录，高峰时段的列车最短发车间隔仅仅40秒。为了应对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的多条线呢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4日凌晨，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周红去现场看一看。

0: 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正处于返程客流最高峰。今天一早，记者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看到，站内人头攒动。申通地铁集团介绍，长假尾程返程大客流来袭，上海地铁一、二、十、十七号线今晚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一号线上海南站站往富锦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一号线上海火车站站往新庄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二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农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2:30。二号线浦东一号、二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23:30。十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30。十七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西城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时。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上海地铁十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玉介绍，
1: 昨天10月6号，我们的虹桥地铁站进出站客流人次达到27万人次。我们地铁方面会根据客流，在今天对虹桥火车站地铁站的二号线、十号线、十七号线进行一个定点加开班次。定点加开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在次日的0点。
0: 地铁二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开凯介绍，
2: 我们这边会进行一下列车的加开，让列车的班次进行一个加密，确保乘客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上车。同时，我们也会在车站内增加志愿者和相应的我们公司的增派人员，让乘客碰到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0: 国庆佳节，上海地铁各线路全面落实假日专项保障措施，在站厅、闸机、自助售票设备等关键区域增派值守人员，开展现场引导，全力规避人员积聚、通道拥堵等情况，助力乘客高效安全通行。
3: 也希望大家顺利回家哈，把目光呢从轨道交通转回高速公路。这两天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话题，高速返程车流居高不下，其中的新能源自驾车辆的集中上路也让充电需求激增，不少服务区都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充电的情况。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河南省内高速服务区

0: 充电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王少卿、李鹏探访现场。
1: 在连霍高速开封服务区，新能源充电区井然有序，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2: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3: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一句，车上都有显示有没有空位。
1: 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经理王德波表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服务区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

0: 有这个通行证免费，我们建议就近到收费站附近去充电。比方说我们开封收费站、龙泉收费站、开封西、开封东收费站的下面，我们都已经提前沟通好了，有专用的停车场，让广大司乘节省一定的时间。
1: 有网友反映，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是全国充电最为繁忙的站点之一。记者实地了解后发现，返程高峰期这里确实存在充电排队现象，但整体秩序还算井然。河南交投漯河服务区经理宋旭华介绍，为应对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集中的问题，漯河服务区通过远端情报板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分流，开放双侧服务区充电资源互通共享，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的补能压力。
0: 现有的充电桩有16把枪，在高峰期的时候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在来车方向的远端提前发布了情报板，告知要充电的车辆前方服务区充电已饱和，让他们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大量积压在服务区。如果说是迅速的增加的多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分流，介绍服务区临近的充电站。
1: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漯河服务区还紧急调用了2台移动充电车，可以同时给4辆车充电。移动充电车运营企业技术负责人康军好介绍，公司一共有12台这样的移动充电车，节假日期间都部署在河南各个高速服务区。
0: 一辆车的话，应急一般得40-50辆左右吧，流动作业比它的充电桩快。单枪的话，达到120千瓦；如果是另外一把枪不用的话，达到240千瓦。
1: 宋旭华表示，作为一座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漯河服务区即将启动改造。
0: 目前漯河服务区已列入我们交通集团的2026年年底的改造计划，会增加充电站、换电站。我们新能源公司也会投入很多的充电位，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2: 真的是返程大考啊！这个国庆假期的返程大考呢，既考验铁路、地铁的运力调配，也考验着高速服务区的补能保障。从地铁加开夜间加班车安置晚到的旅客，到高速服务区呢，靠专人引导移动充电车远端预警来缓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各类保障举措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走得更顺。也提醒出行的朋友多留意路况，做好出行的预案，平平安安顺利到家。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商场呢，早已经跳出单纯购物的单一功能，玩法越来越多元了。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那过去我们逛百货图的是买件衣服吃顿饭，如今啊，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银发模特队。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这些新花样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又能否从假期爆款变成全年长红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观察。
1: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80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6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4: 白土发香，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1: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6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6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5: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1: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

0: 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百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电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1: 上面逛逛，我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然后呢，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啊。”
0: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2: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t's great.
3: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0: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4: 降低客流只是第一步啊，热闹过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把人流变客流，再变留客？我们看到，有的商圈靠手电和限定款吸引年轻人，有的靠全年龄服务留住银发族，有的呢靠入境友好打通外国游客最后一公里。方向各有不同，但核心命题一致：线下零售不能只做交易场所，要做成购物体验、沉浸体验、社交娱乐的承载之地。那今年七月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20条举措，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政策端已经明确指向零售加融合。那么一线商场怎么想怎么做，专家又如何判断线下零售的空间和路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手电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5: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0: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5: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0: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

0: 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1: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前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2: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0: 假期会结束，但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手电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浸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3: 假期的热闹总会过去，但商场里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尝试呢，不该只是节日里的烟火。年轻人愿意来打卡，老年人能找到课表，外国游客能够带走一份城市的味道，这些变化说明实体商业的价值啊，不只是卖货，而是给人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把这份心思坚持下去，把一时的热闹做成日常的诚意，线下消费的烟火气才能越烧越旺。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刷到过网红乡村的唯美短视频吗？实际到了地方，会不会和想象当中有很大落差呢？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呢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啊连续多天启动了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枫阳林湿地还有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6.8%。不过有网友留言啊，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方便，公厕难找等等等等。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的考验呢？咱们跟随总台中之声记者管欣一探究竟。
4: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西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5: 这算是绿野仙踪吧？
4: 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5: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夏天，所以来之前心里边有稍微都是有一点那个，就一丝，它会不会有区别？
6: 它如何下雨？
5: 下雨有泥滩子，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6: 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5: 我以为
6: 过来水还挺清。
4: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

0: 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1: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发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停不容，我这里两三天就得停。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停两三天。今年我就差不多停了50多天。
0: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2: 这不能硬化，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了，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扶起来，把手扶就好了，因为这儿没下雨啊，一个多长呢。
0: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1: 这条道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国外的一个钢筋水泥
2: 难度，
3: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1: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类，就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在这片最小范围内，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种环境。
0: 据介绍，目前西溪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4: 这个还是比较舒服的。
2: 对，住完之后免费的地方是挺好的。
4: 有那100多那种店，我一看我就自己花了已经挺好的了。
0: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溪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5: 两边的那个
6: 景色有点单调了，你觉得？
5: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尴尬，另外一个呢，你要进入保护这个生态。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树袋鸟，过度的亮化对生物。
0: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1: 公厕我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10月7日星期三，此刻智慧微光又和大家见面了。提升自我，改变思维惯性，在不断成长中，让智慧的光芒成为最大的勇气。管别人那么多干什么？听从自己的内心，自己开心，管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3: 我觉得，有时候我行我素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干嘛那么在意别人？在意别人怎么想，自己就不敢想了。在意别人怎么说，自己就张不开嘴了。而且在意的久了，光阴就会有了重量，一来会过得沉重，二来容易压得自己没了主见，没了方向。抽刀断水太过墨迹，不如直接快刀斩乱麻。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不来利索的，他就给你来啰嗦的。当然了，我行我素不是彻底的对周遭不管不顾，而是少一点瞻前顾后，少一点畏首畏尾。有时候阻滞人的不是路，而是想法。想得太多，顾虑就会多，最后这些想法不是成了办法，而是成了前行路上的绊脚石。人生不孤绝的自我走一次，

0: 难以活出自我。这一辈子有太多左右我们方向的人，父母、师长、亲朋，他们苦口婆心的教诲，是温暖，也是阴影，是宽心丹，也是紧箍咒。听长辈的，好处是在经验主义里受惠，坏处是从此没了自我的思考。更大的坏处是，服从久了，人生就习惯于被安排，生存能力就会退化。一起退化的，除了四肢，必然还有脑袋。我行我素，也许会有一些任性，但是人生的路总要自己去闯一闯。一个人要有赢人生的能力，更得有为走错路负责的能力。走错路不可怕，可怕的是怕走错路。生活中，你不能总是对，从不错，也从不觉得自己会错，一路顺顺当当地走过来。这样的后果是，你便丧失了一旦出现问题时把困难扛过去的经验和勇气。适当的我行我素，也是呈现给这个世界你的态度。在恃强凌弱的社会，有态度的人往往容易被他人尊重，至少对方会觉得你不好捉摸。唯唯诺诺，或者是畏畏缩缩，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只会使你被他人拿捏，甚或欺凌。管别人那么多干什么，管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你那么在乎别人，别人也未必在乎你的在乎。强势的人生，必然是自我参与感强悍的人生。一辈子在别人的阴影里，自我人格必然深陷泥坑。我行我素会有一点高冷，也像是一种示威，是对顺从的世界一点蔑视和不服。我喜欢这样的锋利和桀骜不驯。这种人生状态大约是在说，我就这样了，你说怎么办吧。
1: 残疾人就应该跪在这里乞讨吗？虽然你的身体残疾了，但心不能残疾。
0: 新来的同事曾小雪是个漂亮而时尚的女孩，她在工作上特别热心，也能吃苦，所以很快便成为了业务尖子。生活上她也喜欢打扮自己，只要是市面上流行的服装，很快便会穿到了她的身上。她对生活的热情和充满活力的笑容感染了所有同事，于是办公室里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充满了暖融融的气氛。有一天，同事们去聚餐，在经过一座天桥的时候，遇上了一个断了一条腿的男人，正半跪在路上向人乞讨。同事们有的给男人丢下几枚硬币，有的装作没看见，径直走了过去。谁也没想到曾小雪会拿出一张50元的票子向那个男人递了过去。可是就在那个男人伸手去接的时候，曾小雪又突然将钱拿了回来。他说，你站起来，这钱便是你的了。那个男人用一双疑惑的眼睛望着曾小雪，伸出的手不知道是该收回去还是不该收回去，更不知道该不该站起来。本来那个断腿男人就是要博取人们的同情而跪在那里的，既然能够站起来，那还有谁会给他钱呢？正在为难之际，一个女同事过去劝曾小雪，算了，跟一个残疾人较什么劲儿？你没看到他断了一条腿吗？那个男人也似乎很同意那个女同事的意见，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可怜，还朝地上磕了个头。谁知 平常爱笑的曾小雪一反常态地板起了面孔。残疾人怎么了？残疾人就应该跪在这里乞讨吗？虽然你的身体残疾了，但是心不能残疾。这位大哥，你如果想要这张钞票，就站起来从我的手里将它拿过去。听到了曾小雪的话，男人受到了激励，最终在拐棍的支撑下用一条腿站了起来。曾小雪笑了，这就对了，以后千万别跪在这里乞讨了，因为你还有一条腿可以站起来。他将那50元钱塞进了男人的手里后，突然当着男人的面掀起了自己的裙子，并且说道：你看，我也跟你一样，有一条腿是假的。男人像被电击了一般怔住了，他想将那50元钱送还给他，可是曾小雪已经走出了很远。同时惊讶的还有曾小雪的同事们，谁也没想到他的腿居然有一条是假的。后来当同事们再次经过天桥的时候，依然能够看见那个男人跪在那里，不同的是他不再乞讨，而是跪在那里给人擦鞋。同事们还能够看到曾小雪经常去那个男人那里让他帮自己擦鞋，临走时还不忘多送给他1块钱，外加一个鼓励的笑容。
1: 职场上的4个字则是职如其人。工作是人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往往就代表着对待人生的态度。
0: 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两头驴各拉着一车货物回家，前面的一头驴拉得很起劲儿，后面的那头驴却总是装作很累的样子，气喘吁吁，走路也走不快。主人就搬了一些货到前面的那头驴身上，又走了一些路后，后面这头驴还是累得不行，主人就把货物全都搬到了前面那头驴身上。后面这头驴终于轻松了，便得意洋洋地赶上前面那头驴说：你看吧，你越是努力干，主人就越是折磨你，像我多聪明呀。但没想到回到家后，主人就把后面这头驴给宰掉吃了。懒惰是要受到惩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养一头不想驮货物的驴。说起这则寓言，是因为我表弟便利店里的两个年轻员工。表弟的便利店是24小时营业的，除了他自己以外，他还请了两个年轻人帮忙，3人轮着看店。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姓李，一个姓赵。小李是典型的机灵鬼，上班时间能晚就晚，下班时间能提早就提早。小赵就不一样了，他每天都会提前半小时来到店里做交接，晚上又总会主动多留半小时帮忙招呼顾客。每次小李迟到，他也就是毫无怨言地代替小李看店。时间一长，小李不仅自己习惯了，还经常开导小赵说，一家便利店而已，再认真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你越勤劳老板越让你多干，你看我每天比你少干很多，但是工资不会比你少一分。表弟嘴上不说，心里可都亮着呢。这话一传到我表弟的耳朵里，表弟立刻就把他解雇了。于是精明的小李失去了工作，而憨厚的小赵得到了重用。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便利店，职场的本质是一样的，任何工作都来不得半点小算盘。 有时候在工作中喜欢用

0: 又占便宜又省力气。你以为你精明，其实只不过是该管你的人出于各种原因暂时没来管你，只要时机一到，真管起来就是直接端走你的饭碗。书法中有四个字叫自如其人，职场上的四个字则是直如其人。工作是人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往往就代表着对待人生的态度。只要看到一个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大致上就能知道这个人对待生活是什么态度了。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们都不能对工作产生懒驴心理，即使一时为环境所迫，只能做一些乏味的工作。正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要人在岗位上，就要努力把这一天的工作做好。非常奇妙的是，当一个人学会用最大的兴致投入到工作中去的时候，即使是一份原本并不满意的工作，你也会从中感受到乐趣，也能从中闯出一条大道。世界上的事情向来如此，你看得上的事情未必轮得到你，轮得到你的事情你未必感兴趣。但怎么办呢？与其对着那份轮不到你的工作饿死自己，不如在这份轮得到你的工作上做出最好的成绩来。对工作付出的心力越多，所得到的乐趣也就越多。成就大业者和得过且过者，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做什么都能全身心投入，而后者做什么都觉得没兴趣。如果你的心中也有一匹偷懒的驴，那么赶紧将其驱逐吧，小心他会将你拉进失败的陷阱。
1: 珍惜当下，不负流年，静默如初，不畏将来。要想实现来日方长，就先好好干好今天的事。
0: 英雄相遇虽成莫逆，但是转眼又要分别，双方打拱作别，台词通常为后会有期，来日方长。接着拨转马头，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而结局也通常是一别则杳如黄鹤，相会也遥遥无期。来日并不方长，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他自信满满，给自己命名为始皇帝，就是希望自己的霸业能在子孙后代中代代传承，千秋万代。然而历史给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皇位传到秦二世胡亥就没了。古人还有一句话，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意思是先辈辛苦打下的基业，其后代不知道创业之艰，守业之难，最多延续到三代就消耗殆尽了。我有一位朋友，这几年一直在为生活打拼，没有时间去看望住在乡下的母亲，总以为等挣到了足够的钱，处理完了工作上的琐事，过上了顺当的日子，再回去行孝也不迟。朋友今年刚买了大房子，心想把母亲接到一起住，终于有时间好好陪一下母亲了。不曾想母亲却被检查出了胃癌晚期，仅两个月就离开了人世。朋友声泪俱下地说，来日方长，长吗？其实时间很短，短得一个翻身就跌进了日子尽头。如果还可以重来，我宁愿放弃一切，回家多陪陪母亲。

来日再方长，也方长不过自然，方长不过时间，亲情是最不能等的。席慕容在小红门中这样写道，昨天今天和明天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绝了。清代彭端书的《为学一首世子》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四川有一个贫僧和富僧都想去普陀山朝圣，贫者凭着一颦一钵和坚定的意志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而富者虽有足够的钱可以雇船前往，却总认为来日方长，犹豫畏缩，终未达到目的。说一尺不如行一寸，没有果敢的行动，今天的事拖到明天去做，甚至一拖再拖，最后一切梦想都只能化作泡影。有的人一遇到困难或者做事失败时，就会心生惰性，给自己找台阶，找借口，今天这事不着急，以后再做也不迟，来日方长嘛。然后就在这种逃避心理支配下，一天天蹉跎而过，多少个日子在来日方长中消失殆尽，多少人在拖延等待中一事无成。其实我们不能被来日方长迷惑了心智，来日方长是对自己撒的最大的谎。来日并不方长，因为来日不可期，人生不可遇。珍惜当下才是正途，努力才是人生最好的姿态。只有把握好今天，明天才有真正的希望。如果只是寄托于来日方长而不去努力，到了明天依然是一片空白。来日并不方长是对自己的一种警示，警示自己珍惜当下，不负流年，静默如初，不畏将来。要实现来日的长，就不要等到来日，好好干好今天的事。只有无数个今天的积累，才能成就明天的辉煌。人生没有永远，来日并不方长。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交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成就。

0: 停在眼角。
1: 今天的智慧微光就要结束了，人生并不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让我们在分享、倾听、感悟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请相信，那些你曾播种过的努力，一定会在未来某天花开满地。只要一心向阳，自会岁月生香。朋友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3: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9.3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9.3摄氏度，相对湿度31%，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广播剧场。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第15集。
6: 无意入宫伴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2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15集，
7: 我家小主本是要亲自过来的，可是身子实在不济，只好遣了奴婢过来。小主说要奴婢代为祝贺甄大人和甄大奶奶百年好合，早。

0: 申贵子，又请两位问甄老大人和老夫人安。
1: 哥哥嫂嫂知道能送贺姨来的均是妃嫔面前得脸的人，又这样客气，忙扶起了菊青。
2: 不敢受姑娘的礼。
1: 玲珑似乎一直对哥哥有意，如今要说出这百年好合早得贵子这八字来，是如何不堪。正想着，见哥哥似乎一怔，问：
2: 安美人身子不好吗？
0: 小主风寒未愈。
1: 菊青原是我宫里出去的人，见我静静微笑注目于他，如何不懂，忙说：
0: 啊，没什么妨碍的，劳大人记挂了，
2: 请小主安心养病。
1: 嫂嫂见礼物厚重，微露疑惑之色，我忙说：
3: 这位安美人与我一同进宫，入宫前曾在我家小住，所以格外亲厚些。
1: 稍请，眉庄也遣人送了表里来，皆是绸缎之物，物饰精美，留哥哥与嫂嫂一同用了午膳，又留嫂嫂说了不少提己话，将哥哥素日爱吃爱用的喜好与习惯一样样说与他听，但求他们夫妇恩爱。
3: 哥哥如今公务繁忙，但求嫂嫂能够体谅，多加体贴。
0: 嗯，
1: 半日下来，我与嫂嫂已经十分亲厚，亲自开妆匣

0: 今公务繁忙，但求嫂嫂能够体谅，多加体贴。
1: 嗯，半日下来，我与嫂嫂已经十分亲厚，亲自开妆匣取了一对夜明珠耳当。
0: 嫂嫂进到我家，这明珠耳当勉强还能入眼，就为嫂嫂润色妆点吧。
1: 闲聊了一会儿，吩咐工人取了珠玉绸缎作为表里，让兄嫂一同带回家去。入夜卸妆，把流珠与浣碧换了进来，把白日兄嫂家中带来的各色物事分送给他们，余者平分给众人，又独留下浣碧摸出一个羊脂白玉的扳指。
0: 那些你和流珠都有，这个是爹爹让哥哥带来，特意嘱咐给你的。爹爹说怕你将来出宫思绪不够丰厚，
1: 我亲自套在浣碧指上。
0: 其实爹爹也多虑了，这是爹爹抱憾不能接你娘的牌位入家庙，又不能公开认你，你也多多体谅爹爹吧。
1: 浣碧双眼微红，眼中泪光闪烁。
2: 我从不怪爹爹，
0: 我日后必为你筹谋，了却你的心事。
2: 嗯，
1: 浣碧轻轻点一点头。日子这样悠游地过去，时光呼呼一转，已经到了乾元十四年五月的晨光。这月中旬，玄灵突然下了一道旨意，再度进杜氏为甜嫔，本是平静的后宫又激起了轩然大波。后宫诸人本就眼红甜嫔的身孕，如此一来更是妒忌，就连谨慎的雀妃也是颇有微词。
3: 才四个月，怎能知道是男是女？臣妾怀皇长子时，到六月间太医断出是男胎，皇上也只是按礼制，在臣妾出有喜脉时加以封赏，晋为贵嫔，并未有其他破例。
1: 皇后伸手捏了一枚樱桃吃了，劝慰雀妃：
4: 甜嫔几次三番说有胎动不安的症状，皇上也只是为了安抚她才这样做，为了皇家子嗣，本宫是不会有异议的。
1: 皇后这样说，别人自然不好再说什么，而西华夫人的抱怨皇后也做充耳不闻。等听得不耐烦时，皇后只笑吟吟地说：
4: 西华夫人如今恩宠这样深厚，也该适时为皇上添一个小皇子才是，怎么倒叫新来的两位妹妹占了先呢？
1: 西华夫人瞬间变色神伤，哑口无言。而甜嫔进封之后更加得意，一发的爱撒娇撒吃。是夜，我微觉头晕，玄灵就在迎新殿陪我过夜。刚要更衣歇息，李常忽然在外通报：
5: 皇上，甜嫔宫里的内监有要事来回禀。
1: 不等玄灵相问，那回话的人先说了起来：
6: 皇上，皇上，甜嫔小主才要睡下就觉得胎动不适，很想见皇上，请皇上过去看看吧。
1: 玄灵的寝衣已经套了一个袖子，闻言停止动作，回头看我。我本已半躺在床上，见他略有迟疑之色，忙

0: 有什么不舒服的，要赶快回报给朕。
1: 是。锦溪送了玄灵出去，回来见我已经起身，便问：“
2: 娘娘不舒服吗？”“
3: 没什么，只是有些胸闷罢了。”
1: 锦溪端了盏鲜奶燕窝来，劝我说：“
2: 娘娘别为田小主这样的人生气，不值得。这是太后娘娘上回赏的燕窝，兑了鲜奶特别容易安睡，娘娘喝了吧。”
1: 我咬了一口燕窝，微笑摇头。
3: 皇上破格进封，他已经遭人妒忌，如今还这样不知眼色，真不知叫人笑他愚蠢还是无知，可见是个扶不上墙的阿斗。我自然不会为了这样没用的人生气。

0: 娘娘说的是，只是奴婢想，自田小主有孕以来，已经是第三次这样把皇上请走，也太过分了。
1: 他一而再，再而三，只会用这招，用多了，皇上自然会心烦。不用咱们费什么事，不说他了，咱们睡吧。
0: 第二天，玄灵过来，我见他面有倦色，不免心疼。
1: 田妹妹胎动得很厉害吗？皇上是不是陪她太晚，没有好好睡，连眼圈也黑了？
2: 哪里是什么事，只不过是耍些小性子，怨朕去得晚了，又嚷恶心，闹得朕头疼。
1: 有了身孕，难免烦躁，臣妾也爱使小性子，皇上不也都体谅了吗？那么太医有没有说田妹妹是怎么不适呢？
2: 太医说，有些胎动也是正常，只是她晚膳贪吃才会恶心。
0: 后宫人多口杂，田嫔连着几次从我宫中把玄灵请走，宫人妃嫔见她张狂如斯，背后诋毁也越发多，连皇后也不免开口。
3: 田嫔就算身子不适，也不该如此不识大体呀、啊。即便不顾婉贵嫔也要养胎休息，也该顾着皇上要早起早朝啊，不能深夜还这么赶来赶去的。找个人去教教他道理吧。西华夫人和静妃要协理六宫事宜，自然是不得空了。这样吧，雀妃，你性子温和，就你去慢慢说给他听吧。他是有身子的人，经不得重话。本宫知道，你是个软和的人，就好好跟他说吧。就说是本宫的意思。
0: 雀妃本不愿意，然而皇后开了口，自然不能推脱，只好应允了。于是众人也就散去了。玄灵对田嫔生了嫌隙，吴氏自然不愿意往她宫里去，这日夜里便在我宫里睡下。睡至半夜，忽然有人来敲殿门。我惊得醒转，忙披衣坐起身。
1: 什么事？
0: 锦溪进来，蹙眉低声说：“
4: 是田小主宫里的人来禀报，说小主入夜后就一直腹痛难忍，急着请皇上去瞧一瞧。”
0: 佩儿跟在锦溪身后，撇一撇嘴，很是不屑：“
5: 又来这个，他不烦，咱们也烦了，回回这么闹腾，还让不让人睡了？”
0: 锦溪无声地瞥佩儿一眼，佩儿立刻噤声不敢多说。我睡眼朦胧，原也想打发过了算了，忽然觉着不对。今日下午皇后才命雀妃去教导她，就算田嫔再无知，也不至于今晚又明知故犯。虽然玄灵叮嘱过我不要再理会，若我知情不报，田嫔真有什么事，我也难辞其咎了。
1: 四郎，
2: 什么事啊？
1: 田嫔宫里的人来禀报，说田嫔入夜后就一直腹痛难忍，急着请皇上去瞧一瞧呢。
0: 玄灵梦中被人吵醒，十分不耐烦，翻了个身，冲着殿外来禀报的内监呵斥：“
2: 怎么回回朕歇下了他就不舒服呢？命太医好好照看就是了。”
6: 是，小主真的十分难受，因今日雀妃娘娘来过，所以一直忍着不敢来禀告。
0: 玄灵动怒，随手把手边靠枕抓起来，用力一扬：“
2: 滚！”
0: 那内监吓得不轻，慌慌张张退了下去。我见玄灵这样。

0: 我也一同睡下，不知怎的，心中总有不安的感觉，辗转反侧良久，才迷迷糊糊的想要入睡。一声极凄厉的尖叫刺破长夜，我猛地一震，几乎疑心是自己听错了，翻身抱住玄灵，他仍然沉沉地睡着。
1: 皇上，皇上！
0: 来人是甜平宫里的主位陆昭仪，那是一个失宠许久的女子，我几乎不曾与她打过交道。她搅着夜凉的风扑进来，脸色因为害怕而苍白，带来的消息更是令人惊慌。
1: 甜品小产了，
0: 玄灵近乎怔住，不能置信般的回头看我一眼，又看着陆昭仪。
2: 好好的怎么会小产？不是命太医看顾着吗？
0: 我心中抖得一震，腹又一凉，一阵一惊间不由自主的害怕起来，下意识的扶住自己的肚子。陆昭仪被玄灵的神态吓住，愣愣的不敢再哭。
1: 臣妾也不晓得，甜品白天还好好的，到了入夜就开始腹痛，现在出血不止，人也昏过去了。甜品那里曾经派人来回禀过皇上的。
0: 玄灵胸口微有起伏，我不敢多言，忙亲自服侍他穿上衣裳。
3: 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皇上赶紧过去看看吧。
4: 佩君。
0: 玄灵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慌得一干内监宫女忙不迭地追了出去。我怔怔地站在门边，心中沉沉的，有痛楚蔓延，恍然不觉微凉的夜风袭人。锦溪默默把披风披在我身上。
3: 夜来风凉，请娘娘进殿吧。你瞧，皇上这样紧张甜品，皇上紧张的是子嗣，并不是甜品小主。娘娘这样说实在是太抬举甜品小主了。
0: 我瞬间醒神，不觉黯然失笑。
3: 瞧我糊涂了，见皇上这样紧张，我也胡思乱想了。
0: 锦溪扶我到床上坐下。
3: 那边那种场面，娘娘有身孕的人是见不得的，会有冲撞，不如让奴婢服侍娘娘睡下吧。哪里还能睡，前前后后闹腾了一夜，如今都四更了，天也快亮了，只怕那边已经天翻地覆了，皇后他们应该都赶去了吧。好好的甜品怎么会小产呢？她也是来来回回闹了那么多次不是，皇上这一次没去倒真出了事。娘娘入宫以来，这是第一次有别的小主娘娘小产的事发生在身边吧？可是咱们做奴婢的，看见的听见的却多了，也不以为奇了。如今的甜品小主，从前的贤妃娘娘、华妃娘娘、方嫔都小产过，皇后娘娘的皇子生下来没活到三岁，纯元皇后的小皇子产下就夭折了，曹婕妤生温宜帝姬的时候也是千辛万苦，新贵嫔生淑和帝姬的时候倒是顺利，雀妃娘娘也是。可是谁晓得皇长子生下来资质这样平庸，唉，奴婢们是见得惯了。
0: 我听得心惊肉跳，身上一阵阵发冷，拿被子紧紧团住身体。
3: 为什么那么多人生不下孩子呢？
0: 锦溪微微出神，望着殿顶梁上描金的图案说，
3: 宫里女人多，阴气重，孩子自然不容易生下来。
0: 我听锦溪答得古怪，心里又如何不明白，抱着双膝愣愣坐着，不自觉地围成保护小腹的姿势。锦溪静静地陪着我，我呆了一晌，忽然问，
3: 锦溪，你以前是服侍哪个主子的？奴婢是伺候亲人太妃的。那在以前呢？奴婢不记得了，左不过是服侍主子们的，只是这个宫那个宫的区别。唉，娘娘不要难过，你以为我只是为自己难过吗？甜嫔这一小产，我只觉得唇亡齿寒，兔死狐悲啊。
0: 这样秉烛长谈，不觉东方已微露鱼肚白的亮色，我方才觉得倦了，躺下睡着。

0: 醒来已是中午了，我乍一醒来，忽见玄灵斜靠在我床头，整个人都是吃力疲惫的样子，不由得一惊，心疼之下忙扶着他的手臂。
1: 皇上，四郎，
2: 你醒了。
1: 嗯，田。
2: 田平的孩子没有了。
0: 玄灵把脸埋入我的手掌，他的脸很烫，胡茬细碎地扎着我的手，声音有些含糊。
2: 太医说，五个月的孩子，手脚都已经成型了。孩子，朕又失去了一个孩子。为什么朕的孩子都不能好好活下来？难道是上天对朕的惩罚还不够吗？
0: 玄灵的身体有些发抖，这一刻他不是万人之上的帝王，而是一个失去了孩子的父亲。我想他是难过的糊涂了，我无比难过，心酸落泪，无声地软下身子靠在他胸前，轻轻环住他的身体。
1: 四郎一夜没有睡，在臣妾这里好好睡会儿吧。
0: 玄灵由着我扶他睡下，睡之前紧紧拉住我的手，目光灼热迫切。
2: 嬛嬛，你一定要把孩子好好生下来，朕会好好疼他爱他。嬛嬛，
1: 好，嬛嬛一定把孩子生下来。四郎，你好好睡吧，嬛嬛在这里陪你。
0: 玄灵攥着我的手睡去，我看着他，心中的温柔与伤感之情反复交叠。我忽然想起，他自始至终没有一字半句提起田嫔这个同样失去孩子的女子的安危。玄灵，他终究是凉薄的。

0: 过了两日，玄灵精神好了些，依旧去上朝。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田嫔也自昏迷中醒来。然而他醒来后一直哭闹不休，说是自己的孩儿是被人陷害才没了的，直闹得他宫里废反迎天，鸡犬不宁。皇后本以为他是伤心过度，着人安慰也就是了。然而这日下午，静妃在我殿中闲坐，谈论了一会儿我养胎的情形，又说及田嫔小产的事。他见四周并无闲人，压低了声音说，
1: 田嫔这次小产很是奇怪呢。
0: 静妃从不是饶舌的人，她这般说自是有些把握的了。我本就疑心，听她如此说心下一惊，面上只做若然无事，依旧含笑。
1: 怎么会呢？田嫔不是一直说胎动不安吗？小产也不算意外了。她说胎动不安，其实咱们都清楚，不过是向皇上争宠撒娇罢了。我常见他在宫里能吃能睡，哪里有半分不是呢？听为田嫔医治的太医说，他一直是好好的，直到小产那日，服下的药也没有事，只是在吃剩的如意膏里发现了不少夹竹桃的花粉。
2: 夹竹桃？
1: 太医诊了半天才说这夹竹桃花粉是有毒的，想来田嫔吃了不少才至于当晚就小产了。唉，宫中不少地方都种了夹竹桃，谁晓得这是有毒的呢？还拿来害人，真是想不到啊。
2: 那如意膏是御膳房里做的吗？
0: 静妃微微迟疑，摇了摇头。
1: 是雀妃送去的，本来甜品有孕，外头送进去的东西一粒都要让人尝一尝才能送上去，可是一来是雀妃亲自做了带去的，二来雀妃的位分比甜品高出一大截儿，且是皇后要她去教导甜品的，她这人又是出了名的老实谨慎，谁会想到这一层呢？而且听那日在甜嫔身边服侍的宫女说，是雀妃先吃了一块如意膏，甜嫔再吃的。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1: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十六集。
0: 无意入宫伴驾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十六集，是雀妃送去的。本来甜品有孕，外头送进去的东西一粒都要让人尝一尝才能送上去，可是一来是雀妃亲自做了带去的，二来雀妃的位分比甜品高出一大截儿，且是皇后要她去教导甜品的，她这人又是出了名的老实谨慎，谁会想到这一层呢？而且听那日在甜品身边服侍的宫女说，是雀妃先吃了一块如意糕，甜品再吃的。宫中种植夹竹桃的地方不少，而雀妃自己宫院外不远就有一片，若说不是她做的，恐怕也无人相信。
2: 就算雀妃下了夹竹桃的花粉，那又何必非要自己也吃上一块？甜品爱吃如意糕，人人皆知，就算他不吃，甜品也会吃下许多，这样做岂不矫情？雀妃动了杀机，可是因为皇长子的缘故吗？母亲爱子之心，难道真是这样可怕吗？
0: 究竟如何，我们也只是揣测，皇上自然会查，也不能全怪雀妃。甜品因孕连封两次，本就已经遭人非议，他还这样不知检点，半夜从你宫里把皇上请去了好几次。妹妹你可知道，不止你这里，连雀妃曹婕妤那里他都让人去请过。你是大度不说什么，可是难保外面的人不把他视作了眼中钉。你也知道皇上本来就少去雀妃那里，难得去一次就让他请走了，能不恼他吗？加之皇上现在膝下只有雀妃的这一个皇子。
3: 静妃不再说下去，只是用手指捋着团扇上垂下的殷红流苏。静妃所说也在情理之中，何况后宫众人大概也都是这样看的。我本还有些怀疑，猛地想起那一日在皇后宫中哭出伤人的松子，即是来自雀妃怀中，不由得也信了八分。
2: 甜品也太张狂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别说雀妃了，如今她的孩子还没生下来就这样目中无人，万一生下皇子，雀妃与皇长子还有好日子过吗？可见为人还是平和些好。
0: 何况他这次能晋封为嫔，听陆昭仪说是甜嫔自己向皇上求来的，说的是怀着男胎，所以胎动才如此厉害。
2: 果真吗？那也太……
0: 说实话，其实甜嫔这一胎，除了上面没有人真心盼她生下来，雀妃使她小产，不知道多少人暗地里拍手称怨呢。也是她为人太轻狂了。
2: 皇上已经知道了吗？
0: 晌午才知道的，皇上气得不得了，已经让西华夫人和我去查了。西华夫人最是雷厉风行的，想来不出三日就会有结果了。哎，那如意糕上撒了许多糖霜，那颜色和夹竹桃的花粉几乎一样，以致混了许多进去也无人发现。这样机巧的心思，真难想象会是确

0: 啡做的，他平日里连蚂蚁也不会踩一只，可见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1: 正说话间，小允子进来，见静妃也在，忙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规规矩矩请了个安。
2: 娘娘，雀妃娘娘没了。
1: 我一愣，与静妃飞快对视一眼。
3: 什么？
2: 刚刚外头得的消息，新华夫人奉旨去雀妃宫中问甜品小产的事儿，谁想一进内殿，竟发现雀妃娘娘一脖子吊在梁上直晃荡，救下来时已经没气儿了，听说可吓人呢，连舌头都吐出来了。
0: 不许瞎说，你主子怀着身孕呢，怎么能听这些东西？捡要紧的来说。
2: 听雀妃身边的宫女说，雀妃娘娘半个时辰前就打发他们出去了，一个人在内殿。如今西华夫人回禀了皇上，已经当畏罪自裁论处了。
1: 我心下微凉，
3: 唉，可怜了皇长子，这样小就没有了生母，
0: 当真是可怜。幸好虽然没有了生母，总还有嫡母和各位庶母，再不然也还有太后的照拂。
3: 只是虽然件件事情都指向他，雀妃又何必急着自裁呢？若向皇上申辩或是求情，未必不能保住性命啊。
0: 即便皇上肯饶恕他，但是必定要贬黜名位，连皇长子也不能留在身边抚养，这样的母亲是会连累儿子的前程的。
1: 我的心微微一颤。
3: 你是说，或许雀妃的死可以保全皇长子的前程？
0: 其实自从上次在皇后宫中松子伤了人，雀妃被皇上身伤了之后，回去一直郁郁寡欢。雀妃娘家早已家道中落，只剩了一个二等子爵的空闲，真是可怜。为着这个缘故，她难免要强些，可惜皇长子又不争气。雀妃爱子心切，见皇上管教的严，私下难免骄纵了些，竟与皇上起了争执，这才失了宠，现在竟落得自缢这种地步，真叫人不知说什么好。
1: 我团着手中的绢子，慢慢饮着茶水不说话，心头总是模糊一团疑惑挥之不去，仿佛在哪里听过想起过，却总是不分明。静妃见我一味沉默，便叮嘱我，
0: 甜品的事是个教训，妹妹你以后在饮食上万万要多留一个心眼儿。
1: 我想了半晌，终于有些蒙昧的分明，于是悄声说，
3: 姐姐曾经跟我说，西华夫人曾经小产，还是个成了形的男胎，是吗？
0: 是。
3: 是因为保养不慎吗？
1: 静妃的目光飞快地在我脸上一扫，不成想我会突然问起这些旧事。她静默片刻说，
0: 当时她虽然还是贵嫔，却也是万千宠爱在一身，又怎么会保养不慎呢？宫中传言是吃了端妃所赠的安胎药所致。
3: 我不信。
1: 后宫这样的杀戮之地，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是想起昔日与端妃仅有的几次交往，她那种怜爱孩子的神情，我便不能相信。静妃的神情依旧平静，说的是别人的事，自然不会触动自己的心肠。
0: 别说你不信，当时皇上与皇后也不怎么信，终究还是不了了之。只是此事过后，端妃便抱病至今，不大见人了。
1: 这其中的疑点甚多，我不曾亲身经历，也无关眼下的利益，自然不会多揣度。只觉得前尘今世，许多事一再发生，如轮回纠结。昨日是他，今日便是你，人人受害，人人害人，如同颠扑不破的一个怪圈，实在可怖可畏。雀妃的丧事办得很是潦草，草草殓葬了就送去了子宫，皇后为此倒很是叹息。那日去皇后宫中请安，玄灵也在，
0: 说起雀妃死后哀荣的事，玄灵只淡淡地说，
4: 汤氏是畏罪之才，不能追封，只能以雀为号，按妃礼下葬，也算是朕不去追究他了。他入宫九载竟然如此糊涂，当真是不堪。
0: 皇后用绢子试了试眼角，轻声纠正，
3: 皇上，雀妃入宫已经11载了。
4: 哼，汤氏已死，皇长子不能没有人照顾。
3: 臣妾为后宫之主，后宫所出之子如同臣妾所出，臣妾会好好教养皇长子，特尽人母之责。
4: 皇后如此说，朕就放心了。太后年事已高，身体又多病痛，皇长子交由皇后抚养是最妥当不过了。
0: 如此，众人便贺皇后得子之喜，皇长子有人照顾，皇后也有了子嗣，也算是皆大欢喜了。玄灵走后，众人依旧陪皇后闲话，皇后眼角含着泪说，
3: 雀妃入宫11年，本宫看着她以良娣的身份进宫，历迁顺仪，荣华贵嫔，生子之后册为昭仪，再晋为妃，就算如今犯下大错，但是终究为皇家留下血脉，也是大功一件呢。现在他下场凄凉，虽然皇上不乐意，但是咱们同为后宫姐妹，也不可太过凉薄。何况他到底也是皇长子的生母啊，服侍皇上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本宫会叫人束手他的子宫，希望雀妃在地下好好忏悔自己的过错，得以安宁。
0: 皇后的宫女简秋在一旁劝慰，
5: 娘娘不要太伤心了，为了雀妃娘娘的缘故，你已经伤心好几日了，现在皇长子有了您的照顾，雀妃娘娘也可以安息了，娘娘这样伤心只会让生者更难过啊。话说回来，到底也是雀妃娘娘自己的过失。
3: 话虽这样说，可是本宫与她一起服侍皇上多年，她这样骤然去了，叫本宫心里怎么好受呢。唉，雀妃也当真是糊涂啊。
0: 皇后如此伤心，众人少不得陪着落泪劝说。过了半日，皇后才渐渐止了悲伤，有说有笑起来。寂静的午后，门外忽然有孩童欢快清脆的嗓音惊起，有内监开门去看，迎进来的竟是皇长子雨梨。我见他只身一人，并无乳母侍卫跟随，不免吃惊，忙拉了他的手进来。
3: 皇子，你怎么来了这里？
0: 雨梨笑嘻嘻地站着，咬着手指头，头上的小金冠也歪了半个，脸上尽是汗水的痕迹，天水蓝的锦袍上沾满了尘土，活脱脱的一个小泥猴。他这样歪着脸看了我半晌，并不向我行礼，也不认得我。也难怪，我和他并不常见，与他的生母雀妃也不熟络，小孩家的记忆里是没有我这号陌生人存在的。小允子在一旁告诉他，
2: 这是唐离宫的婉贵嫔。
3: 皇子，我是你的庶母，你可以唤我母妃好不好？
0: 雨梨这才醒过神来，姿势笨拙地向我问好。
6: 婉母妃好。
0: 我笑着扶起雨梨，刘珠已端了一面银盒过来，盛了几样精巧的吃食。
3: 皇子，挑你喜欢的吃。
0: 雨梨很欢喜，满满的抓了一手，眼睛却一直打量着我。他忽然盯着那个银盒问，
6: 为什么你用银盒装吃的呢？母后宫里都是用金盘金盒的。
0: 我微微愕然，我怎么能告诉他我用银器是害怕有人在我的吃食中下毒呢？于是温和地说，
3: 母妃身份不如皇后尊贵，当然是不能用金器的呀。
6: 哦，
0: 雨梨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并不在乎我如何回答，只是专心咬着手里松花饼。我带雨梨吃过东西，心思渐定，便问他，
3: 你怎么跑了出来？这个时候不要午睡吗？
6: 母后。

0: 和乳母都睡了，我才偷偷跑出来的。我背不出《论语》，父皇不高兴，他们都不许我抓蛐蛐，要我睡觉。
1: 所以你一个人偷偷溜出来抓蛐蛐了，是吗？
2: 雨梨用力点点头，忽然瞪大眼睛看着我。
0: 你别告诉母后呀。
1: 好。
0: 《论语》真难背呀，为什么要背《论语》呢？孔上人为什么不去抓蛐蛐，要写什么《论语》？他不写，我便不用背了。
2: 雨梨见别人笑，便恼了，很生气的样子。转头看见花架上攀着的凌霄花，他又被吸引，声音稚气而任性，叉着腰指着小莲子说：“
0: 你替我去折那只花来。”
1: 母妃为你去折好不好？
2: 我伸手折下，雨梨满手夺去，把那橘黄的花朵比在自己衣带上，欢快地笑起来，一笑露出带着黑点点的牙。
1: 小莲子，打些水来。来，母妃给你擦擦脸。
2: 我拭尽雨梨脸上的脏物，又拍去她衣上的尘土，细心为她扶正衣冠。她一脸灿烂。
0: 母亲也是这样为我擦脸的。
2: 我一愣，很快回神，勉强笑了笑。
1: 是吗？
0: 是呀，可是母后说母亲病了，等她病好了我才能见她，和她住一起，我就又能跑出去抓蛐蛐了。母亲是不会说我的。
2: 伤感迅速席卷了我，我不敢告诉这只有六七岁的孩童他的母亲在哪里，我只是愈发细心温柔为他整理。他看着我，指了指自己：“
0: 我叫雨梨。”“
1: 我知道。”“
0: 婉母妃可以叫我梨儿。”“
1: 好，梨儿。”
2: 雨梨其实并不像传闻中那样资质平庸，不过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的贪玩爱吃。或许是他的父皇对他的期许太高，所以才会这样失望吧。锦溪在一旁提醒我：“
1: 娘娘不如让人送皇子回去吧。”只怕皇后宫中已经为了找皇子而翻天覆地了呢。
2: 我想想也是，回头却见雨梨有一丝胆怯的样子，不由心下一软。
1: 我送你回宫好不好？
0: 嗯。
2: 回到皇后宫中，果然那边已经在忙忙乱乱地找人。乳母见我送人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皇后闻声从帐后匆匆出来，头发还是松松的。雨梨一见她，飞快松了我的手，一头扑进皇后怀里，在皇后裙上乱蹭。
3: 哎呦，我的儿，你去哪里了？倒叫母后好找啊。
2: 我微觉奇怪，孩子都认娘，皇后抚养雨梨不过三五日的光景。从前因有生母在，嫡母自然是不会和皇子太亲近的，何以两人感情这样厚密？略想想也就撇开了，大约也是皇后为人和善的缘故吧。然而皇后的面容渐渐严肃。
3: 怎的不好好午睡，一个人跑去哪里了？
2: 雨梨仿佛吓了一跳，又答不上来，忙乖乖站在地上，双手恭敬垂着。我忙替她打圆场：“
1: 皇子说上午看过的《论语》有些忘了，又找不到师父，就跑出来想找人问，谁知就遇上了臣妾，倒叫皇后担心了，是臣妾的不是。”
2: 皇后听雨梨这样好学，微微一笑，抚着雨梨的头发说：“
3: 婉贵嫔学问好，你能问她是最好不过了。只是一样，好学是好，但是身子也要休息好。没了好身子，怎能求学呢？”
0: 是。
2: 说着，雨梨偷笑看了我一眼。皇后更衣后再度出来，坐着慢慢抿了一盅茶，才对我说：“
3: 嗯，还好，梨儿刚才是去了你那里，可把本宫吓了一跳。如今宫中频频出事，若梨儿再有什么不妥，本宫可真不知该怎么好了。
1: 皇子福泽深厚，有万佛庇佑，自然事事顺利。”
3: 啊，说的也是，可是为人父母的哪里有个放心的时候呢？本宫自己的孩儿没有长成， 如今皇上膝下只有离儿一个皇子。

0: 本宫怎能不加倍当心呢？唉，今年不同往常，也不知伤了什么阴痣，时意才轻，纯嫔就无端失足溺死，甜嫔的孩子也没有保住，雀妃也自缢死了，如今连太后也凤体为何，听皇上说宫外野旱灾连连，两个月没有下过一滴雨了，这可是关系到社稷农桑的大事啊。
1: 皇后揉一揉太阳穴，我见状忙递过袖中的天竺脑油，皇后命侍女揉在额角，脸色好了许多。
0: 皇上和本宫都有打算至天坛祈雨，再去甘露寺小住几日，为社稷和后宫祈福。
1: 皇后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0: 后宫的事会悉数交与西华夫人打理，静妃也会从旁协助。
1: 我自然明白皇后的意思，低下头说，
2: 臣妾会安居宫中养胎，无事不会出门。
0: 啊，这样最好，西华夫人的性子你也知道，能忍就忍着，等皇上和本宫回来为你做主。啊，不过你有孕在身，他也不敢拿你怎样的，你且放宽心就是。皇上与本宫来去也不过十日左右，很快就会回宫的。
2: 多谢皇后关怀，臣妾一定好生保重自己。
1: 皇后含笑注目我面颊上曾被松子抓破的伤痕。
0: 哎呀，你脸上的伤似乎好了很多呀。
2: 安妹妹赠给臣妾一种舒痕胶，臣妾用到如今果然好了不少。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4: 听友们，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7.2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17.2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情感解读。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解读，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如果失去你，我将是失败者。
3: 我怕那个时候听到别人提起妈妈这个词汇，我会嫉妒，嫉妒他们还有叫妈妈的机会。我还会愤恨，愤恨我的年少轻狂和所谓的追求，让我和妈妈南北相隔。来自朱尔摩斯的《写给妈妈》，如果失去你，我将是个失败者。同事兼友人的母亲突然病重，周六急急忙忙地跟我交代完工作后，就上了飞机直奔南方。第二天醒来后，看到他发的微博，才知道他的母亲已经过世。除了被这突然的消息震得有点发懵，还感觉被打了一记闷棍儿。他北漂的时间比我长好多年，游子在外，母亲的感受自不必说。尤其这几年，我越来越能感受到母亲的那份牵挂和痛心，所以我每次过年从家里返回北京时，都拒绝我妈到车站或者机场来送我，受不了那种场合。过去她每次送我都掉眼泪，我不敢看她，就只好背对着她放行李。看她这几天为数不多的几条微博，我替她难过的同时，也开始怀疑我的选择。我口口声声地谈论梦想，我也确实是在践行，可那又怎样？我连陪在父母身边这样最质朴的要求都满足不了他们，最后恐怕我也会在某一天从遥远的地方赶回家里，而错过了和母亲或者父亲的最后一面。我又有什么资格去谈论梦想？父母在家里省吃俭用，我是否会感到羞愧？有一次回家，我想给我妈买一件500多块的大衣，我妈劝我别买，说太贵了会心疼。而我呢，在北京和朋友聚会吃两顿饭就这个数目，在淘宝上噼里啪啦地扔一堆东西进购物箱，然后支付宝消费，500块似乎在我的消费观里已经不是什么大数目。好多时候我在想，我在这样盲目消费的时候，是否想到了我爸妈的生活？虽然他们在那一座小城市里并没有经济负担，身体也还算健康，但我的生活其实从内心里已经触碰了父母的原始观念。我刚来北京那一年，妈妈罹患乳腺癌，隐瞒了我一周，直到最后被我察觉出来， 妈妈才全盘托出，并且语气哽咽。我在电话这头手足无措，但爸爸劝我说，这个病现在的成功医治率很高，主治大夫也说发现很及时，不会存在生命危险。那时我已经打算订车票回家，但是妈妈说，我刚入行，给同事和领导一个好印象，别请假，让我放心。过年回家，我妈已经因为化疗掉光了头发和眉毛，并且戴起了帽子。当她看到我进家门的时候，眼泪滚滚地流。我不善表现自己的感情，我就轻轻搂住我爸，帮他擦眼泪。后来我妈告诉我，说她其实害怕再也见不到我了。我当时眼泪一把就下来了。在妈妈治疗期间，我给她和爸爸都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足足发了3遍才发完。大体的内容是，希望父母恩爱到老，我会尽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儿子。我也第一次给他们各自说了“我爱你”3个字。我说这辈子就只有你们可以给我那么多的安全感。我记得在我妈的短信末尾，我这么写的：“妈，感谢你给我的生命，给我包容，并允许我秉有和你和爸爸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我选择的道路并不是你们曾经希望的，但是我会尽全力让你们可以为我骄傲。的确，我每天都在做我认为对的事情，追求我认为值得的一切，甚至我看的书、看的电影、写的文字，都是爸妈从来不曾涉猎的领域。即使是年轻时热爱读书的爸爸，也说我的领域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认识。这次好友父母的过世，让我心里难以平静。我不知道我是否有一天也会遇到他那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将会用什么的方式去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也许会很坚强地不掉一滴眼泪，也许会脆弱地瘫倒在地。昨天晚上自己在家做饭，我从冰箱里拿出妈妈给我做的腊肠，放在电饭锅里蒸好后都舍不得吃，吃第一口的时候眼泪都快要掉了。我就在想，如果妈妈哪一天离开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吃到这样的腊肠了，这是多大的悲痛啊。我甚至害怕那个时候听到别人提起妈妈这个词汇

我会嫉妒，嫉妒他们还有叫妈妈的机会。我会愤恨，愤恨我的年少轻狂和所谓的追求，让我和妈妈南北相隔。到那时，我除了记忆，也只能只有记忆了。我突然想起汪峰的那首《青春》，我打算在黄昏的时候出发，搭一辆车去远方。我不想某天我带着遗憾回到故乡，甚至是愧疚地跪倒在已经就墓的父母面前。我觉得那样的我将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节目。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最后愿你常回家看看。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如何去面对痛苦。
1: 到目前为止，最让你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又是如何走出痛苦的？在你最痛苦的时候，请记住，美好的那一天总会来临。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来自水妹物语的痛苦来袭，你如何应对？很多人关注我，是因为我一直有股向上的励志范儿。如果不是，请批评我。但这次，我想说说如何直面痛苦。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那样的痛苦，你叫它挫折也罢，困难也好，磨难也成。例如，一岁的时候第一次摔个狗啃地，三岁时候被别人抢去心爱的玩具大黄蜂，七岁的时候喜欢的小女生把苹果递给了别人，十二岁的时候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十五岁的时候因为近视从此告别了飞行员的梦想，十八岁第一次表白却被人拒绝，二十三岁被初恋对象劈腿，二十六岁苦恋一个有妇之夫，二十九岁还没有嫁掉，三十二岁突然失去了亲人，三十六岁遭遇车祸，四十岁创业失败破产，四十五岁离婚被老婆分去一半多财产还有孩子，五十三岁查出癌细胞，六十二岁孙子夭折了，六十七岁吵着问你遗产到底分给谁多，七十四岁。这些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他所遭遇的痛苦。当痛苦猛然而来的时候，排山倒海，整个被淹没，从此几乎了无生趣。你看别人聊的那些你曾经喜欢的花儿草儿书本影碟，你都直觉得茫然，整个世界好像跟你隔了一层塑料膜，你能看着那边人来人往，大家都热闹着，你只是一个人孤独地站在塑料膜的这一边，一片可怕的寂静。在痛苦刚开始的时候，你哭过，你闹过，

你挣扎过，你根本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的真相，可是没有用，残酷才是生活的真相。我记得那一年在广州工作，工作的繁重、亲人的离世，还有单身一人、独处异地的孤独感，每日回到宾馆，只能开着电视发呆，电视里热闹非凡。我却不知何去何从，连大哭一场的理由和气力都没有，别无其他，只能咬牙挺着。咬着牙挺着，用尽全身的气力，只有晚上倒在床上的时候，才会悄悄对自己说：好了，又熬过一天了。时间是最好的良药，相信我，别无其他。但是，除了时间之外，对我而言，列一张繁重的 to do list 也是一剂良药。记得卡耐基全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人中年丧妻，还有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他整日沉溺在悲伤中。有一天，他终于下定决心列了一张单子，上面列满了家里所需做的各类事，例如返修漏雨的屋顶啊等等。结果他一项一项做下去，等到清单全部做完的时候，终于从悲伤中走出来了。相信我，干坐着悲伤的强度远大于边干活边悲伤，这是因为大脑其实是个笨蛋，它不能同时容纳两件事情。当有一件事情占据你的全部注意力时，另一件就会悄悄地隐退。但是主要刚开始的时候要做一些单调的重复性的工作，甚至是体力活，效果会比较好。还有当然就是亲人朋友的安慰了。第一次恋爱结束后，我在一周内瘦了6斤，每天晚上无法入睡，整夜整夜醒着。有一天妈妈在半夜躺到我旁边，抱着我哽咽地说：你这样让妈妈怎么办呢？从那日开始，我慢慢的恢复。刚开始的时候，语言安慰都是无济于事，可是咬牙熬过最初的时候，你总会发现还有许多你爱的和爱你的人。现在来总结一下如何面对痛苦。一，咬紧牙关，一天一天熬下去。二，多做点事欺骗你的大脑。三，想想你爱的人。终于有一天，痛苦就好像死皮一样逐步的褪去，你如同新生，甚至更为敏感。你重新觉得花是香的，草是绿的，清风拂过脸。我记得有那么一次，我路过一个垃圾堆旁边的草丛，突然看见一朵怒放的雏菊，那么美好。结果我蹲在垃圾堆旁边哭了半个小时，我是哭得欣慰的，我知道我已经好起来了。相信我，美好的那一天总会来临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如何忘记一个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如何忘记一个人呢？曾经见到一条微博这样教我们如何忘记一个人，即不要见，不要见。忘记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忘记那些因由爱而产生的恨。在这里，我将教给大家如何忘记一个人。全国各地的语文老师教你识字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发你一田字本，让你反复地写某一汉字，直到记住为止。你也不知道怎么样才算记住了，于是就不停地写，不停地写。期间出现了一件有趣的怪事儿：当写字这件事情重复到一定程度之时，底下的汉字居然会突然变得不认识。但是更有趣的是，这恰恰意味着你已经记住了。我不知道怎样才算把你记住了。如果上述的道理是成立的，那就意味着我必须不停地想念你，想到把你忘记的时候，就把你记住了。同样，如果要忘记一个人，那么就要不停地忘记他，忘到他突然变得清晰，这才算彻底把他忘记了。写下这篇日记是因为老费今天凌晨一点多接到他的短信，问我是否还醒着，我说是，其实我已经睡了，只是没有睡死，手机一响就醒了。他又问我是否还知道他是谁，我说当然。尽管我们已经有两年多时间没有联系了，但是我的手机里一直存着他的号码，此刻屏幕上正清楚地显示出他的名字。说来也奇怪，这期间我手机换了好几次，甚至我还不小心删掉过几次通讯簿，但是老费的号码一直都没有丢。而且我的手机只能存400个号码，现在每次存一个新的号码，我都要替换掉一个不常联系的旧号才行。可是我每次替换号码时放到他的名字，我都会略过，尽管我从没想过再和他联系。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会给我发短信打电话。他告诉我他订阅了我的博客，一直以来都在关注我的生活，他知道我刚和男友分手了，知道我这段时间一直状态不好。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一年前给他打的一个电话，他听出来我们好像是在玩游戏，但是他还是很担心我，害怕我出事。我当然记得那个电话，那是在两年前，我、残蓝、小刀和向北坐在 FH 南边玩真心话大冒险，我和小刀被抽到要给自己最纠结的一个人打电话。我连玩游戏都那么认真，我愿找一个人来蒙混过关，真的给他打了电话。老费跟我说他没想到我当初居然那么决绝，把他从豆瓣好友中删除，而且再也

不与他联系。其实我有跟他联系的，去年叔叔要我做一个书影音的推荐，我又给他发短信，开玩笑地说我们可能会多有联系。我也有看过他的新博客，看他写木头先生和木耳女士，看他写生活很操蛋，看到他的友情链接里第三个就是我。但是我真的很少去探究他的生活，因为我觉得这一切都离我好远，在我心中和我亲近的永远是老费，是大巴，是那个在我哭泣的时候会唱我的天使哄我的人，是那个把大学四年的记忆都寄给了我的人。中国博客、新浪博客、不老哥博客，老费先后搬了三次家，也许每一个博客记载的都是他一段不同的生活，承载着不同的记忆，可是对于我而言，记忆就是一个整体，我不愿意分割。这也是我一直坚守在 MSN Space 的原因。如果你放不下，再怎么换博客也没用。如果你放下了，再面对过去也觉得无所谓了。刚分开那会儿，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老费的电话，一拿起手机他的号码就浮现心头。他的生日临近时，我就会没来由的紧张，在报刊亭只要看到看电影就会心跳加速。可是现在我还记得他是金牛座，但是具体的生日日期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电话号码更是早跑到九霄云外去了。而这些我原本以为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所以有些现在我还放不下的东西，以后终究也会放下的吧。以后我也可以如昨夜那般坦然地接这个电话吧。而时间改变的肯定也不止我一个人。忘记一个人是要忘记那些因有爱而产生的恨，忘记你和他的所有不快，忘记你们的纠结与痛苦，忘记那些鸡毛蒜皮的烦心事儿，只要记住你们曾共同拥有过的一段美好过往就行了。当你想起他，心中再无半点怨气时，你就真正的忘记了，忘记了恨，也没有了爱。那么你知道如何忘记一个人了吗？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如何选择第一份工作。
1: 关于第一份工作，相信你们都听过许许多多观点了，但这篇文章依然值得推荐。扎米阐明了一个新观点，请选第一个老板，不要选第一份工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篇文章来自 Mr. Jamie， 名字叫做请选第一个老板，不要选第一份工作。Walt Disney 曾说，一旦一个人尝过了自由，他就永远不会想要当奴隶。因此我相信，我们现在看到的恐怖景象只是一时的，明天一定会更好。只要美国继续坚持他的理想，自由与更美好的生活。毕业季到了，很多学生开始问我找工作相关的问题，其中最常出现的大概就是 A 工作与 B 工作之间，我到底该选哪一个？接着，如果你请他们列出比较条件，往往都是薪水、工作地点、奖金、工时、内容、出差等等这些客观规格。然后就开始排列组合，试图找出到底是 A 工作的高底薪比较好赚，还是 B 工作的早下班比较健康，就好像在选要买哪台车一样。可惜找工作并不是找一台车，事实上尤其是对于社会新鲜人来说，你在找的其实是那位司机。对大部分的学生来说，刚入社会的前三年你基本上都还在培训。没错，你在学校学的那些东西在业界的标准看来根本只是儿戏，况且除了硬性的知识，你还得学会更多更重要的软性的技巧，比如说沟通技能、说服的艺术、向上管理、同事关系、专案合作、应对进退、临场反应、做决定负责，这些都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都是需要好多年的学习才能真正上手的。你会跟谁学这些东西？没错，你的第一个老板，还有你的第一组同事。简单的说，如果社会是一间学校，那你的第一个老板就是你的国中老师，而其他人就是你的国中同学。国中大概是每个人人格养成最重要的阶段，而进入社会的前三年就是这样的阶段。所以大家常说第一个老板最重要，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对你一辈子的价值观影响常常远大过于你的父母师长。讲得更简单一些，我的同侪多已入社会超过十年了，而每个人现在累积的成就与财富之间的差距可能已经达到十倍数。

观察胜利组的人，绝对不是当年选择 A 工作奖金比较高的那一群，相反的是选择哪个老板可以让我从他身上学到最多，哪个老板最值得我追随的那一群。道理很简单，入社会十年后，你能够站在什么位置，绝对不是看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也不是看你待过哪家公司。入社会十年后，你的价值就是这十年来你到底累积了什么实力。真正累积了能量的人，会成为稀缺的将才，大家争夺的至宝。而只是工作了十年的人，没有，他就只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员工而已。所以当然，你在选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间能够让你学到最多东西的社会学员，尤其是那些最有价值的软性技能。所以你要慎选第一个老板，因为他就是亲身示范给你看沟通技巧、管理方法、价值观、人生哲理的那盏明灯，让你十年后能够练成一把明剑的那位师傅。至于要怎么选第一个老板，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选那个让你欣赏、佩服，希望你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变成他的那位 leader。所以当你去面试时，记得不只是老板在考验你，你也要多了解他，记得问他很多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相信我，真正的好领袖会很欣赏问这些问题的人。而如果你还想更确定，没问题，先去那家公司实习不就得了，结婚之前先同居永远是最好策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说实习其实是入社会前最棒的投吃补。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般的前进，我们不要焦急我们三十岁的时候，也不应该去急五十岁的事情。我们生的时候不必去期望死的来临，这一切总会来的。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本期节目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都熟悉的三毛的文章，说给自己听。相信我，我跟你一样死去活来过，不只是你是我，也是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这样的人生。虽然我们和别人际遇不同，感受各异，成长的过程也不一样，而每一个人爱的能力和生命力也不能完全相同衡量，可是我们都过下来了，不只是你我，而是大家，所有的人类。我们经历了过去，却不知道将来，因为不知，生命一发显得神奇而美丽。不要问我将来的事情吧，请你爱狗将一切交付给自然。生活是一种缓缓如夏日流水般的前进，我们不要焦急我们三十岁的时候，不应该去急五十岁的事情。我们生的时候不必去期望死的来临，这一切总会来的。我要你静心学习那份等待时机成熟的情绪，也要你一定要保有这份等待之外的努力和坚持。爱狗，我们不放弃任何事情，包括记忆。你知道，我从来不忘你埋葬过去，世上过去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从生命里割舍。我们的今天，包括一个眼神在内，都不是过去重重叠叠的生命造成的影子吗？我跟你说，有时候我们要对自己残忍一点，不能纵容自己的伤心。有时候我们要对自己深爱的人残忍一点，将对他们的爱、责任、记忆搁置。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我们有义务要肩负对自己生命的责任。我相信，燃烧一个人的灵魂的，正是对生命的爱，那是至死方休。相信生活和时间吧，时间如果能够拿走痛苦，那么我们不必有罪恶感，更不必觉得羞耻，就让它拿吧。拿不走的，自然根生心中，不必勉强。生活是好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前面总会有另一番不同的风光。让我悄悄地告诉你，爱狗，世上的人喜欢看悲剧，可是他们也只是看戏而已。如果你的悲剧变成了真的，他们不但看不下去，还要向你丢汽水瓶呢。你聪明的话，将那片幕落下来。
1: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下期情感解读再见。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3: 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 当前温度 15.1 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 15.1 摄氏度，相对湿度 40%， 风力等级三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晚上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最动听，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多年过去，再听《双城记》依然会被那份厚重感动，它不只是情歌，更是一座城市的音乐印记。徐小凤用歌声记录历史，让经典穿越时光。此刻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那份属于香港黄金年代的温度。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下一秒是一首甜蜜的小情歌，张碧晨精彩地传递了原曲艺的音乐表达，用音乐呈现出了一种愉悦舒畅的感官享受。

金志文用他极具辨识度的磁性嗓音演绎一路同行，他的歌声似有魔力，从浅吟低唱到激昂高歌，将歌

韦礼安演唱的这首《傻瓜爱我》，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同时也提醒我们要保持真诚和谦逊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和爱情。

王心凌的一律建议分手吧，这首歌的编曲和混音都相当出色，编曲丰富多样，既有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又不失经典旋律的韵味，混音也处理得恰到好处，使得整首歌曲听起来层次分明，音质清晰。

0: 洗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下面要带来的一首安静又略带忧愁的歌曲，是由伍思凯演唱的《寂寞公路》，收录于他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今天带来的这首《寂寞公路》也是这张经典专辑中脍炙人口的曲目。下面请我们安静下来，一起聆听伍思凯的歌声。

山低谷，曲风悠扬，略带忧伤，歌词深刻，富有哲理。郑秀文用其浑厚嗓音演绎出高山与低谷间的情感起伏，让人在旋律中感受人生的跌宕与成长。

周兴哲的《我们没开始》是一首有着情感深度的歌曲，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遗憾与美好，也能让我们反思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首歌是否也能触动你的心弦呢？

佳莹、831、阿普演唱的《普普通通的人生》，没有复杂的和弦进行，没有炫技的高音段落，简洁的吉他扫弦构成了整首歌的骨架，如同普通人生活中那些重复却安稳的日常节奏。魏佳莹清澈透明的声线与阿普略带沙哑的嗓音交织，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歌曲《可能》将乐器和人声完美融合，奏响一曲温柔深情的爱情曲。歌曲主题词《可能》是程响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同时也是一种带着慎重和期待的心态，那种感觉宛如缱绻的红尘恋，令人心动。时而柔情款款，时而冷静而深邃，让人感到无比温馨和感动。

走走是李荣浩用音乐编织的一幅生活画卷，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对生活片段的温柔拼接。这首歌与其独特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又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场景中。

张希的这首《再见灿烂的忧伤》是一首充满回忆和情感的民谣歌曲，歌词中提到的什么都可重来，唯有青春不在，表达了青春的短暂和珍贵。歌曲通过回忆青春的片段，传达了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感慨。

飞的歌曲《放放》充满磅礴电子元素，节奏明快，旋律鲜明，充满质感，前奏震撼人心，歌词中自由轻松，无拘无束，契合现代人的生活状态。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歌曲《天问》，辗转悠扬的前奏呼之绵绵，假音开场，气势磅礴的高潮伴随着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一鼓作气，浩浩荡荡。
2: 问剑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天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盛世浮沉难预料。问

首《我想当风》是电影《抓娃娃》的主题曲，陆先生乐队用流行摇滚曲风勾勒成长图景。我不想当风筝，我想当风，一句呐喊道尽挣脱束缚的渴望，歌词直戳亲子相处的痛点，旋律里满是青春的倔强与柔软。

马天佑与魏如萱合作的歌曲《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以矛盾统一的歌词直击人心，魏如萱极具感染力的声线为歌曲注入丰富的戏剧张力，带领听众在迷惘的感情中寻找自我，寻找答案。

张杰带来的一首劲爆快歌《骄傲的选择》是 QQ 飞车的主题曲，发行于2018年4月28日。歌中唱到：“用力踩到底的不是机器，是生命的速度和激情。”这是对主题极速梦想的一种升华，坚信自己的每一次选择，他们都值得骄傲。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再见灰姑娘是梁咏琪加盟环球的首张专辑，她以说书人的角度道出歌曲中的喜怒哀乐，而不同以前她在演绎歌曲中的人物。同时这首歌也呼应了19年前姬姬一首悲情歌《灰姑娘》，当年姬姬是身处其中的女主角，勾起不少失恋共鸣。多年后她已转换身份，从说书人角度看局中情，以自身经历告诉大家，不要对爱情死心，童话故事美好结局并非遥不可及，下一个幸福公主可能是你。

咪九由袁志鹏作词作曲，独立音乐人宁夏演唱的民谣歌曲，歌词意境描绘江南水乡的微醺氛围。

残缺，再回到人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碗泉藏在那水。

剩一碗残缺，再回到人间。再活他个千百年，再活他个千百年，看世事无常变迁，最后不过是斗酒散两闲。

汪峰的这首《简单的歌》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歌词简单，但是表达了深刻的情感，旋律动听，让人沉醉其中。无论在何时何地，这首歌都能够陪伴着我们，在生活中寻找到温暖和感动。

弥足珍贵展现了洪卓立独特的音乐风格，他的嗓音富有感染力，歌曲旋律流畅顺耳，歌词富有意境，能让听众沉浸在其中，感受音乐的魅力。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2005年，王哲包揽词曲创作，为马玉打造了这首现象级苦情歌《屈服》。他曾是街头巷尾最热的彩铃，也是无数人 KTV 里的必点曲目。歌词直白却深刻，写出了爱到深处的身不由己。这首歌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伤感记忆，至今听来依然共鸣满满。

接下来请欣赏王天歌演唱的歌曲《你留下的晚安》，曲风温暖，旋律婉转，淡淡诉说着心中的忧伤与坚强。

王源的这首《阳光不锈》歌曲充满了回忆和怀旧情感，让人感受到了那份温馨和感动。歌曲中的旋律轻柔优美，歌词也让人回忆起了自己的校园时光。听完这首歌，让人不禁想起了那些美好的回忆和珍贵的友谊。

完美小孩由 TFBOYS 成员王俊凯演唱，歌曲讲述了一个不完美的小孩在自我追求完美的过程中，却有一个人默默支持、陪伴和爱着他，让他变得更加勇敢和自信。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月亮照山川诞生于山区少年的追梦故事，歌词中汗湿的试卷勾勒出寒窗苦读的剪影，而月光洒在屋檐的意象则将贫瘠岁月淬炼成希望的光。王铮亮与王鹤野在天赐之声的舞台用弦乐与蒙古长调编织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崎岖山路通向璀璨星河。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音乐最动听，再会。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一路欢歌》，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

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推荐一首萧煌奇带来的歌曲《下个街角》。这首歌描绘了一个人在人生的街角徘徊、思索，最终找到内心方向的旅程。萧煌奇的歌声总是充满力量与希望，能唱到人的心坎里，让人感同身受。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摩天大楼是由薛之谦作词，唐汉霄作曲。薛之谦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18年4月18日以单曲

接下来张靓颖的这首《思美人》，该曲获得第11届音乐盛典咪咕会年度十大金曲奖，是电视剧《思美人》的主题曲。歌词部分：我游香草，何来美人赏，古人不及，徒留一抹香一句。运用楚辞中的香草美人这一核心意象，道尽心中悠然，尽显楚风古韵。

接下来是梁静茹演唱的《误读》，这首歌曲的编曲相当出彩，吉他、贝斯和钢琴的演奏为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使得整首歌曲听起来既深情又富有动感。

蔡健雅的 True Love 是一首深入人心的歌曲，以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爱情的真实面貌。这首歌曲展现了蔡健雅独特的嗓音和音乐风格，让人陶醉其中。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这首是冯允谦演唱的《同在记号》，这首歌曲充满了对信仰的坚定执着和对生活的深刻思考，让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能够坚定信念，充满勇气和力量。

这首《空山灵雨》诞生于彭磊与旅行团乐队成员三年来的每周登山日常。当落日余晖下，山雨化作灵感，彭磊即兴拨动吉他，写下如诗般的词句。此刻，请闭上眼，跟随旋律，偶尔放空，倾听内心的声音。

抖音热歌《星辰大海》由黄霄云演唱，这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来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黄霄文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为听众带来了一抹暖意。

歌迷们之所以喜欢王菲，是因为心目中她的样子是她永远做自己的样子。一起来欣赏她带来的这首粤语歌曲《弯》，音色和技巧浑然天成，希望我们都有能力做自己心中的样子。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K 歌之王 Air 作为陈奕迅的经典歌曲《K 歌之王》的25周年纪念重制版，一大亮点是加入了长笛、竖琴、钢琴等9段乐器独奏，让整首歌听起来宏大而庄严，是一首老灵魂新面貌的佳作。

徜徉在自然中，被山峦河流包围，唱歌是人们的一种本性。这位歌手用自然的美丽为灵感，在旋律中倾诉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这就是周林峰的《我想离开浪浪山》。

听朴树的这首《召唤》，这是生活，真实的生活，真挚的感情，让我们远离那些没有内容、没有思想的流行歌曲和口水歌，做真实的自我。朴树的歌始终有着让忙碌的人平和沉思的魔力，低调却傲然存在，而且每次听总让人感觉到自由与向往自由。

0: 接下来这首《不舍》由简弘毅演唱，歌曲层层递进，表达了离别时复杂交织的情感。
1: 还是要分离，没勇气留住你诀别身影，失落的森林谁在哭泣，还是不放弃，我不要去聆听所谓天意。

始很无力，无数次梦见你温柔眼睛，漫长的夜里谁在叹息。

0: 相思断肠。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原来你也在这里。作为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的歌曲，小说《爱》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该曲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刘若英的歌声同样真挚而干净，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感来歌唱，所以能轻易感染听众。

从撕心裂肺到云淡风轻，不做情人记录了一段完整的情感成长轨迹。邓乐章通过层层递进的编曲设计，展现了从痛苦到释怀的心路。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一路欢歌再相聚。北京时间1点整，
1: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欢歌。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接下来请收听乐坛老将罗大佑演唱的歌曲《免费》。该歌曲用复古且时髦的 Blue Rock 编曲框架，用鼓和 Bass 敲击着耳膜和心脏，歌词层层叠叠的隐喻都给歌曲设置了一个隐形副标题，免费的代价。免费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猜心是张宇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通过对内心的猜测和揣摩，展现了一种深情的爱和无奈的心情，让人感受到那种心痛和无助的情感，同时也表现出了爱情的力量和深情的表达。

耳边这首《致你》来自歌手王鹤野，他自带磨砂质感的烟嗓，温柔又有故事，没有刻意的嘶吼，只用平缓起伏的唱腔拖住整首歌的遗憾底色。轻缓的编曲搭配细腻转音，一字一句都唱进爱而不得的小心翼翼。

敏感战争是汪苏泷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在各大音乐平台上都有较高的关注度和播放量，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爱和好评。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带来一首彭佳慧用心演绎的歌曲《被放弃的你》。他与制作人贺 The Crane 历经12小时的录音打磨，将徐佳莹谱写的旋律化作浓缩后温热晕染的灵魂造影。那句不如他不如你的沙哑叹息，恰是成年人撕碎完美假面的勇气。

这首《分手总要在雨天》歌曲的旋律悲伤而深情，张学友的演唱更是将歌词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王诗安以主角为女性发声，传递坚韧不拔的力量。歌曲旋律明快，如同女性独立的步伐，稳健而自信。歌词彰显女性在生活中主宰自我、追逐梦想的决心，是新时代女性的真实写照。

曲《荒雨》凝聚余佳运的音乐情怀，歌词直抵灵魂深处，唱出了无法逃避的孤独与坚韧。他的声音就像冷酷的刀锋，切开了一切阴霾，引领着人们走向希望的光芒。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杨宗纬演唱的《天龙八部》通过其独特的嗓音，将这个策马执剑、快意恩仇的江湖画面完美的勾勒出来。从开始的浅吟低唱到后面的气势磅礴，每一句都能让听众感受到沧海长啸般的江湖情怀。
2: 泛泛间曾经根深重，红尘中慕热血英雄，怀翩翩武功若游龙，苍灵龙宫铭于心中，天地间为情深相拥，人群中有快意与共，寻片刻放纵若惊鸿，手盼是挚爱于命中。

慢歌逐行，脚步放远，迎难而上，追逐梦想。容祖儿带来的一种永远，带大家勇敢追寻那未知的路程。

一听到这令人振奋的前奏，就知道是那英带来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是一首有细节、有画面、有意境的老歌。那英的演唱将心情述说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中大幅度的音域跨度，也凸显了那英霸气的唱功。

当华晨宇独特的音乐表达与歌曲《不重逢》相逢，这首歌变成了一场关于离别与释怀的灵魂对话。他用真假音无缝切换的高超技巧，将爱而不得的痛与决然层层演绎表达。

0: 活没有一帆风顺，正如崔恕不完美的人生所唱。在这歌里，他用质朴嗓音勾勒生活真实模样，既有遗憾又有失落，却也充满希望，让我们在不完美中找寻生活的本真，聆听平凡人生的独特旋律。
1: 听说中学的校花小凤因为离婚患上了失心疯，她的前夫独自净身出户，剩她人老珠黄守着空城。他习惯晚上打开所有的灯，数着他们过往生活的见证。谈到这里大家一片唏嘘声，叹息着人世无情的寒冷。当年她是全校最美的女生，有多少男生为她争风，无论春天的花开得多么茂盛，也终究难逃无情的秋风。

节省，别用力过猛。可是啊，人生不完美。

壁住着一位七旬老翁，每天黄昏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一言不发，总是望着远方，想为谁痴痴的等。当年他也曾经年少气盛。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天空没有极限，这首歌收录于邓紫棋的概念专辑《启示录》，是她30岁对自我生命的炽热期许。破茧腾空，未来无界，编曲以极简钢琴铺陈，却在它标志性的爆发式高音中化作恢宏诗篇。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完整的音乐风格以流行抒情为主，旋律悠扬且富有感染力，歌曲的编曲简洁而不失深情，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一抹浪漫的色彩。无论是高音部分的激昂，还是低音部分的深沉，左岩都展现出了出色的演唱技巧，将歌曲中的情感起伏表达得淋漓尽致。

寂静宽阔，有着期盼和向往，用歌声演绎自己内心的奔放。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空想和梦想，总能被周深唱出生动的色彩。蜃楼一曲是他理性内敛与感性流露的完美结合。

延续周华健经典励志曲风，程红年代用摇滚元素的编曲唤醒内心激情，电吉他 solo 与古典的碰撞恰似中年仍炽热的心跳。

0: 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歌曲《38号大抵曲》。这首歌曲由好妹妹乐队和当代民谣歌手陈丽合作演唱，融合了两种音乐风格，欢快的节奏有对青春岁月的回忆，也有对未来的希望和向往。

演员和歌手由李荣浩和陈坤共同演唱。这首歌描绘了演员和歌手们不断地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和价值，而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在不断地增加。

若燕这首歌讲述了剧中主角萧燕和韩德让分分合合的一生，尚雯婕磁性的嗓音和独特的声线唱出了两人前期恋爱的甜蜜，中期为了信仰而奋斗拼搏，后期遵从本心相约到白首的不同情绪。

暗火是网剧《暗图》主题曲，由亚和娱乐制作，并由张赫宣演唱。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黑暗的抗争和对爱的执着。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创作自一场不期而遇的缘分，品冠不如我们今天见是一首描绘爱情的成长日记，其柔美的旋律配以唯美的歌词，曲调渐渐加强，在每个人的心里留下深刻回忆。

梁文音的这首《如歌》唱出了我们年少时的恋爱，那么的甜蜜，那么的青涩，虽然有泪有笑，但是每一刻都是我怀念的。

一般的语速相近，而歌者用一种激情而略带沙哑的歌喉轻声地演唱，那声音就像是在无法按耐之后倾吐而出的内心深处痛楚的独白。最能打动的是那句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以为两个字的辗转仿佛能撕碎他原来伤痕累累的心。

李嘉思用清亮又极具穿透力的裂帛之音演绎五月江离，江城冷雨般的歌声撞进耳膜，每一滴都让心口发紧。副歌戏腔骤然撕裂的瞬间，二胡与电子节拍共振出时空裂缝，眼前仿佛浮现芍药碎瓣，随战火纷飞。

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由胡夏和郁可唯合作演唱。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非常出色，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柔情陪伴的温暖。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一路欢歌，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此刻带来一首跨越时光的经典，王菀之 Live 版的《似是故人来》，褪去原版浓烈的情绪，他的演绎多了几分通透释然。兜兜转转游走人海，偶然遇见相似身影，心底生出似是故人来的感慨。一起来聆听，感受缘分聚散之间万般复杂情绪。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林志颖的《奔向有你的地方》就像是一封迟来的情书，带着时光的印记，缓缓展开在你我面前。

黄龄演唱的《钗头凤》通过将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结合，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歌曲中的传统乐器与编曲手法弘扬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保留原词精髓的基础上，通过现代音乐元素的融入，使歌曲更具时代感，

许嵩的留香，你的香味悬在半空，初见就别过。我劝告了风，晚点送他走。许嵩的歌曲总是依托生活中的故事，然后叙述其中的道理，娓娓道来，婉转诉说。

一首由鞠婧祎演唱的《每一天》分享给大家。每一天我们都在追求着那份属于自己的爱情，希望能够找到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相逢是叶蓓的一首歌，歌曲的结尾让人不禁想起徐志摩的《长恨歌》中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许这是对于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

这首《一心引力》是银河快递用宇宙浪漫解构情困的佳作，以星球引力为隐喻，唱出相互吸引却永远错位的情感宿命，把暗恋的拉扯与无奈藏进这迷幻旋律，直击人心。

王嘉尔的这首 Dawn of Us 告诉我们，面对美好的今天，我们应该对世界多爱一点，用饱满的激情对待工作，用感恩的心态对待所遇的人与事。

丁禹兮因电视剧《永夜星河》而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他的晋江式演技，而这首《消散对白》展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与才华。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首陈楚生的《西勇客栈》分享给大家，在歌词的最后，我在西勇客栈里想念你，这句话充满了对爱情的思念和渴望，仿佛置身于一片浪漫的氛围之中。

许巍的这首《两天》歌词简单而深刻，用简单的词汇表达了人生的无奈和心酸，让人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时间的短暂和珍贵，对于爱情和生命有更深刻的思考和感悟。

这首 Iron Lady 是戴爱玲对刚柔并济的完美诠释，歌词以钢铁隐喻外表的强悍，却用旋律的流动感揭露内心的柔软。戴爱玲的充满张力的歌声将女性力量化作旋律的铠甲，每一拍都叩击着听众心底的觉醒之魂。

一生一念是单依纯用音乐讲述的一段深情故事，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的力量，每一个字句都传递着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单依纯用她独特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如此动人，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浪漫与温馨的音乐世界中。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接下来分享的是江若琳的《勇敢爱》。这首歌曲通过简单朴实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和对积极生活态度的追求，让人感受到生活中的希望和温暖。

深夜的酒浇不灭回忆的火，当不会再爱四个字从喉咙里滚出来，藏着多少撕心裂肺。宋孟君用歌声抛开伤口，每句都带着未愈的疼。接下来听这首《不会再爱》，把心事摊开在旋律里。

歌曲《越清醒越孤独》由张简、君伟作曲，姚若龙作词，信演唱。姚若龙先生贵为金曲奖最佳作词人，信与他的合作最早也要追溯到2003年左右。《海阔天空》《假如》《火烧的寂寞》等歌曲的歌词均是出自姚若龙大师之手。请聆听信演唱的《越清醒越孤独》。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欢歌。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由胡彦斌演唱的《对月》将秦时诸子百家的争鸣盛况再次呈现，《对月》当歌，纵横百家，尽览大秦风华，一起来欣赏。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

0: 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即将听到的是魏巡的 My Queen， 他用富有磁性的嗓音讲述着藏在音符里的故事，旋律抓耳且充满张力，仿佛能瞬间拉近与听者的距离。

美人谷由阿兰与音乐人毛慧一同创作完成，歌曲编曲方面以大量的弦乐作为阿兰人生的铺垫，演唱方面阿兰回归到淳朴的演绎方式，由低音唱到最高音，一边展示了他过人的演唱硬功底，一边也以音乐宽广的声线与弦乐团交织出了一曲流经故乡美人谷的唯美赞歌。在阿兰的歌声中，山川、大地、云泽、细雨都被一一展现。

接下来一起来欣赏青年演员王一博演唱歌曲《青春恰时来》，朗朗上口的旋律，满满正能量的歌词，用青春创造锦绣新时代，以青春旋律唱响美好未来。

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第一夜张韶涵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张韶涵2016年7月21日发行的个人第九张专辑《全面沦陷》中，并作为第三波主打歌曲发行。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陈明举的《最后安慰》是一首温暖而感人的曲子，音乐主打轻快的旋律，动听又充满力量。歌词写真实的情感状态，为失落孤独的人们寻找希望和力量，让人感慨万千。

0: 你知道我爱你是黄磊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表达了一份深深的爱意和情感，只要彼此的心紧紧相连，就能够跨越一切的距离。
1: 世界上最近的距离，不是眼前或瞬间，也不是意念或誓言，而是无论漂流到哪里的你和我的心，因为你知道我爱你。

张国荣的粤语歌曲《有心人》，爱情里眼角眉梢的进退，配以低沉且舒缓的曲调，全凭情深动人。倾慕你更想不急不躁，明明白白地走进你的世界，去发现更好的你。

下面带来方大同的歌曲《为你写的歌》，收录在他的第四张专辑《成月》当中。这首歌延续了方大同原创的 R&B 风格，以方大同独特的音乐渲染力，透过为心爱之人写的歌，表达思念之情。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一念之间由陶喆演唱，通过简单而真实的歌词描绘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成长和改变。他告诉我们，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只要我们有勇气追寻真正的幸福，

海莱阿木的三生三幸以质朴深情的嗓音诠释了爱情的坚守与感恩。这首歌由他包揽词曲创作，灵感源于与妻子从私奔到白首的坎坷婚姻历程。他沙哑而温润的声线如陈年酒酿，直击人心，聆听时仿佛能触摸到爱情最原始的温度。纵使风雨兼程，仍庆幸三生有幸。

在时光的长河中徘徊，任贤齐用一首《常来》为你点亮心灯。那质朴的旋律宛如老友的轻声问候，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生活的温暖与眷恋。常来听听，让这份治愈人心的力量融入你的日常。

接下来由鹿晗为我们带来《连城词》，这是他的第一首古风单曲。鹿晗用最本真的声音带我们进入那段关于浪漫、关于轮回、关于牺牲、关于大爱的故事。

解忧杂货店由陈雅森演唱，这首歌曲让人感到温暖和感动。歌词中通过老人的杂货店，让人们回忆起过去，思考未来，同时也表现出了人们内心的孤独和忧伤。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一路欢歌，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庄心妍的《以后的以后》是一首非常深情的分手歌曲，歌词中表现了分手后的各种情绪和心情，让人感受到了对过去的留恋和对未来的迷茫。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深刻，是一首值得推荐的好歌。

0: 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音乐的江湖风云变幻，派伟俊带着他的骑士江湖脱颖而出。一开篇，动感十足的电音节奏便如江湖暗流涌动，迅速抓住听众的耳朵。这首歌不仅仅是旋律的盛宴，更是一场歌词的奇幻冒险。

让我们来欣赏来自吴雨霏的歌曲《吴哥窟》，其曲风以爵士乐为主，融合了拉丁风情，结合了金属电吉他的烘托，展现了神秘又奇妙的氛围，让人沉醉在歌曲中。

周志平作为一位资深音乐人，身份横跨歌手、词曲创作者和音乐制作人，是华语流行乐坛黄金年代的重要人物之一。现在来听他演唱的《比翼双飞》。

歌曲《女儿心》是阿鲁阿卓创作的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以优美的曲调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父母对女儿深深的爱和关怀，温柔的旋律让人不自觉地感到温馨和平静。歌词中有关于千金难买父母恩的表述，让听者更能感受到亲情的珍贵。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你是否在平凡日子里迷茫徘徊？魏佳莹与八三幺阿蒲用普普通通的人生为你发声，唱出平凡中的不凡渴望，让每颗在生活浪潮中起伏的心找到共鸣。快来聆听这份独属于普通人的热血与梦想。

许志安的《非安全地带》告诉我们，人生就像一场冒险，只有不断挑战自我，才能发现更广阔的世界。在非安全地带中，我们或许会遭遇挫折与困难，但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更加坚韧、更加真实的自己。

匆匆由崔子格演唱，这首歌表达了时间匆匆流逝，人生短暂的主题，但是歌词并没有过多的抱怨时间的流逝，而是提醒我们应该珍惜当下，因为时间擦过肩才让我们更加明确自己的终点。

峰会掠过街巷，情缘也终有起落。潘德林与刘金宇合唱的《情似风吹过》，温润唱腔勾勒出一段短暂爱恋。此刻静静聆听这首治愈情歌，就让往事随风，坦然接纳所有离别。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有一种悲伤是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主题曲，由中国台湾女歌手黄丽玲演唱。歌曲以一种淡淡的悲伤情绪贯穿始终，唱出了一段曾经的感情故事。

李琦，内地新生代男歌手，代表作品《唱给十年后的自己》曾获得徐州市十佳歌手大赛第二名，孔雀奖全国大学生流行组银奖。2014年2月14日，李琦登上央视元宵晚会，与汪小敏合唱《好运来》，请欣赏李琦带来的这首《破茧》。

银铃与阿 K 阿杰合作的《牵丝戏》，犹如一幅细腻动人的古典画卷，缓缓展开在听者面前。银铃的嗓音温婉如玉，将主歌部分的情感铺垫得丝丝入扣，仿佛能穿透时空的壁垒，让人感受到那份跨越岁月的陪伴与深情。

的醇厚烟嗓藏着故事，弱唱起调后转扎时胸腔共鸣，张含韵突破甜嗓框架，气混声如羽毛轻落，烟嗓与蜜嗓的碰撞，和声里全是温柔力量，一起听这首《在你的身边》。

一首歌之所以打动你，往往是因为在歌声里听到了你自己，你的梦想，你的迷茫，你的不能与人诉说。也许这就是我们听歌唱歌的内在需求，我们借用歌声表达自己。下面是欧阳娜娜带来的歌曲《太聪明》。歌声响起的时候，你的心弦有没有被轻轻拨动？

张伟、张炳君和谭笑演唱的《再次与你同行》，轻松愉快，充满了青春和阳光的味道。现在和熊大、熊二、光头强一起开启欢乐的森林之旅吧。

0: 嘿、hey、boy， 青草香，浆果甜，喝着露水，靠着树，吹口哨，哼着歌，森林的美好永远都不会忘。
1: 挥挥手再见，成长的痛，从不曾忘记重拾跌倒的梦。别笑话天真的想。

0: 儿芳香，蝴蝶迎风飞翔，溪水流淌，鱼儿随波逐浪。
1: 我在小雨爬上屋檐，我为你等第一场雪。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奉

0: 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3.7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3.7摄氏度，相对湿度81%，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9回《巧试探煮酒论英雄》。
3: 国舅董承暗藏着玉带诏，深夜来访皇叔刘备。汉献帝给了董承一道玉带诏，董承找了几个知心的文武大臣，在上面都签了名。经西凉太守马腾推荐，说刘备可靠。董承今儿晚上暗藏着玉带诏，他是深夜找刘备来了。他怎么不白天来？
4: 白天还了得，
3: 相府周围到处都是曹操的耳目啊，一旦要是败露了，那董承和这些文武大臣就全完了。当时在许都，曹操那是多大的势力，所以董承挑了一个月黑头的天气，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难以辨人呢。他找到了刘备的门前，玄德开门这么一看，是国舅董承，就引起了玄德的疑心。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五更半夜的国舅董承到我这儿来了？不用说玄德呀，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也一样。这睡着好好的觉，半夜来位不速之客，可不得引起一些怀疑吗？我不知道是国舅驾到，有失营养，当面恕。董承赶忙冲玄德摆了摆手，那意思不要声扬，别嚷嚷。刘备更疑惑了，赶忙把董国舅让到书房。国舅，天到这般时候来到舍下，有何见教？哎，皇叔啊，我不得不这个时候来呀，我不能白天来，白天来多有不便。说到这会儿，董承用手一指，因为皇叔您以虎为邻呐，您跟老虎住界饼，我不能不小心。董承这么一说不要紧，把玄德给吓了一跳，心说董国舅这怎么了？怎么会说曹丞相是老虎啊？啊？刘玄德更加上小心了，因为他不单不知道董承的来意，而且他还想到这会不会是曹丞相派来试探我的呀。闲谈几句之后，董承就把许田设为曹操僭越的事情说了。这僭越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曹孟德在广听大众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催马到皇帝的前边，用自己身体把皇上给挡住了，他迎受这万岁的称贺，叫僭越。正在这时，关云长要举刀把奸贼曹操给杀死，您干嘛制止了您的二弟呢？哎呦，玄德一听这个吃了一惊啊。国舅，没这

0: 回事啊？我记不得，记不得。您这是听谁说的呀？
1: 哎，听谁说的干嘛呀？是我亲眼目睹啊。皇叔，如果朝中这些文臣武将都像将军云长关羽，哎，国无忧矣呀，这国家就不发愁了。
2: 玄德听的这会儿，
1: 嗨，郭舅此言差矣。我二弟云长有何德能啊？咱们这国之栋梁不是有曹丞相吗？曹丞相有治国安邦之策，何忧国不太平呢？这几句话呀，玄德都不是出自于衷，不是打心里说出来的，他这是糊弄董承的。董承火了，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哎，玄德一愣，就方才这几句话差点把这位国舅给说哭了。想不到啊，你身为皇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董承冒着生命危险半夜三更前来看望你，我一见你就抛肝沥胆呐、啊！我呀、啊，把肚子都豁开了，五脏都让你看了，以实言相告，皇叔何必这样躲躲闪闪，用言语欺诈我董承？说到这儿，他真止不住眼泪，哭了。玄德赶快安慰：“
0: 不不不，国舅，你请坐，你也替我想想啊。”
1: 方才国舅不是说了吗，我以猛虎为邻呐、啊、你看我挨着谁住着呢，那天在这般时候你跑到我家里来，我也不知道你干什么来了，那可不是我就得拿话搪塞搪塞你吗？国舅，你这究竟是为何呀？
2: 董承听到这会儿气火全消，哎，难怪皇叔啊，这小心加的对。想到这儿，董承就把玉带诏拿出来了，双手捧给了玄德。玄德把玉带诏展开这么一看，是悲愤万分的。他看上边有几位文武大臣都已经签了名字了，第一个就是车骑将军董承，就这位国舅，还有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崇济、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西凉太守马腾。玄德还有什么说的？自己也赶快签名吧。提起笔来，刷刷刷写了五个大字：左将军刘备。他把玉带诏还给国舅，玄德就嘱咐董承，应该是缓缓而行啊，这个事可不能着急呀、啊。因为曹操的势力太大，请国舅你不要找那么多的人，人多口杂，你知道谁给说出去啊？那还了得，泄露一个字，我等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董承一一记下。他们两个人互道珍重之后，董国舅不敢在这儿久停，就辞别了玄德。玄德把董承送走之后，这后眉眼简直没合眼睛啊，玄德是越想越后怕，因为自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的曹操，他没想到曹操把他安排到了相府隔壁这儿住。从打安排住所那天起，玄德这个心就很不安，他总觉着曹操在监视着自己，所以呀、啊，玄德立下一个信条。什么信条？除去你曹丞相请我，我是绝不轻出，哪儿我也不去，谁我也不联合。黎民百姓有句话呀，概不串门啊，我就在我家里这儿待着。这次董承找上门来了，自己在遇

该道上欠了兵，这样走漏了风声，可怎么得了啊？玄德越想越害怕，特别是他想到玉呆赵省欠名的这几位文武大臣，除去这位西凉太守马腾有点实力，而且还离得那么远，剩下这几位哪行啊？包括自己在内，官衔不错，左将军，除去关张俩兄弟，几乎是一兵一卒都没有，眼前哪图得了曹操啊？图不了曹操，这早晚有一天玉带诏的事情要是败露了，那就全完了。玄德一想，不行，我得走，我得离开这儿。玄德想离开许都，那已经是非止一天了，不过怎么能走得了啊？曹操他不能放我呀。想来想去，玄德想出了一条韬晦之计。什么叫韬晦之计？就是把所有的锋芒全部收敛起来，从此啊是春风满面，不管见谁笑而言曰，装傻充愣，心里头的主张已经打定。玄德就在这房后边开个小菜园，没事在那种菜。这么一来啊，把关羽张飞给急坏了。大哥，这是怎么了？哥俩来问来了。哥哥，想当初你我兄弟桃园结义之后，立下雄心大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如今天下大事，哥哥您不理不问，一不看兵书，二不练武艺，您怎么天天在这儿种菜啊？这您要干什么呀？玄德听着这会儿，哎，二位贤弟不必多问了，我种菜呀是消遣消遣，你们该练武练武，一时一刻也不要耽搁，就不必管我，退下歇息去吧。关张两兄弟不敢再多问了，张飞一气之下，走，二哥，咱们练咱们的去。哥俩出城练武去了。从此关张二位是每天苦练武艺，刘备呢专心致志侍弄这个小菜地，浇水建菜，嚯，这菜呀叫他给侍弄的还真挺兴旺，茄子黄瓜大辣椒的。这天玄德正在这儿浇菜呢，忽听腾腾一阵脚步声，玄德举目一看，哟，从外边进来两员大将，前面是张辽，后边是许褚。二将来到玄德跟前插手施礼，使君带杀，末将这厢有礼。哦，二位将军，这是从哪里来呀？由相府而来。哦，来到屋中一叙。张辽一听，不必了，使君，我们奉丞相之谕前来请您过府。玄德一愣，心说怎么回事啊？曹操请我干什么呀？其实啊，曹操不断的请他，哎，有什么宴会了，来什么宾客了，可有事无事也经常请过府去谈一谈。可是每次请啊，玄德都犯合计，不过没有这次啊合计的这么重，因为他在玉带诏上刚欠完了名。二位将军，对于丞相请我有什么吩咐吗？这末将不知。哦，好，二位将军少歇片刻，我净净手更更衣，我把手洗洗，换件衣服去见丞相。张辽许褚一听，使君，我看不必了，丞相吩咐得很急，让您立刻就去。哎呦，刘备有点紧张，干嘛这么急呀？是不是玉带诏的事漏了？不管怎么说，硬着头皮也得去呀，人家这两位将军在这儿等着呢。二位将军先行一步吧。张辽许

女主一看，那怎么能行呢？还是使君先请吧。俩人说的往两旁这么一闪，是拱手让路，让玄德先走。作为张辽许褚是两员大将，既有风度也很注重礼节，让刘备先走。玄德今天这心情和往常不同，这两员将越客气啊，玄德是越紧张，心说这是不是一边一个把我看起来了，自己就孤身一人呢。二弟关羽、三弟张飞都出城练武去了，你喊些兵卒有什么用啊？走吧。等来到丞相府，刘备一看宦门四海呀，平常啊这曹丞相府就这样，是武士林立，金瓜乐府。玄德觉得今天好像比每天呐加了岗了，好像多出些人来，是他自己这么想。当他来到府内这么一看，哎呦，这位曹丞相正好脸朝里在院子里那儿站着呢。二将抢步上前，启禀丞相：“使君驾到。”哦，曹操一回头，手捻长须打量玄德，哈哈哈，玄德公，你在家做得好大事。哎呦，就这句话，玄德这个头嗡的一下，这要换平常人，扑通一下腿软能坐在地上。玄德一听完了，正像自己猜测的那样，玉带诏的事情败露了，他赶忙一拱手：“丞相。”话还没等说出来呢，曹操抢步上前，砰，把玄德的手给抓住了，是拉起来就走，根本也不容他说话。玄德一想，这回算完了，他要把我拉哪儿去啊？曹操把玄德给拉进了后花园。丞相，不知唤我哪旁使用？曹丞相一回头，两个人是目光相对。曹操乐了，玄德，这学补可不易呀、啊！哎呦，玄德呼一下子，这心放下来，放了一半，看来不是玉带诏的事儿，但是可能这里还有别的事。他看曹操这个神气与往常不同，曹操说的学谱是怎么回事？就是种菜呀、啊。他说这种菜有学问，那玩意儿不容易。啊，丞相，我不过是为了消遣消遣而已，不知丞相把我唤来究竟有何吩咐？哎，玄德，你怎么这么客套呢？你来看。说着曹操用手这么一指，这花园里头有几棵梅树，酸梅啊，这梅子已经都青了，就是熟了。玄德，去年我领兵去征张绣，走到中途路上，军士缺水呀、啊，都把大家渴坏了，这仗还怎么打呀？当时我这么一着急，心生一计，我用马鞭子遥指远方，我说前面有一片梅林，梅子已经都熟了，这东西可特别的酸呐、啊。叫我几句话说的那些军士是满口的唾液，当时就都不渴了，而且还打了一个大胜仗。曹操说的这番话是确有其事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那个望梅止渴的故事。曹操说完了打张绣的事情，又告诉玄德说今年又值青梅已熟，现在这些青梅又熟了，我想起玄德你来了，特意派张辽许褚把你请过府来，我要跟你喝几杯酒。

哦，玄德听到这儿，这才把这心完全放到肚子里，不是玉带诏的事，踏实了。说这话，曹操把玄德给拉进了花亭，进了亭子里边，这么一看，有一张桌案，桌子上摆着两盘子青梅，正中有一尊煮酒，梅子青青煮酒。

忽然一阵冷风吹过，两个人举目这么一看，天上是阴云密布，风是雨的头，要下雨了，和曹操这酒性更浓了。咱们在这儿喝着酒，来阵雨，那该多么清爽啊！这时有人喊了一声：“哎呀，丞相您看，龙光！”啊！曹丞相手推胡须，回头一看，果然是龙光，好景色。玄德，你随我来。他伸手把玄德由座位上给拉起来，两个人离开桌案，凭栏远眺，往远处一看，哎呦，有一块乌云翻卷呢。这龙卦是什么呀？其实就是龙卷风。远了一看呢，就在那积雨云下，好像是个漏斗似的，在这书卷下垂。古代人缺乏对科学的了解，以为啊那是湿雨的真龙在下挂吸水呢。这个景色是十分壮观呢、曹操越看越高兴，他手捻胡须回过身来：“哎，玄德，你可知龙之变化否？这龙变化多端，你知道吗？”玄德一听摇了摇头：“回禀丞相，我未知其详。”玄德是真会装傻呀，他说他不知道。玄德公，龙非常之妙啊，它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行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生则能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就说龙这个东西是能大能小，能生能藏啊。玄德呀，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由人得志而纵横于四海，龙之威武可比当世之英勇。说的这会儿，曹操把大指挑起来，他嘴这么一撇，把这头一晃，神气是十分得意。曹操这几句话说的玄德心里边一动，他觉得曹操这人很有才华，说的不错，不过看曹操这神气，他由龙比到人，又说到当世之英雄，看他那个神态呀，曹操是以英雄而自居。说着话，两个人又归了座了。曹操就问他：“玄德公，你久历四方，可知当世之英雄是谁吗？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啊，玄德心想，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想要试探于我？我就给你装一装糊涂吧。丞相，刘备肉眼安识英雄，就我这俩眼睛啊，我还能认得出英雄来？我不知道。哎，曹操一听摇了摇头：“玄德，你过谦了，你太客气了。”玄德一听：“我这不是客气，要没有丞相您，我能在朝里做官吗？现在您要问我黄瓜辣椒怎么种，我能给您说说，天下谁是英雄啊，我确实说不上来。”“好好好，玄德，即便这些英雄你没见过面，难道你还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吗？你把他们的名字给我说说也行吗？”这个玄德一想，不说几个看来是不行了，干脆我给你说俩，搪塞搪塞算了。哎呀，丞相，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龙啊，使我想起了一个人来，这个人现在

0: 他是自称皇帝，谁呢？就是淮南的袁术。为什么由龙想到他呀？真龙天子吗？他是不是真龙天子且不谈，我看此人兵粮足备，可谓英雄。袁术了不起，丞相您看怎么样？
1: 曹操一听摆了摆手，拳头，
0: 袁术算什么英雄啊？以我看来，他不过是一副冢中枯骨，就是坟里头一副骨头架子，我是早晚必擒，说不定哪天我就把袁术逮着。哎呀，刘备暗暗点点头，心说曹操好厉害。曹操的看法和自己看法一样，刘备也这么看袁术。哦，他不够英雄。丞相，我又想起一个人来，就是那河北袁绍。此人43功，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我看他称得起是当今的英雄。就是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做大官的，他们家那个学生啊，遍布于全国各地，如今他地盘也大，占着好几个州，手底下文武能人也特别多，这个够得上是个英雄吧。曹操晃了晃头，玄德，袁绍称不起是英雄，因为袁绍这个人，他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曹操这几句话挺厉害，他给袁绍这几句评语啊，是恰如其分。怎么意思呢？他说袁绍这个人，你看他外表挺厉害啊，他胆儿特别小，这叫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呢，他智谋可不少，但是他总下不了决心，优柔寡断，干大事而牺牲，做点大事情他不愿意付出代价，见小利而忘命，他就图眼前这点利益，所以他不够个英雄。还有一人，此人名称拔顿，威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刘表徒有虚名，并非是英雄。那么您看孙策怎么样？此人血气方刚，称江东领袖，那孙伯符可谓英雄吧。孙策借父之名占据江东，也称不得英雄。那么益州刘季玉可谓英雄？哦，你说那刘璋啊，他虽是汉室宗亲，据我看他不过是一条守护之犬，何足为英雄？刘季玉看门狗。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

0: 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0: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金陵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金陵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应城区，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咱们这次车展和经济文娱时，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现在呢，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万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 各类举措。

0: 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4: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出新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5: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 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6: 胡家冲村全年人均生产收入达到19,780元，同比增长5.1%。
5: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二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5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7: 我们老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增作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势力。
2: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8: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5: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9: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2: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9: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厂，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5吨左右。
2: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0: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年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红。
1: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3: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1: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了，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摘下来了。
3: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1: 我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预计每天采果大概是2万斤以上。
3: 农户们跨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1: 2类果的，然后你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啊！
3: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1: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12: 傍晚，汪小静回到办公室。

0: 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建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过后，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建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然后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到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4: 我们顶部是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3: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5: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那玉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3: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都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都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6: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7: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7: 我国科学家日。

年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0: 分台消息，野蛮胡塞武装七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野蛮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七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七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七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七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

0: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1: 寒露三后，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出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堪。
2: 描画家啊，这个寒露正面正当时，这个时候我想动小面瞄得着，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3: 咱们东北啊，都有很有这个节气的，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的，长得还死头牛大白菜，拿着缸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一个炖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4: 这里说寒露金秋晚，周盼菊见黄。寒露时节也不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5: 每年到了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陈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凤凰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寒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日清晨最新消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和平依旧遥遥无期，巴以问题如何才能得到解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古蔺二郎滩，听渡口烟的追问。
0: 获取一手数据，解码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成果？哪些国产装备大显身手？
1: 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现实中客货混装如何判定？私家车后备箱装多少物品算违法违规？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余丽华，秦阳东方韵，秦淮赤子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等部门了解到，截至昨晚十点，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总台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四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415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51万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中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合济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油价七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8美元，跌幅为1.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20美元，跌幅为0.38%。美联储七号公布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之间。多数官员当时仍然预计年内至少再加息一次。与会者还指出，通胀仍然居高不下，近几个月来在降低通胀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持续的地缘政治局势推高了原油和成品油的价格，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激增也加剧了通胀压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七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
1: 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三年前扩大了36%。此外，因不断变化的作战需求，2026年以军作战部队预备役人员的年均服役时间将从年初计划的约55天增至80到100天。自2024年8月以色列发布征召令后，已有约2.2万名已退役人员被重新召回预备役部队。
1: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经持续整整三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人道危机远未缓解，约旦河西岸局势更加恶化。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与安稳仍未能到来。我们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以色列军队以定点清除哈马斯为名的空袭却从未停止。加沙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行动导致加沙1460人死亡，超过5100人受伤。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亡人数已超过7.4万。与此同时，加沙民众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以方封锁导致加沙基本生存物资严重匮乏。癌症患者拉米阿亚德住在加沙城的一处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在他看来，这里不是避难所，更像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监牢。
3: 我那刚刚都做了半年了，作为癌症患者，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是该说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吗？我整夜整夜的受罪，就盼着天亮好去帐篷外面呼吸一口空气，这难道是适合居住的环境吗？这难道是符合饮用标准的水吗？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缺水，缺生活用品，而且到处都是老鼠。
4: 阿
2: 亚德的遭遇只是加沙地带当地民众生活的缩影。联合国指出，目前获批的援助物资只能通过加沙南端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运入，至少有4个口岸依然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以方每天应允许600辆卡车进入加沙，但实际获准进入的卡车仅相当于这一数字的37%。加沙地带被空袭与封锁折磨，约旦河西岸也面临以色列方面越来越大的安全。

0: 全威胁。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三个区，其中 A 区由巴方控制 ，B 区由双方共管 ，C 区约占西岸面积60%，由乙方控制。然而，这三个区域并非有规律排布，而是星星点点，互相缠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快了新建定居点的步伐，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还频频制造暴力事件。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袭击事件的频率为2021年的4倍多。表面上，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 从加沙停火来看的话，现在有两个大的障碍。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以色列方面是要求就是哈马斯要完全的解除武装，同时哈马斯要率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考虑从加沙地带撤军，才会推进加沙地带的永久停火。那么这个进程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卡壳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加沙的重建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大规模的展开，那么大部分的加沙人仍然生活在这种废墟的这种环境之中，而且外部对加沙重建的这种资金援助是没有完全到位，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就意识到巴勒斯坦建国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但是从地面上的现实来看，因为以色列占领封锁了加沙地带，那么同时他通过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方式，把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切割得非常细碎，这就使得巴勒斯坦去建立一个领土完整连续的国家已经缺乏这种实际的基础。
0: 秦天进一步表示，国际社会在解决加沙冲突、解决巴以问题上应该在多方面继续发力。
1: 那么首先就是还是要促进这种中东冲突的这种停火止战。那么现在除了巴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美伊的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胡塞武装在也门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烈度的这个内战的状态，那么利益的冲突也没有完全平息，而这些冲突实际上和巴以问题都是高度相关的，是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才能为解决巴以问题创造更好的环境。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国际社会还要加大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这种声援和力挺，因为在巴以问题上很明显是巴弱以强，那么国际社会不对巴勒斯坦加以支持的话，实际上就不能够改变现在巴以问题的现状。
2: 三年过去，加沙已经满目疮痍，虽然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声持续走高，但核心问题难以取得进展。这片土地距离真正和平还有多远？来听总台记者赵斌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超80%建筑受损，超60%房屋被彻底夷平。三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元。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1.5%。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一年前，国际社会掀起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浪潮，在不久前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以及西方多国最新民调也都显示，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度在持续的走高，以色列则面临严峻的外交和舆论孤立。但是与国际外交层面民意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以及加沙重建这些问题无疑取得进展，甚至巴勒斯坦问题正在因为更大的地缘冲突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往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深。

0: 效，才能剥去病人发酵工艺，酸香美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效。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告：重走长征路。
1: 今天播出渡口边的追问，采制总台记者迟霄航、刘涛。

0: 夜幕降临赤水河畔，一场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正在封幕上演。红军当年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在这里生动再现。古蔺是中央红军长征陆川第一线，二郎滩就静卧于赤水河左岸，两岸奇峰对峙，一江化开川前。九十多年前，四渡赤水之中的关键两渡就发生在这里。
1: 毛主席用兵真正的神了、啊，神在什么地方？出骑兵，骑兵在什么地方？
0: 今年75岁的朱瑞生从小长在赤水河边，四渡赤水的往事，他不知听长辈讲过多少次，也不记得自己跟年轻人讲过多少次。但何为制胜之旗，却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 同志们，跟我上！
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地区挥师东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进军。古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员王海清说，当时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经聚集了两个团的兵力，红军战士是背水一战，境况凶险万分。
1: 红军来到这儿的时候，面临着两个大的困难，要渡河，没有渡河的材料，比这个问题更凶险的是，敌人的阻击部队两个团的兵力已经到达了对面的马坪大山，准备阻击红军。我们二郎老街的这些老百姓捐献门板、捐献楼梯，帮助红军搭建浮桥，然后找到了我们二郎滩有一个运盐的船老板，支援了3只小船，一边搭建浮桥，一边悄悄地渡过了一个先遣营。
0: 小船把先遣部队送到东岸，大部队还在西岸，敌人压了过来，先遣部队必须抢下阵地，为后续渡河打开通道。红军分兵进攻，一面从正面牵制，一面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迂回，向敌人的侧后方进攻。这场背水战为红军赢得了渡河的时间。
1: 占领了马坪大山，你就控制了我们赤水河二郎滩码头整个河谷地区。那么更大的战果是什么？红军我们二渡赤水抢占了先机，与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马上攻占娄山关渠，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0: 之后红军向桐梓娄山关遵义推进，一个月后，红军三渡赤水又回到了河西，敌军跟着调动，红军却再次转身向东。王海清说，此番渡河真正诠释什么叫出奇兵。
1: 三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主席他们安排了一支泥兵，伪装主力往西面进攻，而红军则而向东，所以敌人以为我们在往西走，实际上我们是在往东转，这次是非常必要。

0: 秘密的一次行动。所以我们二度是高调的攻，四度是秘密的渡，又从太平渡二郎岸再次渡河。
1: 长征地理名。

0: 四川籍作家睡清静在长篇文学《乌蒙磅礴》中写道，当年红军在此开仓分盐，把初心撒进乌蒙山的沟沟坎坎，如今赤水河两岸酱酒飘香，红色旧址串起盐学热潮，昔日盐运古道变身乡村振兴坎途，老渡口正铺展产业兴百姓富的时代新篇。
1: 好多二龙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淡，每天都在背盐巴，但是自己没有盐，盐巴吃。
2: 周瑞生说，昔日二郎滩是远近闻名的盐运码头，可世代靠背盐糊口的劳苦百姓反倒吃不起盐。红军听闻当地流传的民谣，摸清了百姓疾苦，当即决定开仓分盐。自己的姑姑就是当年的亲历者。
1: 我姑姑就住在这儿啊，开山飞岩的时候，红军有一个班就住在这儿，就住在我的家里边。
2: 乡亲们从没接触过红军，不知队伍纪律优良，纷纷躲进了后山的溶洞里。两位曾在土城见过红军的船工，向众人细说红军的纪律严明，劝说乡亲们安心归家。
1: 把群众一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家家户户门一开，哎呀，看到自己的院坝里边也住了人，屋檐下也住了人，那满院子的人也没有进每一家的门。
2: 2月19号上午，盐仓大门缓缓开启，可乡亲们心中仍存顾虑。
1: 红军军长说：“是不是对对的？我们去拿盐，是不是要钱呢？”一看说是真的，真的红军是开了仓分了盐，确实有人把盐背走了，所以吓唬的人特别的多。
2: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敢去领盐的人也没有了。
1: 一群众分了盐以后，到这个两个垭口去以后，盐防军把盐全部跟他们收了，而且威胁他们：第一，你们不能再回去背盐；第二，你们亲戚啊、朋友啊、左邻右舍啊，这些群众也不能通知，也不能要他们去分。
2: 朱瑞生说，盐防军逃窜至山口后，专门设卡阻拦前去领盐的乡亲。红军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
1: 我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背着老百姓平时背盐的工具，把枪放到背篼底下，上面背盐就到这两个垭口去，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马上告诉当地的群众：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是来分盐。把群众一看，都信了。
2: 虽然领到了盐，但乡亲们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依旧隔着一层。真正打动乡亲们的，还是和红军朝夕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1: 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吃水到什么地方？河里面挑水。你看，这么陡，这么远的，这红军战士河里边每天把水要挑上门，把清洁卫生搞得好好的。你看你扫地这么累这么忙，我给你烧壶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那慢慢的就融合了。
2: 当年红军踏过的老街，如今依旧烟火如常。保护旧址不能打扰老百姓，还要帮大伙把日子过得更好。这份为民的心和当年留宿在百姓院里的红军一脉相承。多年来一直奋斗在红色遗址修缮一线的古蔺县文保中心主任邱光前说，这项工作最难的地方就在于既要保护好旧址，又要方便百姓的生活。
3: 在中心区的一个房子也是个国道单位，他的房子的场地能够复述实施，就说他要养一点鸡啊，或者要养猪啊，这些那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就把它设计性方案，那么通过专业的施工队伍就把旁边的这些附属设施

0: 通二郎滩与太平渡的长征历史步道，串联起赤水河畔一处处红军旧址。后来者循着先辈的足迹，便能回望那段艰难而壮阔的征程。渡口的红色传奇早已铭刻在朱瑞生的童年记忆里，他又将这些故事讲给一代代少年。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太平渡陈列馆，触摸历史，回望峥嵘。
1: 他指挥得很奇妙，我觉得这些让我很惊讶。就是他是从那些 敌人重重的包围圈中，就是很灵活的就把跳出了包围圈，我觉得这个很奇妙。
0: 旧址留下来，故事才能在它发生过的地方继续讲，产业兴起来，乡亲们才能在家门口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赤水河素有中国美酒河的美誉，河左岸始建于1903年的百年老酒厂，如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型酱酒集团。如何依托酒业发展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二郎镇探索出一条工农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二郎镇16村村民曾春杰既种高粱也养牛，高粱还没种下就已经签好了订单。
2: 我订单是在种的种多少收多少。
0: 16村党支部书记曾纯江说，从整地到收粮，村两委全程牵线搭桥，持续对接农户与酒企，打通产销两端。
2: 开始在整地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做订单了，然后把价格已经低下来了，老百姓这边他们的积极性就挺高的。在农业收购的时候呢，村两委积极的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帮助老百姓销售啊、结算啊、称重啊，这些解决了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了。
0: 红粮收进酒厂，产业链还在延展，酿酒留下的酒糟又免费送给周边农户用于养牛。
2: 每一头肉牛那边就供应4吨9缸嘛，免费自己出吧。
0: 养牛产生的粪肥再回到田里，持续改良地力，为来年红粮丰产筑牢根基。二郎镇宣传干事熊晶晶：
1: 红粮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又红粮，这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0: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2: 现在居住嘛，经济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3: 红军报复不是假的，我们是给严复打鼻血锤。
4: 哼，那我们就一起拖出去的。
0: 赤水河奔流不息。
5: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6: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收听长篇小说《三角梅盛开的海》，作者白少林，演播笑傲天涯。姑娘上身穿着一件鹅黄色的三锦蝙蝠衫，下身黑色紧身裤，脚穿一双黑色运动鞋，齐肩短发活泼地披在白净净圆乎乎的脸上，小巧的下巴有点尖，胖乎乎的圆脸上有一对浅浅的酒窝，水汪汪的

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姑娘浑身透射出青春女性特有的健美与活力。姑娘进来后朝杜伯良微微一笑，又朝钟海涛礼貌地点点头，笑吟吟地站到一边。杜伯良走进姑娘，笑着说：高飞，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钟海涛主任。姑娘笑着走过来，热情大方地向钟海涛伸出手，说道：高飞向钟主任报道，请多多关照。钟海涛有些惊愕，忙说：不用客气，相互帮忙，相互帮助。杜伯良笑着说：海涛啊，有点意外吧，给你配备的工程师是女的，而且还是个年轻的姑娘。钟海涛也嘿嘿地笑着说：巾帼不让须眉啊。这话我信。杜书记又接着说：海涛啊，高飞刚刚学成回来，他学识很高，可实践很浅，又是个女同志，你以后在工作中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多加关照啊。钟海涛说：请领导放心，我一定照顾好高飞同志。高飞笑盈盈地站在那里，看着杜伯良、钟海涛说话，大眼睛机灵地扑闪着，就像一只小鹿。杜伯良说：海涛，就不多说了，高飞交给你了，工作上的事儿你安排，拜托了，你们回去准备下一步工作吧。钟海涛说：请杜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能配合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好，时间不早了，你们回去休息，我还要准备一下，明早还有外宾呢。好，您也早点休息。钟海涛朝高飞使个眼色，就从杜伯良的房间退了出来。时间快要到午夜了，如水的灯光洒在洁白的墙壁上，廊道里十分安静。远处传来轻缓的海浪拍打礁石的涛声。钟海涛走下楼梯，扭头看看高飞，笑了，想要说什么，张了张嘴又止住了。高飞微笑着说：高主任，有什么吩咐吗？钟海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温和地说：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高飞忽闪着大眼睛，吃惊地说：怎么会呢？我才出学校大门，啥都不懂，需要您指导。钟海涛笑着说：那我就不客气了，高助理，刚才见了杜书记，你怎么也不叫声书记呢？进门也不打招呼，出门还没告别，这样似乎有些不礼貌啊。高飞收敛了笑容，大眼睛怔怔地看着钟海涛，没有说话，随后莞尔笑笑，蹦跳着往前走去。走了几步，高飞回过头来，头一歪，调皮地笑着说：你很像郭凯敏。什么？我像郭凯敏？钟海涛笑了，心想现在的年轻人就对这些事感兴趣，都喜欢时髦追星。郭凯敏是上世纪80年代大陆的当红电影明星，他和女星张瑜主演的《庐山恋》在当时轰动全国。郭凯敏和张瑜这一对金童玉女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也是千万热恋青年心中的偶像。还真是巧合，钟海涛不论身材长相还真有些跟郭凯敏相像。上课的时候，那些女学生总是用欣喜的眼光看着他。有一天他讲完课要走，突然有两位女学员拿着白衬衫冲上讲台，把衬衫套在钟海涛身上，对着同学们喊：钟老师像不像郭凯敏？同学们大声喊道：像。钟海涛在学院不论走到哪儿，都有人在背后笑嘻嘻的小声说着：看，郭凯敏来了。高飞的话让他心里又涌上一种久违了的甜蜜和幸福。钟海涛自嘲地笑着说：我这张黑脸皮怎么能跟郭

艾敏相比呢？高飞一甩秀发，很执着地说：“像，哪儿都像。”过一会儿，高飞快步往前走几步，跳到钟海涛的前面，又转过身来，脸色绯红，说道：“在学校，他们都说我长得像章鱼。”高飞说着，转过头去，孩子似的跳着朝前跑了去。钟海涛猛然想起来，在杜书记办公室，高飞刚一进屋，他觉得这个姑娘很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现在想起来了，他还真像电影《庐山恋》里的当红演员章鱼。钟海涛心里一阵发热，脸上也火辣辣起来。第二天，省委秘书长林浩文来电话说，杜伯良书记去北京开会了，让钟海涛尽快上岛探查，把海心礁的地理地质资料和数据调查清楚，准备好下次省委会上做汇报。钟海涛和高飞匆忙搭乘海巡船回到了洪明岛。洪明岛上碧海蓝天，风和日丽，微风习习，远处天海一色，洁白的云朵漂浮在蓝天上，几只海鸥懒洋洋地在海天之间飘飞，浮在空中，翅膀半天也不动一下，好像是粘在白云上了。沙滩上海水轻轻地抚摸着洁白细腻的海沙，海水推着细碎温柔的波纹，轻轻地拍打着海滩，长长的海滩慢慢地伸进海水里，近处海水是白色的，再往深处逐渐变成灰绿色，绿色再往前，海水就变成蓝色，脚下的沙滩细腻洁白，踩上去软绵绵的，一股清爽的感觉立刻从脚心传遍全身，舒服的叫人想从心里往外喊叫。高飞光着脚提着鞋，啪啪地踏着海浪，高兴地在海滩上疯跑，海风吹动着他那头浓密的秀发，像是飘动在海边上的一团乌云。他举着鞋冲着大海高声喊叫：“哦，蓝海，我来啦，我的天堂！”海岛上的人都被这个纯情烂漫、天使般活泼可爱的姑娘吸引住了，他们停下手中的活计，笑着看着海边上发飙的高飞。在这个到处都是男性的海岛上，突然来了这么一位绽放着青春活力的姑娘，像一股春风吹进了花丛。跑着跑着，高飞突然惊叫一声，瘫坐在海滩上。跟在后面的钟海涛忙说：“珊珊，你快过去看看高飞怎么了。”“好。”吴珊珊说着，撒开脚一溜烟似的朝高飞跑去。钟海涛也赶忙趔趔趄趄地赶了过去。只见高飞坐在沙地上，嘴上吸溜吸溜地痛苦地吸着凉气，他的脚伸着，吴珊珊抓着脚趾头再往下拽什么东西。“怎么了？”“他脚趾被螃蟹给咬住了。”吴珊珊说，急得满头大汗。钟海涛蹲下来仔细查看，一只拳头大小青绿色的海螃蟹，两只钳子一样的蟹螯紧紧地夹住了高飞的大拇脚趾。螃蟹瞪着闪着绿光的小眼睛，还在愤怒的使劲，嘴里吐着白沫，那架势好像是在说：“谁来也没用，他凭什么踢我呀，就是不撒嘴。”高飞脚趾被蟹螯夹住，已经渗出了阴阴鲜血，痛得直吸凉气。钟海涛说：“珊珊，别乱动，这样容易把螃蟹的钳子尖断在肉里，找个打火机来，用火烧一下螃蟹屁股，螃蟹就松口了。”“知道了。”吴珊珊说完飞快地跑去。钟海涛笑着对高飞说：“你怎么招惹他了？这种海蟹脾气特别暴躁，我们都管他叫小雷公啊。”高飞哭丧着脸说：“我见他横着走路，看着好玩又有意思，就上去踢了他一下，
没想到它一下就咬住了我的脚趾头。

哎呦，好疼啊！钟海涛憋不住笑了，安慰他说：“没事的，别乱动，你越动，螃蟹也越用力。”高飞咧着嘴又笑起来，说道：“这下我还赚了呢，今儿晚上回去把它蒸了吃。这要是在北京，这螃蟹可得大几十块钱呢。”高飞说着又开心的咯咯笑起来，真是个天真烂漫的姑娘。钟海涛也笑了，说：“咱们这儿啊，遍地都是螃蟹，随便吃，今儿晚上就给你蒸一盆。”高飞又像孩子一样咧开嘴笑着说：“我喜欢。”吴珊珊拿着打火机跑过来，钟海涛打着了打火机，用长长的火苗熏烤螃蟹屁股。只烤一下，螃蟹就慌忙地松开了嘴，从他手里逃脱了，急慌慌地朝海里逃去。吴珊珊追上去抓他，高飞说：“饶了他，放生吧。这也是一条生命，他家里人还在等他回去呢。”吴珊珊说：“一报还一报，他咬了你，可不能放过他。”高飞笑了笑得很灿烂，说道：“一报还一报，难不成我也反过来去咬他一口吗？”吴珊珊也笑了，说道：“呵呵，你太心软了。”钟海涛也笑了，他扶起高飞试着走几步，高飞说：“不疼了，没事儿。”

谢您收听由白少林著、笑傲天涯演播的长篇小说

小说《三角梅盛开的海》，作者白少林，演播

海风习习，树影婆娑，灯光摇曳，欢迎晚宴设在海滩上，背后是一片椰树林，在椰树上挂起彩灯，彩灯闪烁，营造了一种神秘浪漫的气氛。特别是绿色的披头士一样的椰树叶、芭蕉叶、桉树叶，被绿色灯光照射，更显得新绿无比。中间一盏主灯发出雪白的光亮，照的场地通亮如昼。主灯下面的场地上一拉六摆放着三张长条桌，围着桌子四周整齐的一圈塑料凳，厨师康健指挥一帮人大呼小叫的上菜。桌上陆陆续续摆满了美味佳肴，这些美食都是海岛的自产食材精心制作的，有蓝海第一粉美誉的蓝海烟粉，用绿豆、红豆、淮山、莲子、芡实、薏米、百合、红枣、花生等食材制作的蓝海夏季消暑佳品清补凉，它不但清甜可口，还可以解暑，还有零水酸粉，是蓝海的一种特色小吃，酸辣甜香，佐料丰富，味道极其鲜美，令人回味无穷，香辣酸三味俱全，令人胃口大开。三角溜在蓝海，每每逢年过节，家家户户会做上三角溜送给亲朋好友品尝，而且会在三角溜中心点红，预示和美幸福。桌上还摆上了自制的椰汁酒、芒果榨汁等饮料，还有木瓜、西瓜、香蕉、菠萝等热带水果，这些都是蓝海特产，十足的蓝海风味。看到这些饮品水果，一股可以看到也可以摸到更可以吃到的热带海岛风情扑面而来。看到这么丰盛热烈的晚宴，高飞格外激动，但是看到这么多陌生面孔也不免有些紧张，心在扑通扑通乱跳。在学校，高飞是学生会主席，经常组织活动，出头露面很多，尤其演讲水平很高，每次都是获得满堂彩。学校期末在几千人的大礼堂举办讲演会，高飞的《让理想插上奋斗的翅膀》高飞获得了一等奖。可这次不一样，虽然人少，可都是初次见面的同事，有点尴尬。钟海涛看出高飞的紧张情绪，悄声地说，别紧张，过会儿宴席开始后你简单说几句就行，不要长篇大论，也不用官话套话，这些人都特别简单直率，热情善良。高飞点点头，但手心里还是渗出了汗。管理处的金旺来、魏宁、吴珊珊等人员陆续来了，中海建的祝鸿基总经理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也都应邀参加高飞的欢迎晚宴，用几张方桌子对起来的长条桌两边坐满了嘻嘻哈哈的人。金旺来站起来转圈看看人都入座了，就对钟主任说，主任，人都到齐了，您说几句吧。钟海涛站起身来，拿过一杯椰汁酒，笑着说，大家都把酒满上，咱们今儿晚上举行一个简单的欢迎晚会，欢迎高飞总工程师来到咱们管委会工作，任管委会主任助理。鼓掌！祝鸿基经理带头鼓起掌来，顿时掌声一片。钟海涛又说，首先我代表蓝海岛礁生态建设管理委员会，代表鸿明岛建设基地全体工作人员，对高飞总工表示热烈欢迎。热烈的掌声中，高飞站起身来向大家鞠躬致谢。钟海涛热情洋溢地说，毛主席说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革命目标走到一起的，今天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发展蓝海经济，建设海洋强省、海洋强国，为了祖国的民族振兴大业这个大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希望大家今后在一起团结一致，相互支持，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团结就是力量，有了团结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完成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钟海涛微笑着对高飞说：“高公，你说几句吧。”大家又鼓起掌来。高飞看了看钟海涛，声音很小，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不用说了吧。”朱洪基说：“随便讲几句吧，都是自己人。”有个人喊道：“高助理，说两句吧，我们好久没听到姑娘说话的声音了。”大家都哄笑起来。金旺来赶紧解围说：“人家女孩子不愿意说就别说了，以后在一起工作说话有的是机会。”钟海涛说：“金主任说的对，我们在一起工作有充足的时间说话，咱们喝酒吧。”这时高飞却站了起来，他端着芒果汁，脸色绯红，一甩秀发说道：“我喜欢洪明岛，我喜欢你们，我来到这里好好工作，希望领导和同志们对我以后多多关照，我以果汁代酒，敬大家一杯。”高飞说着先把一杯芒果汁一饮而尽。“好，高公，我们也爱你，干杯。”人群中又有几个年轻人起哄喊叫起来，吵嚷着纷纷举起酒杯，大家哄笑着顿时热闹起来。钟海涛大声笑着说：“干杯，晚宴开始。”大家纷纷过来向高飞敬酒，场面十分热情热烈。在一会儿年轻人的鼓动下，高飞也喝了一杯椰汁酒，虽然椰汁酒没有多高的度数，跟啤酒差不多，但对于从来没有喝过酒的高飞来讲，还是感觉酒精度很高的，很快酒劲儿就上来了，烧得高飞脸通红。热闹中有人提议让钟海涛朗诵一首郭小川的《祝酒歌》，这是钟海涛的代表作和保留节目，性情所致

要朗诵表演的。朱洪基总经理大声说：“对，欢迎钟主任朗诵祝酒歌。”朱海涛也喝了几杯椰汁酒，脸色绯红，精神焕发。他神采奕奕地站起来，端着酒杯走到前面主灯光下说：“好吧，郭小川跟我是老乡，都是河北人。这首豪情万丈的祝酒歌是郭小川写给林业工人的，是写给祖国建设者的，当然也是写给我们的。”别说了，快送吧，有人借着酒劲叫喊，大家都瞪大眼睛张着嘴等待着。钟海涛饮了一口椰汁酒润润嗓子，酝酿一下情绪，开始声情并茂地朗诵起来：“三伏天下雨哟，雷对雷，诛仙阵交战哦，锤对锤，今儿晚上哦，咱们杯对杯，舒心的酒千杯不醉，知心的话万言不坠，今儿晚上啊，咱这是瑞雪丰年祝捷的会，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饮酒赞前程的是咱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财主醉了因为心黑，衙役醉了因为受贿，咱们就是醉了也只因为生活的酒太浓太美。山中的老虎啊，美在背，树上的百灵啊，美在嘴，咱们林区的工人呐，美在内。”钟海涛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挥舞着，完全沉浸在诗人创造的意境中，他自己也被感染了，陶醉了，振奋了。祖国情啊，春风一般往这儿吹，同志爱呀，河流一般往这风流的是咱们这一辈。钟海涛扬起脸，双目微闭，泪流满面，微微的向前举起的双臂久久停在半空，成为了一尊雕像。场上一片寂静，只有椰树下鲜艳的灯光映照着人们痴迷的脸。刚才人们还是酒酣耳热的喧嚣，突然间一丝声音都没有了，浪涛声也似乎停了下来。人们凝神静气地看着钟海涛，都被他带进了诗情画意之中。他们不但被祝酒歌里的豪迈气魄所感动，更为钟海涛的深沉情感所感动。那是流淌在心里的热血，那是蓝海波涛汹涌的激情。高飞看着钟海涛，眼里也噙满了泪水，他还是第一次被这样的诗情画意所感动，准确地说，他还是第一次被这样的男人感动。钟海涛的每一声朗诵就像一颗颗石子一样投进了他溢满青春的心池，引起阵阵青春的涟漪。好，好啊，最风流的是咱们这一辈，不知道谁兴奋地喊叫出来，大家这才如梦方醒，鼓掌如潮水般响起来。太感人了，热血沸腾，心里热浪滚滚的，朱洪基感叹地说。钟海涛深深地给大家鞠了一躬，走回座位，泪水依然挂在脸上，情绪依然好像还没有从刚才的诗情中走出来。高飞把餐巾纸递给他，他接过去拭去脸上的泪水。片刻间，人们又欢闹起来。年轻人多的地方是耐不住寂寞的，一帮年轻人跑到场地中央，列成两队，手拉手，扭臂摆臀，转身转头，唱起来。

南海钓声。小鸭子嘎嘎嘎，黄黄嘴巴扁脚丫，小鸭嘎嘎找妈妈，我把小鸭带回家。两只队列哼哈哼哈的扭动着，摇手摆臀，齐声对唱。不想你做什么哟，好哥哥，下地也想你，拔秧也想你，想在心窝窝，一天两次为你苦泪落，你放给我的迷药哟，可真浓，可真多。这时，几个年轻人过来，拉起高飞说：“跟咱们一起玩去。”高飞很快就跟上了调声的节奏，也忘情地和大家一起唱起来。坐在岭顶看歌村，竹尾摇摇又心乱，求得云开见歌屋，求得岭崩见歌门。大家都纷纷上场，手拉手肩并肩，如醉如痴地唱起来舞起来。钟海涛由于腰有伤不能上场，就在下面看着年轻人舞唱，他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闪烁的彩色灯光在黑暗的海湾夜色里就像一道彩虹，一道黑夜里的彩虹，彩虹映照着人们欢乐兴奋痴迷的脸庞。有了这样一群热血澎湃的人，蓝海的下一段曲势一定是灿烂辉煌的日出。

谢您收听由白少林著、笑傲天涯演播的长篇小说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2.6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86%，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漫旅中国，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云游神州无限美景。现在进入今天节目的听路上小环节，足不出户带您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芦芽山景区地处宁武县中部，横贯县域东西，总面积321平方公里。景区内峰峦重叠，森林广袤，有700多种植物，240多种动物，是世界罕见的生态基因库，是三晋母亲河、华北水源地、华北落叶松故乡云山之家，也是世界珍禽褐玛鸡的主要保护地。
4: 芦芽山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它的名气比不过同在山西的五台山、衡山，但是景色却比它们要好看得多。